意啊，在游戏的过程当中给予孩子快乐的体验，不要过度的去希望能够把很多的知识呀、技能呀、一些过度的提前抢跑的功利化的东西给到孩子的游戏，这样游戏就变味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孩子们高质量的陪伴，与孩子们共同去分享游戏的快乐。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小妙招之游戏篇。
1: 每天下班回家后，我就像是来到了男生宿舍。
2: 哎
3: 呦！
2: 哎！
3: 哎！
2: 哎！哎！
3: 哎！
4: 吴佳熙，妈妈回来了，抱一个。哎！这就是今天的主角刘佳熙，今年1岁10个月了。这是爸爸。
3: 哎，大家好。
4: 这是哥哥。
5: 大家好。
4: 我们来自山东，希望大家喜欢和支持我们，爱你们哟。雨欣，
1: 刘佳熙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看书、唱歌和小朋友们一起运动。
6: 我们家刘佳熙非常可爱，也有让我们感觉困扰的地方，就是不喜欢刷牙。我们设计了一个游戏叫消灭小牙虫。
4: 妈妈带你去玩一个牙齿的游戏好不好？
5: 好。
4: 走，你看这里白白的牙齿像不像你的牙齿呀？
5: 像。
4: 如果不刷牙的话，我们的牙齿上就会长出来小虫子。今天不刷就会长出一个虫子，明天不刷又会长出一个虫子，如果天天不刷的话，虫子就会把我们的牙齿咬坏。一帆，你怕不怕呀？那我们一起来把这些小牙虫给消灭掉好不好？哎，不凡，你要不要一起来试试？开始消灭牙虫，一二三，加油！对，一二三，妈妈也来帮你三。

0: 们全都消灭掉了，我们胜利了，击个掌，耶，击个掌吧，耶。来，现在妈妈教你们怎样刷牙，上刷刷，哎，下刷刷，左刷刷，哎，对了，右刷刷，每一颗牙齿都要刷，这样啊，小牙虫才会被我们都消灭掉。好了，一帆，我们现在去刷牙吧。
1: 好，
0: 走，上刷刷，哎，下刷刷，左刷刷。哎，又刷刷，你自己刷刷，哎，刷一刷。通过这个小游戏，孩子学会了刷牙，而且现在已经养成了每天刷牙的好习惯。情景小游戏，消灭小牙虫，养成刷牙好习惯。
2: 来自江西吉安，我宝宝3岁了，她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女孩。子熙爸爸和我都是学音乐的，所以子熙也很喜欢唱歌。子熙每次去商场，见到什么都想买，没有金钱意识。我们设置了一个沉浸式购物的游戏，来建立她对金钱的概念。好，宝贝，今天咱们要去超市买蔬菜和水果，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呀？
1: 钱，
2: 准备钱啊！今天妈妈给你准备了好多钱，你来看一看。那考考你，这是几块钱？
1: 5块。
2: 5块。这是多少块？20块，是不是？好。
1: 50块。
2: 嗯，好，最大的一张来了，这个是多少？
1: 100块。
2: 那你知道吗？5个1块才等于1张5块钱哦。那要多少个1块钱才等于100块？100张1块钱才等于100块哦。今天我们来挑一张去超市买蔬菜和水果，挑这张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拿着这个钱出发吧。走喽。
3: 这胡萝卜是多少钱？
2: 2块。好的，耶，就拿这两根吧。走喽。这西兰花这是4.68一斤，我们挑2个好不好？
1: 好。
2: 哇，这个好香，你闻一下，可以吗？拿一个吧。往上吧。
3: 棒，对，好。
2: 棒，宝贝，我们去打秤吧。
3: 打秤喽。
2: 来，你来给叔叔吧。
3: 来给叔叔。
2: 6.43耶，那我们50块还有多少块啊？
3: 44块钱。
2: 那30块，
4: 6.5。
2: 还剩多少钱呀？
3: 还剩14块钱。
2: 哦，14块。好，
3: 好，胡萝卜，
2: 称一下你最爱吃的胡萝卜。
5: 2.07元。
2: 2.07元，哇，对，我们去结账吧，看看。好不好？看看多少钱，走吧。小鸡做得很好啊。
3: 好。
2: 1.9块吗？还剩10.9块吗？
3: 19。
2: 妈妈帮你拿硬币吧。今天我们花了39.15块，现在还剩下了10.9块，对不对？那宝宝你收好，我们存起来。
1: 好了。
2: 通过沉浸式的小游戏，宝宝对金钱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懂得了每一样东西都是需要通过金钱来购买的，对金钱的规划和使用也有了初步的意识。今天的育儿小妙招对你有帮助吗？
1: 来刷一道。
6: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们家的宝贝何西瑶。今年2岁8个月了，我们来自江西吉安。
7: 团子平时也很喜欢阅读，像波西和皮普还有白雪公主类型的绘本是他喜欢看的类型。
8: 团子宝宝快3岁了，但是他的安全意识还比较差，作为家长我们很担心，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情景小游戏，让他增长安全意识。

0: 朋友们，今天交警叔叔来教你们认识交通规则哟。这是红灯，要停下来；这是黄灯，要等一等；这是绿灯，可以通行。你们记住了没有啊？
1: 记住了。
0: 好，现在我们去做个游戏吧。
2: 宝宝，我们要过马路了，你知道该怎么走吗？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让，我知道。
2: 真棒。
0: 绿灯请通行。
2: 绿灯亮了，我们要
3: 出发，
2: 走吧。
3: 出发吧。可以停。
0: 黄灯等一等，绿灯请通行。
2: 好，出发。
0: 灯请提示。黄灯等一等。好，绿灯请通行。请通行。绿灯行，
2: 出发，跟上宝宝，加油！
0: 现在红灯，请停止。
2: 红灯要停，不准动啊，等一等。
0: 好，现在变成了黄灯，等一等。
2: 等。
0: 好，绿灯，请通行。
2: 绿灯可以出发了。通过这样的情景小游戏，宝宝认识了交通信号灯。得了交通规则，增强了宝宝的安全意识，更直观地认识到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危害，还是很实用的，推荐给其他家庭哦。情景游戏玩起来，交通规则学起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乔乔一家。
5: 别看乔乔平常这么爱运动，但是之前因为脾胃不好的问题一直不太爱吃饭，为此我跟爸爸也想了很多的方法，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小妙招。
6: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来带宝贝玩一个游戏，大厨师和小厨师的游戏，其实呢就是带宝宝一起参与制作美食。
7: 宝贝，先来挑选你喜欢的食物吧。
3: 香胡萝卜。
6: 宝贝，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7: 我们现在来把它切成颗粒状吧。
3: 爸爸，还有玉米和火腿肠。
5: 宝贝，玉米更好哟，
6: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5: 我们先把这个挑选好的食材放入操作盘内吧。
7: 宝贝，这个火腿肠就给你来切啦。
3: 好的。
6: 食材放入操作盘内吧。我来倒火腿肠。
7: 倒什么？

0: 哇哦，营养好丰富呀，用模具一压就做好了。
1: 现在我们来享受美食吧。
2: 我吃风车。
1: 你要吃风车呀？那我吃一个爱心。
3: 爸爸吃一个最大的。
2: 啊。这个是最大呀。
4: 再咬一口。
3: 大口好吃。
1: 自己做的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2: 好吃。
5: 自己做饭，爱上吃饭。

0: 和他喜欢运动，尤其喜欢骑平衡车。他还喜欢读古诗，现在都可以读20多首了。别看我家王雅和多才多艺，可是他的专注力不够。特意设计了一个看谁抢得快的听指令抢东西的游戏。
1: 我们来开始玩这个游戏，我们这个游戏叫什么？眼疾手快。我们首先说小手拍拍，小手拍拍，然后我们先指五官，比如说鼻子，那我们先指鼻子，是鼻子，然后
0: 耳朵，你有没有准备好？
1: 有没有准备好？
0: 那我们开始玩喽。妈妈一下没认真听，哎，喝一口看看。
1: 要不喝一口看看？
0: 什么味道？什么味道？
1: 什么味道？
0: 什么味道？酸的还是甜的？
2: 甜的。
0: 哇塞，这是甜的呀！
3: 通过这个游戏，王雅和的专注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平时他很好动，静不下来，现在他的专注力提升了，可以专注下来，集中精神听口令，特别棒。看谁抢得快，很好的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4: 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1到3岁亲子游戏，宝爸宝妈如何科学陪玩？游戏是宝宝学习的方式，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获得知识和能力。对于3岁以下的宝宝，爸爸妈妈要怎么科学陪玩呢？1到3岁的宝宝已经会独立行走，会跑会跳，双手的动作也更灵活了，语言发展迅速，会用简单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什么样的亲子游戏适合这个阶段的宝宝呢？可以多安排一些和宝宝互动的语言游戏以及户外活动游戏，走、跑、跳、踢、掷等大动作一个都不要少。例如一起看图画书、讲故事、说儿歌，利用游戏、儿歌培养宝宝自己洗手、吃饭、扣扣子、穿鞋等生活自理能力，和宝宝一起玩单脚站立、双脚蹦跳、踢球、扔球，用套叠的小杯子、小碗玩堆叠游戏，一起玩开火车、过家家等模仿游戏。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造之游戏篇。
1: 大家好，我们是宇智安宝宝家庭，
2: 宝宝一岁两个月了，我们来自人杰地灵的乌鸡之乡太和。
1: 我家宝宝有时候很安静，有时候很活泼，他喜欢一个人静静的看书，也喜欢运动。他还会倒着爬滑梯哦。宝宝之所以爬行能力这么强，是因为在他小的时候，我们设计多种游戏来锻炼他的爬行能力。
3: 这里去了。哦。

0: 哦，这个也给你，带着两个球就爬。对了，
1: 宝宝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爬行能力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今天来挑战一个更高难度的爬楼梯运玩具。
2: 拿过来，爸爸在上面等你啊。

0: 加油！通过精心设计的这些亲子游戏，宝宝的爬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1: 不管是翻越障碍，还是从低往高的攀爬，他的能力特别强。
0: 爬行游戏多种多样，层层递进，
2: 让宝宝变身爬行小人。

0: 分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西吉安的肖周瑞家庭，她现在2岁1个月，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生。我们家肖周瑞她特别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她的节奏感特别的强，她还喜欢运动，她最喜欢骑的是自行车。肖周瑞现在2岁多了，为了锻炼她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经常会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自己今天都扮演的是什么小动物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小老虎。
2: 大家好，我是小鸭子。
3: 大家好，我是小猴子。
4: 大家好，我要小白兔。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传球喽。音乐一响的时候呢，球落在谁的手上，小雨就要负责模仿这个小动物，好不好？
5: 快乐去跑，在中了，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
2: 球传到了我这里，我是小鸭子，你会学我的样子嘎嘎叫吗？
5: 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唱的响亮。
1: 哈哈，传到小猴子这里，你知道小猴子喜欢吃什么吗？
5: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1: 球在小雨这里了，小雨，你可以表演一首《三字经》吗？
6: 人之初，预备起。
4: 来驾，寄香易，思乡远，有怨气满天。
1: 通过这样的角色游戏，为孩子创设了语言表达的环境，多个角色的互动，让孩子语言表达的意愿更强烈。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比拼，提高了孩子临场发挥的能力，所以这样的角色扮演对于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有效果的。通过这样的角色游戏，让孩子们想说，让孩子们会说。
7: 大家好，我叫曹慕言，今年我5岁了，这是我的爸爸。
8: 嗨，大家好。
7: 这是我的妈妈。
9: 嗨，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家庭。
10: 宝贝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他很喜欢阅读，可以一周内读完至少3个绘本。户外运动也是宝贝的最爱，攀岩运动就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啦。
11: 但是宝贝更喜欢接触大自然，为了培养他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语言能力，我们会经常带他去大自然做一些亲子游戏。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常玩的游戏，看看像什么。在郊外的山上眺望远处，指出远处能看到的风景，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12: 慕言，我们已经来到山顶了，然后你看这是北京的全貌，你看下边路你联想到什么了？
13: 我看到那个弯路像一个海带。
12: 像一只趴着的狗狗，哎，你看它的两条腿一直在趴着。
10: 回城的路上，宝贝继续观察做游戏。
13: 爸爸，你这个像一个狗熊。
12: 真是一个狗熊。
10: 在下山的路上捡些植物，准备作画啦！
13: 我今天在山上捡的植物，我要把它做成一幅漂亮的画。

0: 你们说好看吗？
1: 利用观察大自然的小游戏，总是能让孩子发现新鲜的东西，还可以提高宝贝的联想以及语言能力，也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有助于宝贝的健康成长。
0: 走进大自然，将美好装进童年。
2: 大家好，我们是匡子义家庭，我们来自江西泰和，我们家宝宝3岁5个月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家匡子义虽然是个运动全能，但是他很难静下心来读书，为了解决这个小问题，我们就经常会设计一些绘本式的表演，让他静下心来阅读。
3: 那我们

0: 你漂亮的鳞片给我好吗？就一片。
1: 怎么把漂亮的闪光鳞片送给你？把我闪到一边去。
2: 小蓝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们。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一条鱼咖喱彩虹鱼。
1: 我这么漂亮，为什么没有鱼跟我玩呢？
3: 我也不知道。不过你越过珊瑚礁，到洞穴里面去找章鱼奶奶，她可是无所不知哟。
0: 你找到她了吗？翻过洞穴。

0: 分给每条鱼，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啦。
1: 你有好多漂亮的鳞片，你给我一片小小的好吗？
2: 我这少呀，
1: 就一片。
2: 我这少。嗯，
1: 给我一片小小的吧。哇，谢谢你，我也有鳞片啦。
3: 彩虹鱼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给了大家，可它却觉得非常幸福。
0: 啊，好棒，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
1: 好棒，点个赞。在我们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以这种绘本剧的方式读书。绘本剧让阅读更有趣味性。
4: 七巧板幼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3到6岁亲子游戏，会玩的宝宝更聪明。3到6岁的宝宝是个能量小神兽，精力充沛，超长待机，需要爸爸妈妈高质量的陪玩。会玩的宝宝更聪明哦。这个阶段的宝宝行走动作更加协调，双手的精细动作进步巨大，智力发展迅速，还会使用完整的句子，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亲子游戏，最好是一些更精细的动作游戏和智力游戏，以及更复杂配合型的游戏，比如玩拉手转圈、荡秋千、跳房子、踢毽子等游戏，发展身体平衡和协调能力。玩跳皮筋、滚铁环、拍球、老鹰抓小

脑机的活动，发展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一起涂鸦、剪纸、做手工，发展宝宝手部精细动作。注意，要尽量避免宝宝久坐超过1小时，保证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0: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
15: 对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0: 智能小助手。
1: 熊二，发现左小溪了吗？
2: 没有。
1: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3: 刘大爷，谢谢你了。
1: 妈，他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4: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5: 孙子，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呀？
1: 对呀，我什么时候有的？
3: 再见。
1: 她不是我妈，我认错了。不过这身影也太像了。
5: 别看了，俺们继续找苏小七吧。
6: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
3: 师傅，来五个包子。哎，
7: 大娘，找不开呀，您用手机支付吧。
8: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
7: 手机扫码就行。
8: 手机扫码？
7: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8: 听说过，但没用过。
7: 那您先拿去吃吧。
8: 这不行。
7: 您就拿着吧，现在用手机支付可方便了，您可以学学。
8: 这，
9: 阿姨，你买完了吗？
8: 买完了，买完了。
10: 老板，来两个豆沙包。
8: 哎呦，这到底咋用啊？
5: 看啥呢？
8: 手机怎么支付啊？
1: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9: 这个俺会，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
8: 这是
1: 完了完了。
11: 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这么说谁会信？
8: 懂了，手机程序。
1: 居然真的信了。
11: 对。
8: 那这只是啥？
11: 这，它是电子宠物。
8: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11: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8: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啊，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11: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8: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6-1对吧？
11: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8: 哦，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0: 黄东强他们呢？
1: 哎呀，怎么点来着？
2: 手机屏幕的中间，啊，点它。
1: 对了，
2: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
3: 哟，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1: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
3: 哎，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4: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吗？
1: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4: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1: 这个要怎么看呀？嗯，
5: 熊二郭都行，熊二郭都行。奇怪，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2: 恭喜你闯关成功！耶！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
1: 成功了，真方便呐。
2: 仓库封烟了，赶紧的，来助手集合，
3: 快点，快点救我呀！哇，
1: 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4: 奶奶，坐我的位置吧。
1: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5: 前进西路东到了。
3: 哎，等等！
1: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0: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1: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0: 你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
5: 奋斗中路西到了。
1: 到了。哎呀，终于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我的鸡蛋呢？我的鸡蛋，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
0: 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
3: 熊二光头强，超市。
1: 这儿可真大呀。
6: 哥哥你看，这个熊好可爱呀。
7: 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
6: 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7: 我真的看到了。
6: 哼，我才不信呢。
7: 小人小熊，跟我来。
6: 来，
7: 就在前面，
6: 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8: 别，郭德强，快看，
7: 又见面了，小熊熊。
0: 是之前那个小孩，快跑。
8: 哎呀，
0: 糟了，阿姨走远了。
7: 小熊熊，
0: 快跑啊。
1: 真是，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7: 别跑。小朋友别乱跑。
0: 往里面跑。
7: 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
6: 哥哥你没事吧？
7: 去哪儿了？
6: 在那儿，
7: 快追。
0: 熊二，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安全了，熊二。
3: 救命！
5: 小熊卡住了，你跑不掉了。
3: 糟了！
0: 熊二，过来救！
7: 往哪儿跑？
3: 救命呀！
0: 熊二！
1: 又来一只熊！
0: 熊大，郭度强，快跑！
1: 小助手，我选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哎，算了，先去结账吧。
6: 站住，别跑。
0: 吉比，
3: 完了，是死胡同。
7: 没路跑了吧，小熊熊。
6: 吉比啊，
9: 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把超市弄的，快去给我收拾好。
7: 妈，你听我说，那儿有个小人。
9: 小人？别不撒谎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
6: 是真的有小人。
0: 刚才好险啊！
10: 对了，熊二光头强，你们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
1: 大爷，您快点儿！
2: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
3: 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
0: 快七点了，

0: 爷，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才学会的。
1: 小助手？
2: 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哎，光头强，你教的可真棒。
0: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3: 奶奶，您来了！
4: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2: 阿姨赶上了，
5: 走了。哎，得赶紧找回苏小七。
2: 哎，郭头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5: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
0: 很重要，
1: 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子画幅肖像画。
1: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0: 我先。
1: 我先。
0: 我先。
1: 我先。
2: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1: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啊，鸟语花香，是
3: 他们走了，
1: 最好的公园了。
3: 咱们赶紧过去。小春听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物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4: 画的不错嘛，
0: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4: 慢走。
5: 哎，觉得他画的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3: 可我觉得他画的一般，没啥特点。
6: 画的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4: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5: 咋别人又说有特点？
3: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说不清楚的。
7: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8: 艾伟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3: 等一下。
8: 还挺警觉的嘛。
5: 光头强，你咋的了？
3: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7: 俺也有这种感觉。
5: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7: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9: 哎呀，缩小器就在前面！
4: 缩小器？怎么没了呢？
5: 真的被跟踪了，
7: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嗯，
5: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哎，敢抢俺们的缩小器？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8: 嗯，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缩小器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5: 果然是冲着缩小器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8: 就凭你们来呀、啊！看我的造孽突击！
6: 啊，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10: 好丑啊！
8: 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10: 什么？快跑！
3: 想逃！够了，有人，快躲起来！
8: 跑哪儿去了？
6: 有马蜂！快把他赶走！
3: 快跑！
4: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
1: 你怎么搞的？把颜料都刷我脸上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安全，走，快点找苏小溪，然后离开这。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7: 光头强，你那儿有吗？
3: 没发现。
5: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3: 哎，找到了，
5: 丹丹，哎，找到了好多小饼干。啊，
7: 熊二，咱们是来找缩小器的。
5: 可是吃饭也很重要呀。
3: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5: 哦。哎， 找到缩小器了。
11: 咋样，还得靠俺吧？
3: 熊二，还真有你的。这里有点损坏，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安全。
4: 对不起，对不起，多怪那只马蜂，

0: 人大战。
1: 终于把您老盼来了，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2: 说什么呢？哎，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

0: 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1: 哼，算我倒霉。
2: 哎，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3: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雄风带过来给害的。
4: 好疼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5: 那是苏小七吧？
6: 找到你们了！
7: 是那只怪风，哎呀，快跑呀！
6: 把苏小七交出来！
5: 够了，没路了，
6: 跑不掉了吗？不要这样呀！交出来！
5: 不要过来啊！不要啊！
8: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又被搅黄了。
5: 看到没，这就是华多的下场。
4: 是谁偷袭我？
6: 别跑！
8: 水这么脏了，去换一桶水吧。
6: 别跑！看招！
5: 小心！
4: 把苏小七交出来！
5: 快躲开！快跑！
6: 谁把我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2: 掉他呀，他的尖刺和噪音攻击那么厉害，一戳就一个窟窿，这可咋办呀？
3: 一戳就一个窟窿，我有个主意，
9: 来追啊，
6: 来追啊呀！
4: 真当我是傻虫啊？
5: 肯定是去追有缩小气的那个了。
9: 糟了，没路了！啊，你千万不要扎我呀！
5: 我偏要，
6: 看我的拳风大！
9: 你上当了吧？
4: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看我的噪音攻击！
6: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3: 你说什么呢？呀，
5: 你们怎么没事？耳朵被塞住了。
6: 别打脸！
10: 作战计划成功。
11: 郭头强，你这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3: 那可不，
8: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话没卖出去就算了，颜料还被弄得到处都是。
2: 都怪俺们把他的东西弄成这样，该咋弥补他呀？
12: 大师，这边有人在卖画呢。
13: 太普通了。小伙子，这画是你画的吗？
14: 您是指这些吗？是我画的。
13: 不，我是说这幅。
14: 这幅？
13: 你这幅画看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又有点现代立体感。还有点自然脱俗的味道。简直就是艺术品呐！
14: 可是这画不是……
12: 这画三万买了。
5: 三万怎么够？这可是艺术品，我出一辆小汽车，
12: 我出一栋小别墅，
5: 那我就出一栋靠海小别墅。
9: 什么？这画这么值钱吗？
2: 那不是俺们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踩的吗？这也能算艺术品？
15: 俺也搞不懂。
9: 哎呀，艺术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反倒帮了他。
2: 哎呀，那不是也能当画家了？
16: 别想了，咱们赶紧回去把缩小器修好吧。
2: 哦。
13: 小伙子，
12: 这是我的，
13: 我收你为徒吧。
9: 啊，
12: 那
9: 我
17: 终极对阵。
4: 什么？那个雄风居然失败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真是徒有虚名。

0: 我打听到熊大他们扛着个被树叶包裹的东西往森林木屋去了。
1: 拜拜强老板，那个东西肯定是缩小器，让我去把缩小器给抢回来吧。老板，还是交给我吧。
2: 我去。
3: 不要争了，你们跟我一起去夺回缩小器。
4: 给，光头强，缩小器快修好了吧？
5: 损坏的比想象要严重，还需要一些时间。
1: 老板，前面就是光头强的木屋了。
6: 是拜拜乔他们，
7: 光头强，拜拜乔他们来了。
8: 啥？哎呀，他们肯定是为了缩小器来的，这可咋办呀，光头强？
9: 淡定，熊二，强哥早有准备。
1: 老板你看，熊大就在那儿。太好了，缩小器应该就在这儿了。
7: 光头强，他们过来了。
1: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识趣的话就快点把缩小器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4: 熊大，这是光头强给咱们做的武器。
10: 熊大熊二，你们帮我争取一下时间，我尽快修好缩小器。
6: 嗯，交给俺们吧。
1: 你以为这破窗户能挡住我们的进攻吗？
3: 还等什么？给我上！
11: 是。
6: 呀！哇！哇！继续攻击，熊二。
10: 好嘞。
6: 快呀，
1: 看我的。
8: 被粘住了，
10: 不好，
1: 旋风螳螂斩，
6: 快跑。
10: 熊二，熊二，
12: 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快，
1: 哪里跑？
8: 又追过来了。

0: 快给我出来！
1: 熊大熊二，你们能顶住吗？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
2: 赶紧给我砸开！
0: 是，老板。
2: 老板，其他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3: 老板，我不行了。
2: 我不想听到不行，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老板，我有个办法。嗯，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
1: 咋没动静了？
4: 大概是无计可施了。
5: 刚刚结束，我还有点小火。
6: 让我来，我还要点火头。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全天空气让我很舒服。青草香，江果甜。
1: 我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你说啥？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
4: 不听就不心烦了。
1: 李雄胖，真有你的。
0: 老板，你觉得？
2: 居然唱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
5: 拜拜小老板，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1: 他们咋不唱了？
5: 救命啊，救命啊，别打了。
2: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5: 太好。
1: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事
4: 熊大，这事有古怪。
1: 啊，
4: 熊大你看，八爪怪不见了。

0: 却来了个瓢虫。猜这瓢虫是扒着坏伪装的，肯定是个圈套。
1: 熊二，你变机智了。
2: 你那还用说？俺熊二一直都很聪明。熊大呀，俺还有……
3: 救命啊！
0: 住手！不许欺负小瓢虫！
3: 我偏不住手！
0: 住手！
3: 我偏不！
0: 让俺去救他。熊大，你别拦着俺！
1: 不要去啊，熊二！
0: 坚持住，俺就来了！
3: 你们倒是过来救我！
1: 俺忍不住了。
4: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
3: 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
5: 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乔老板？
6: 你说什么？
7: 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
8: 小小敬意，请笑纳。
5: 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
2: 这回他们老实了吧？
0: 哎，咋感觉地动了一下？
1: 怎么回事？
0: 快看那儿！
1: 你别动，俺去看看。
0: 熊大，
1: 俺没事儿。
4: 终于进来了，
1: 拜拜乔，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4: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9: 是，
1: 拦住他们！

0: 说，俺能顶住，熊就有个熊样，
1: 看招！快交出缩小器！
0: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2: 理我！熊二，
1: 看哪儿呢？
3: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2: 小佐缪、快过来，这不是二货法的蜘蛛丝吗？
3: 进去看看。老板，老板，
4: 那是
2: 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别跑，快
5: 站住、
2: 好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3: 立功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拿着，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都没看清，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馅。
0: 到我了，到我了。哟、啊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2: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哎，老板，老板，你听我说，好大胆，你怎么把老板打成这样？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2: 我可没有。老板，你听我说。
3: 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
4: 管他呢，快拿出小鸡。
2: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
4: 刚才呀，苏小鸡、哎、快把苏小鸡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把老帅来也！
11: 冰，是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2: 对，
11: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5: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4: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投降的计划。
1: 快！快起来，他们又追上了。快，前面有个山洞。
0: 跑哪儿去了？这边。
2: 刚才好险啊。
1: 光头强，缩小器修好了吗？
2: 还差一点。
3: 那咋办呀？
2: 我得去趟不夜城找些工具和零件，你们留在这看好缩小器，以防万一。
1: 要不俺跟你去？
2: 别别别，可别忘了拜拜桥还在找缩小器呢，你俩得好好守着，互相有个照应。嗯，一定要看好缩小器啊。
1: 你就放心去吧。啊，
4: 就是就是，有俺在绝对没问题。
2: 我还不了解你，小心啊。
4: 知道了知道了。
5: 都怪你乱偷袭，打了拜拜乔老板，还让光头强他们夺回了缩小器。
0: 别抱怨了，找到缩小器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
5: 追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0: 估计他们也没跑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5: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啊。
0: 你知道我们跟熊大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5: 他们是熊，我们是虫啊。
0: 这只是表面而已。
5: 那是什么？
0: 他们是好熊，我们是坏虫啊。
5: 对呀，你又想到什么坏点子了？
0: 我们可以这样。
1: 熊二，你歇会儿吧，你走来走去的俺眼都快花了。
4: 俺不累，俺要继续守着缩小器。
1: 哎，
6: 没有。嗯，
1: 好像有谁在呼救。
6: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3: 哎，是真的，外面传来的。
1: 咱们得小心点，也不知道外面啥情况。
3: 可是
6: 救命呀，谁来帮帮我呀。
3: 哎呀，他好像真的需要帮助，俺们去帮帮他吧。你听，喉咙都喊哑了。
1: 哎，熊二。
3: 好像受伤了，别担心，俺们来了。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儿。好孩子，太谢谢你们了。我摘完果子，就突然下雨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1: 啊！
3: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虫奶奶，你来俺们的石洞里避雨吧。
7: 那太好了。
4: 嘿嘿，俺帮您推车。嘿嘿嘿。
1: 那咱们快走吧。
5: 还是小聪明有办法。
1: 虫奶奶，您就安心在这儿避雨吧。
7: 太谢谢你们了。
0: 啊，缩小器果然在这儿。
7: 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1: 俺叫熊大。
4: 俺叫熊二。
7: 为了感谢你们，我这儿有美味的树莓送你们吃。
1: 不用了，虫奶奶。
7: 别客气啊，我给你们拿。鲜艳的这颗是坏的，吃了会拉肚子。熊大熊二，你们一起吃吧。
1: 真不用了，俺不饿，俺去休息一会儿啊。
7: 这
4: 他不吃，那俺吃。
7: 先解决一个也好，等会儿叫郝大胆一起收拾熊大。
0: 熊二，你怎么不吃啊？
3: 俺不能吃这个树莓。
7: 为什么呀？
3: 熊大常告诉俺要尊老爱幼，您都没吃，俺咋可以先吃呀？给您。
1: 熊二说的太对了。
7: 这
4: 您拿着吧，俺去拿另一颗。嘿嘿，虫奶奶您快吃呀。
7: 我
3: 虫奶奶您不吃俺也不吃。
1: 虫奶奶，俺看您咋越看越眼熟呢？
7: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1: 兔奶奶，您的伤口咋好像不一样了？
7: 熊二，我们快吃树莓吧，真好吃。
4: 那不客气啦。
3: 嗯，真甜。
7: 我的肚子。
3: 哎，兔

0: 奶奶，你要去哪儿呀？外面还下雨呢。
1: 我
0: 哎呀，别出去，下大雨了。
1: 我的肚子。
0: 你说啥？
1: 我
0: 你咋的了，楚奶奶？
1: 你给我动手！哎呀，受不了了！
0: 楚奶奶咋生气了？哎，丑奶奶去哪儿了？
2: 你好了吗？太丑了！
3: 我倒虚脱了。
2: 你这也不行啊！
1: 是他们太狡猾了，我差点就被他们识破了。
2: 你这个伪装还是不够真实，快想点办法吧，咱们硬抢。不过你现在这个体力，好像吃饭都费劲。
1: 这次必须要真实一点，才不能被发现。郝大胆，
2: 干什么？
1: 为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你愿不愿意付出那么一丢丢的辛劳呀？
2: 没问题啊，一丢丢的付出我还是愿意的。
1: 那你等等啊。
2: 你拿个果核干什么呀？
1: 郝大胆，你忍一下。
2: 我忍什么呀？
0: 楚奶奶咋还不回来呀？
4: 熊二，你觉不觉得楚奶奶有点奇怪？
0: 奇怪？还没觉得呀。
5: 救命啊，救命啊。哎呀，
0: 好像有呼救声，快去看看。
4: 等等，熊二。俺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
0: 哎呀，帮忙得快，等不了。你咋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俺去帮忙了。
4: 哎，熊二。
0: 你没事吧，甲虫爷爷？哎呀，您的腿咋受伤成这样了？熊大，你看，他腿伤得太严重了，看着都疼。你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咋可能是假的嘛？
5: 这，我的腿受伤了，你们能不能抱抱我呀？
2: 小聪明，你给我等着，
0: 俺们帮您哈。甲虫爷爷，您要不要紧呀？
5: 我还挺得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伴儿啊？他去摘果子，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呀。
0: 俺见到了，后来他又离开了。
5: 这附近有鸟啊蜥蜴，怎么办呢？
0: 俺帮您去找。
4: 熊二，你别去了，还是俺去吧。
0: 哦，
4: 俺先把虫奶奶的车推过来。
5: 老伴儿，你在哪儿？
2: 这次完全骗过他们了。
4: 虫奶奶，虫奶奶，
5: 小浩，我好像看到我老伴儿了，你快点儿。
4: 啊，在哪儿啊？俺咋没看到？
5: 在前面，在前面。哎呀，
0: 甲虫爷爷，咋就您自己呀？熊大呢？
5: 那熊孩子掉坑里了。
0: 咋会这样呀？
5: 别说了，你快跟我去吧。
1: 计划成功。
5: 就在这儿。
0: 熊大，熊大。
1: 苏小西到手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0: 老板，老板，
1: 老板，老板，你看，我们把苏小七夺回来了。
6: 苏小七，真的是苏小七，我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了。
1: 哎呀，
7: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8: 老板，你看这儿，这个缩小器好像是坏了。
7: 嗯，
8: 哎呀，你看你们带回来还带个坏的。
1: 这
7: 没关系，你们去把它修好不就得了。
8: 老板，我们不会修啊。
7: 什么？快给我想办法。
8: 喂，你真的不会吗？
2: 我会吃。
7: 别看我，
1: 我也不会啊。你说啊，
7: 把办法想到了吗？
2: 没有。
8: 光头强来了。
7: 光头强，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划中的计划。
1: 光头强能过来帮忙修理缩小器，真是太好了。
2: 我才不相信他是真心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1: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3: 我已经受够他们两个了，他们只会拖累我。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修好缩小器。
4: 什么条件？
3: 第一，不能用缩小器干坏事；第二，修好之后第一时间让我复原。
4: 哼，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把我一半的糖果都送给你。
3: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5: 听得我都想回家了呢。
2: 至于吗？别哭了，老板来了。
4: 光头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理缩小器？
6: 时间越早越好，明天开始修吧。
4: 那太好了，小聪明好大胆。从今天起，你们负责照顾光头强的起居，协助他修理缩小器。
1: 哦，保证我成任务。
6: 我吃饱了。
4: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带光头强去维修仓库看看，熟悉熟悉。老板，这光头强一看就是假投降，我们要防范他呀。
1: 这边走。守卫好多呀。缩小器。
6: 工具还挺齐全的。
1: 小聪明，百百乔老板为什么让我们听光头强的话呀？
2: 是让我们监视他，所以先假装配合他。
1: 哦，
6: 喂，你们两个，给我来个全身按摩，让我放松一下。
1: 光头强，你别太过分了。
2: 配合呀？难道你会修缩小器吗？
1: 还是懂技术的吃香。
7: 舒服吗，光头强？
1: 力度够不够啊？
6: 哎呀，舒服。我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记仇，所以之前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等我变大了，糖也用不上，就都给你们吧。
1: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不记仇，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了。
6: 你们带我回去休息吧。
1: 好嘞，这边请。这就是拜拜乔老板为你安排的房间。
6: 哇，真豪华。
1: 那你先好好休息。
6: 演戏可真难，幸亏强哥有天赋啊。
1: 不好，时间快到了。
6: 看守的还挺紧。有了。

0: 钱。
1: 苏小七就在对面的仓库里。
2: 这么多苍蝇士兵，俺们咋过去呀？
3: 这个简单，我现在可是白白瞧眼前的大红人。
4: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5: 不像俺们弄丢了缩小器。
6: 是啊，关键时刻还得靠光头强。
7: 哼。
8: 赵哥，我来看你了。
9: 哎呀，赵哥，你没事吧？这天花板怎么还漏水了呢？看把我表哥给淋的，真是的。来，表哥，我帮你翻个面。这样才对称嘛。表哥，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梦寐以求的苏小戏我已经拿

0: 接下来我要在音乐会上把小镇的人类都缩小。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啊？总之，我马上就要超越你了。等到了明天，一定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1: 给我留一点。
2: 岂有此理！巡逻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啊？
0: 光头强，
2: 还是零食？去，把其他苍蝇兵都给我叫过来，我要特训你们。
0: 特训？
2: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
0: 可是老板没说要训练的。
1: 你敢质疑我？
0: 这……
3: 算了算了，咱惹不起。他可是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走路都横着走的。
2: 快去啊！
0: 是。啊，
4: 两个演技影帝级别。
2: 嗯？喂，你们两个愣在那干嘛？快过来！
0: 可是
2: 什么？你们有我红吗？
0: 没有。
5: 哎呀，光头强可真厉害，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1: 走，去仓库。
2: 今天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们，看你们一个个松松垮垮、东倒西歪的样子，成何体统？首先要训练你们的体能，
1: 快点快点。
2: 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项目是，
6: 熊蛋。
2: 往哪看呢？训练的时候东张西望，把我当空气啊！
0: 不是，
2: 给我站直了。
0: 是。
6: 拿到了，
1: 快走！
2: 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我不高兴就再加500个，我高兴了就加1000个。
1: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出来？
7: 光头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巡逻了呀？
2: 什么时候巡逻？我高兴了就让你巡逻。你加1000个俯卧撑。
0: 拿到了。
2: 快坐，我数着呢，少一个就罚你们俯卧撑做到过年。
8: 是。
6: 成功了，大门就在前面。
0: 想去哪儿啊？
9: 金刚狼和八爪怪。
2: 不好，被发现了！
3: 快看，是熊大熊二。走，快去帮忙！
10: 可是光头强叫我们做的俯卧撑还没做完呢。
3: 如果我们抓到熊大熊二，老板一定会赏识我们，到时候我们比他红。
2: 没错，
3: 没错，
2: 一起上！
3: 啊！
2: 你们干什么？训练还没……
0: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出去。
11: 还给俺们
0: 旋风螳螂斩。
9: 熊蛋，
11: 熊二，
7: 什么？
9: 不要过来呀。
1: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缩小器是拿不出去了。
0: 我们要比光头强红了，
1: 只能这样了。
0: 给我消失吧！
2: 熊大熊二，每次都坏我的好事，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6: 光头强，
1: 熊大，计划有变，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6: 那你咋办？
2: 放心，他们现在还需要我。你们快去搬救兵，熊大，快投降吧！
11: 俺才不会输给你呢。
0: 他们这是
11: 光头强，吃俺一拳！
2: 哎呀，
0: 好痛啊！
7: 抓我，快放开！
6: 熊二，快走！
7: 闪开！还愣着干嘛？给我追！站住！
2: 贝贝乔，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差点就抓到熊大熊二了。
0: 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呀。看来你和那两头熊是彻底决裂了。
2: 那是当然，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0: 很好，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修好缩小器。

0: 就先把你恢复了。
1: 好嘞，没问题。
2: 老板，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就是他和两熊串通好偷塑药剂，为什么不拆穿他？
0: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两头熊放走了，不然我就可以要挟他了。你会修缩小器？哼，看着吧，就让光头强再多演一会儿，他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海是大大的，
1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2: 很重要，
3: 销售干净，
4: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5: 桌角整洁
0: 很重要，
6: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镇音乐节。
1: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狗熊岭盛大的音乐会现场，家人们点赞关注元宝哦。嘿嘿，家人们跟着我的视线上这边看看。
2: 冯东强，时间快到了，缩小器和发射装置修好了吗？
3: 快了。为什么要来音乐会这里修啊？
2: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老板吩咐的。
3: 麦佩乔不会想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吧？

0: 表哥，你看看下面的人群，我马上就要实现你未完成的事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1: 老板，缩小器和发射器都修好了，快点！
0: 太好了，
2: 戴佩乔，你到底想干嘛？
1: 拿来吧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老板，我这就去装。
2: 等等，还差个步骤，只能我来装。
0: 终于就要完成了，好了没？
2: 马上。真倒霉，也不知道熊大熊二救兵找到了没，关键时刻不会就剩下强哥我自己了吧？控制台，我看一下方位。强哥早有准备，另外走了一个控制器。就算你有诡计，等强哥变回去还怕你不成？就是现在，我的控制器。
1: 嘿嘿，
2: 小聪明，还给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1: 老板，
0: 想搞小动作，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真心的，还串通那两头熊来搞破坏。
2: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哼，当然是把小镇的人都缩小了，完成我表哥没做完的事情，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2: 不要。
3: 是谁？
4: 既然你这么问了，那俺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5: 黑暗势力的对手，宇宙超级无敌旋风霹雳熊侠联盟，
6: 是你们？
4: 那么演出正式开始，
6: 给我消灭他们！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0: 不堪一击。
1: 老板，他们被我们解决掉了，干得不错。这下没谁能阻止我了，找到最大功率。
2: 不要！
3: 不！不要！
1: 最终胜利者是我拜拜乔。啊！等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快把我表哥扶起来。嗯。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你？我要让你亲眼见证这个时刻。哼！啊！快给我把他眼睛睁开！
4: 对不起了，前任老板。
1: 表哥，冲修还是我比你厉害。
5: 我不同意。我觉得特考部比你厉害多了。
1: 你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厉害。哎，
5: 我遇见那么多敌人，特考部是最强的。
6: 俺也觉得特考普比你厉害。
1: 什么？
7: 对呀，俺也觉得。
6: 虽然是敌人，但还是挺佩服特考普的。真是要武力有武力，要谋略有谋略。
7: 上回要不是运气好，还真斗不过他。
6: 没想到我这么优秀。
1: 胡说！无论颜值智力，我都比我表哥强。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最厉害。
5: 还没结束呢，
1: 又是你！
5: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8: 什么？躲开！要重伤了！
6: 秀儿，你没事吧？
9: 二没事，
6: 光头强呢？
9: 他在那儿。
1: 走开！还没完呢。紫色迷雾。
6: 哎，啥也看不见了。
1: 救不了熊，也阻止不了我的。
6: 怎么办？怎么办？
5: 不，
1: 你完了，
6: 来不及了。有了。
5: 哈哈哈哈！拜拜乔一直想超越你，让我看你比他强。去吧，特高普。
6: 成功了！
7: 哎，
1: 熊啊！
5: 又走熊了！
6: 成功了，太好了！
4: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他们都变大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4: 快，赶快把那头熊抓住！上面冒烟了，你们几个上去看看。
6: 不好，快跑！
4: 快，
6: 赶快撤！小叔，快起来，我们要撤退了。
1: 大家别慌。
5: 熊二，缩小手电筒我修好了，等会儿安抚。

0: 见就好了。
1: 嗯，光头强，非常感谢你，上次打败特靠谱，这次打败了白百乔。
2: 是啊，自从你打败他们以后，他们好像在不夜城消失了。
0: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3: 光头强，光头强，快点啊！
0: 好。嘿，
4: 熊大，光头强，
5: 恢复原状了。
3: 熊大，
0: 速射手电筒。
6: 光头强，你这缩小手电筒挺有趣的呀，快去本王玩两天。
0: 不行，不能再使用它了，万一再引起混乱怎么办？还是封存起来比较好。
5: 光头强，咱们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0: 熊大熊二，我们先把微观乐园清理一下，然后再去给蟋蟀爷爷和鸟儿重建一个新房子。
6: 本王也要帮忙。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
3: 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让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喜之郎举若果冻，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5: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7: 想要清爽的味道，
18: 改湿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香。

0: 鱼腥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师来也。
2: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4: 对，
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1: 户外活动向远眺，
9: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神奇宝物现世。
1: 哟，舒服啊！
2: 看好我这招蹦蹦，我只示范一遍，上头锤，腿，下边腿。
3: 干嘛呢？叮叮当当的，
4: 别吃了，
5: 再吃点嘛。
3: 力等再大点。
6: 好嘞，快教教我黑风，这样我就不用怕别人了。
5: 再吃最后一口。
4: 哎呀，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吃。哎，
3: 你们到底是给我过生日，还是给我拆家呀？

0: 好久不见呐，王博士。
1: 剑豪，
0: 没错，就是我。
1: 快把上次抢走的那件神奇宝物还回来。
2: 你是说这副破眼镜？
1: 什么破眼镜？那可是透视眼镜。
2: 这可不是我要的东西。现在给我把飞机停下来，交出许愿树。
1: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剑豪。飞机在空中飞着，你说停就停啊？你以为这是你家客厅呢？
2: 竟敢在我面前贴老字，给我攻击，别让他们跑了。
3: 是。
4: 博士，有导弹攻击，
1: 快启动防御系统。拦下了。
4: 博士，又来了，又来了。
1: 别担心，我们还有防护罩呢。
2: 你以为这样就能挡得住我？给我加大火力！
1: 快拉起来，拉起来！我的腰啊！
4: 博士，左侧的发动机起火了。
2: 抓住他们，把许愿树给我抢过来。
1: 是。又怎么回事？

0: 亲。
1: 都给我老实点儿。猴哥，搞定了。
2: 好久不见，王博士。蠢货，烟都没散就喊我下来。
1: 抱歉，我忘了我戴了防毒面具。我的亮相完美，
3: 幸好你休想得到许愿书。
2: 别乱动。就凭你现在还能阻止我？
1: 放开我。
4: 请输入密码，验证成功。请识别瞳孔、指纹及小纹。请插入身份证，下列哪辆车是我的？请输入大表舅家二侄女的生日。
1: 我的防护措施怎么样？你休想从这儿进去。
2: 王博士，你太天真了。大个子。
5: 是。
1: 住手。
2: 许愿树，我来了。院书就在这儿，找。不是，这个也不是，不是，不是。
1: 快停下！滥用神奇宝物会造成巨大灾难的。
2: 不是，不是，不是！你把许愿书藏哪儿了？我调查过，许愿书就在这飞机上。
1: 你永远也别想找到许愿书，你根本驾驭不了。猴哥，用这个呀。透视眼镜。
2: 大个子，你可真是机灵啊。
1: 过奖了。
2: 在哪儿呢？
1: 猴哥。
2: 哎，一边去。哦，找到了。
1: 不要，
2: 在这儿呢。我的许愿树。
1: 住手啊。
2: 有了它，我就可以恢复青春，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了。

0: 两个子，我们撤！放下许愿树！
1: 再见了，王博士！
2: 我的脚！
3: 王博士，启动动力装甲模式。
4: 确认指令。
1: 幸好，你休想再走许愿树！
0: 快！

0: 还有我呢，不讲。好险，差点让他拿走了许愿树。
1: 大个子，快起来！你背着的武器是烧火棍吧？
0: 对啊，给整忘了。看我的榴弹炮！许愿树，豪哥，我拿到许愿树了。
1: 以后你少站在我前面。
2: 哼，快撤！飞机要撞毁了，
1: 再见了，王博士。
0: 不好，飞机要坠毁了，我的笔记本。
3: 广东强，
4: 生日快乐！
5: 谢谢大家。
6: 广东强，快许愿吧！
5: 对，快许愿吧！
0: 许愿，许愿，
7: 许愿，许愿，
8: 许愿！
5: 好好好，我希望好了。
9: 我也是，
10: 我这个，
11: 就是我这个，
12: 我的，你抢我的，
13: 那真是。
14: 哎，广东强，你许的啥愿呀？
0: 对呀、
15: 啊，啥愿望？
5: 没什么，没什么，吃东西。
14: 说吧，
16: 说吧，
17: 说吧。
14: 俺知道了，肯定是想发财，是不是呀？
5: 在强哥眼里，我是只有钱好吧？
14: 不是发财，那你的愿望是啥呀？
18: 对呀、啊，是什么？
5: 这个，其实。我想脱单，要是能实现，说不定天上会掉下个林妹妹呢。
14: 这林妹妹是个啥呀？

0: 不会吧，这么灵！
1: 哎，我看看林妹妹是个啥。啥？原来林妹妹是个老头。
2: 性别不对呀，年龄也有点大。
3: 大爷，您没事吧？赶紧救人啊！大爷，您可要坚持住啊！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

0: 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凤炉上。
1: 终于得到许愿树了，变回年轻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2: 把浩哥开心的时刻录下来，肯定夸我懂事。

0: 咒语是对了，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术，显化真身。神奇的许愿术，请帮我重返青春，成为世界最强的人。
1: 嘿嘿嘿嘿，好像
0: 终于又变成年轻时候的我了，
2: 变帅了吧？
0: 怎么还是这副模样？我的愿望怎么没有实现？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裂痕？古卷上应该有解决办法。如果许愿术受到损坏，要通过吸取其他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咒语是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原来如此，大个子，把你捡到的那件神奇宝物拿来。
1: 浩哥，我没捡啊。
0: 别以为我没看见。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变小了，果然有效果，不过还需要更多的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大个子，立刻把散落在这片森林里的神奇宝物都给我找回来。
3: 光头强，通过各项检查，你爸头部受到创伤，醒来以后会有短暂的失忆和糊涂现象，时好时坏的。
4: 啊，他不是
3: 我。你也别着急，这病的恢复时间很漫长，定期复查就好了。你爸醒来后没什么其他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后续多吃点营养品。
4: 谢谢医生。突然多了个爸，这得花多少钱啊？不行，熊大熊啊，你们赶快去街上贴寻人启事。
5: 没问题。
6: 小伙子，补充营养我这有个单子，拿去看看吧。
4: 谢谢您了，大妈。
1: 海参、鲍鱼、人参，怎么都是这么贵的食物啊？
7: 我要吃海参、鲍鱼、人参。
4: 大爷，您醒了，您是谁呀？家住在哪儿？
7: 我是鲍鱼，我是海参。
4: 大爷，不会真的傻了吧？
7: 我要吃海参，我要吃海参。
4: 海参不顶饿，不如吃馒头。
7: 那吃鲍鱼。
4: 鲍鱼没有虾米好吃，吃虾米吧。
7: 那吃人参。
4: 吃人参上火。吃萝卜吧，嘎嘣脆，吃起来可带劲了。
6: 哼，你这孩子太不孝顺了。小时候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他们容易吗？现在你长大了都不舍得给他买点好吃的。
4: 不是。
6: 还有啊，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喊过一声爸。你像话吗你？
4: 爸，我现在就给您去买。
6: 这才是好孩子。
4: 是。
8: 猴哥，我找到了一个有凤头的盖子。
0: 啊，那是火凤炉的炉盖。古卷有记载，只要用它盖上火凤炉就不会发热了。火凤炉肯定在附近，现在赶紧找回来。

0: 我明明要的是个林妹妹，怎么掉下来个大爷呀？关键还给摔傻了，现在一问三不知，强哥真是倒霉到家了。
1: 光头钱，
2: 您，俺们把寻人启事贴出去了，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3: 我看看。
0: 没有。
3: 有了。喂，
4: 恭喜你，恭喜你，你中大奖了，你将获得我们价值。
1: 嗯。
3: 不好了，不好了。
0: 嗯。怎么了，吉吉？
3: 出大事了。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会发热的炉子，上面还有只会飞的怪鸟，周围的地面都被烤干了，还有树木跟花草也枯萎了。最可怕的是它还在向外扩散。
0: 会发热的炉子，
2: 怪鸟。
0: 又怎么了？
2: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5: 近日

0: 五雄岭森林北部坠毁一架神秘飞机，相关事情正在调查中，本台也会继续跟踪报道。
1: 他又怎么了？难道清醒了？
2: 太好了，老爷子，你终于清醒了。
3: 你谁啊？
2: 我叫光头强。
3: 光头强，我怎么在这儿？怎么这么多动物啊？熊，还有猴子。
2: 别怕别怕，这些啊都是我养的小动物，可乖了。
3: 他们也算小动物？你还真有闲心。
4: 我是大名鼎鼎的王博士。
2: 王博士？
4: 就是与邪恶势力抗争的神奇宝物守护者。
2: 神奇宝物是什么？
4: 这是个惊天大秘密。
2: 大秘密？
4: 没错，千年来世界各地散落了各种各样拥有神奇能力的物品，它们被称为神奇宝物，若使用不当将会引来巨大的灾难。
2: 灾难？
5: 但有种不好的感觉，好像又摊上啥麻烦事了。
6: 请把好像去掉。
4: 对了，你看见我的笔记本了吗？
6: 记得好像掉在客厅里了。
4: 嘿嘿嘿。那是
2: 又怎么了？
4: 火凤炉被打开了，一定是飞机爆炸让神奇宝物落到了这片森林，这会引起混乱的。对了，有一群坏人，他们的老板叫金豪，他不择手段地抢走了许愿树，许愿树每次使用都会带来无尽的破坏，一定要阻止他呀。
2: 你先冷静点。
6: 俺找到笔记本了，
2: 我看看。
7: 怎么看起来像一堆商品？
8: 等等，那个炉子就是山上会放热的那个。
7: 这记载的应该是那些宝物简介吧，不过没有写怎么回收的办法呀。
5: 俺是看不懂。
6: 那个老头或许知道。
4: 儿子，我要吃薯条，我还饿了。
2: 是你儿子，放开我，放开我。
5: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6: 俺们可以多叫点动物一起来帮忙。
8: 前面就到了。
6: 好热，
4: 快看，周围的森林都枯萎了。
8: 就是他造成的。
6: 哇，天上真有一只大鸟在飞。
7: 笔记本上说这是宝物产生的异象，不是真的。
6: 越来越热了，
7: 该怎么办呢？
6: 光头强，俺们要不然打点水，看能不能浇灭它。
7: 只能试试。
4: 这附近越来越热了。
2: 大家赶紧打水浇灭那个火炉。
4: 这是谁啊？怎么还有一群动物？我要吃火锅。
2: 好好好，晚饭就吃火锅啊。
4: 王博士也在这儿，怎么看起来傻乎乎的？快，熊二。
6: 又变热了。
7: 怎么办呀？
4: 炉子在那儿，这怎么办呢？
8: 我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6: 是啊是啊，得快点想办法。
4: 好机会。不热了。
6: 快看，火炉被拿走了。
2: 你是谁？把火炉放下。
4: 火凤炉是我的。是他，金豪的手下。
2: 快抓住他，
4: 不能让他拿走神奇宝物。
2: 站住。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是乾坤袋。
1: 站住！
2: 大笑奶奶，
3: 大笑奶奶，
0: 您没事吧？
1: 哎，他又跑了。
4: 黑风，你留下来照顾大象奶奶。
3: 他跑了。啊！
5: 骑快点呀，熊大！
2: 那你们下车呀，全坐上来哪可能快得了？
0: 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怎么就去越堵车呀？不好，追上来了！
6: 羊，
7: 哪里跑？
5: 把神奇宝物还给俺们！
0: 猛虎拳！
1: 这是狗熊还会功夫！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哼，区区狗熊还不是我的对手。
0: 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狗熊不但会功夫，还会演戏。
3: 这大个子可真厉害，一拳把熊都给打倒了。
8: 还好神奇宝物没事。娘，
7: 真没有，还得我亲自出马。
8: 这人谁呀？个子比我还高。
7: 王博士，你居然还活着！
0: 最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7: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就算你找了群动物，还有个脑袋大脖子细的，不仔细看我还以为猴子成精了呢。我说无意，把火葫芦给我，我要继续修复学术，就算毁了这片森林，也不能阻止我恢复青春，获得永生。
0: 不好，他知道修复学术的方法了，快走！
7: 抓住他们！
3: 人也太多了吧！
2: 快跑！
3: 还好！
8: 这是营地。王博士，王博士，你没事吧？
4: 又摔傻了。
2: 光头强，
8: 熊大熊二，急急忙忙呢，
2: 俺们和他们走散了。
7: 站住，在前面，给我抓住他们。
8: 他们追来了，快跑！
7: 别跑！在那儿，快追！哎，哪儿去了？快点，快点，演出要开始了！
0: 猴哥，他们不见了，
7: 分头找。
4: 终于甩开他们了，
3: 赶快离开这儿吧，看他晚餐铃都响了。
8: 去我那，王博士哪去了？
0: 吃烧烤，吃烧烤，用它烤。
8: 天哪，别打开！你能不能给我老实待会儿？你是不是嫌强哥命太长？本来强哥帅气的看着像18岁，现在让你折腾的像48岁，别以为变傻了强哥就会原谅你啊！我还没跟你算林妹妹的账呢，还有这个火凤炉，可把我的……那火凤炉哪去了？
3: 在那个车上。
8: 站住！停下！快停下！小心！快让开！
2: 小心！
8: 真倒霉！
7: 好啊，原来假扮成野人，难怪找不到。交出神奇宝物！
1: 动手！
7: 宝物是我的。

0: 你们在干什么呢？这演出都要开始了，还有闲闲在这撒欢呢？快把他们几个带过去。快起来。
1: 猴哥，现在怎么办？
2: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参加中国晚会，现在有请荒野大陆野人团登场。
3: 都是假的，188元门票白花了。
4: 要是真的就不止188了。
5: 哼，现在该咋办呀？
6: 先硬着头皮跳完，然后再找机会离开，只能这样了。你看，
7: 吃火锅，吃火锅。
6: 上，把火凤凰夺回来。
8: 这金猴
0: 怎么又来两个？
6: 你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9: 哎，是大熊啊！
0: 哎呀，还有打戏，这个我还看。
4: 他们坐下。
0: 这是。
9: 着火了，
0: 还有特效表演。哎呀，好烫啊。
8: 怎么突然热起来了？
6: 给我让开。
9: 快把盖子盖上，
6: 走开，
9: 不然大家和森林都会烤干的。
7: 给我。
10: 我不记得有这种压轴节目啊。
0: 真刺激，这门票先值了。
4: 还看啥呀，快跑啊。
0: 我还没看够呢。
7: 我的头。
6: 快去拿炉盖。
0: 走开。
11: 太好了，
6: 你给我松手。超能力，
9: 哇，是红包。
6: 火凤凰是我的啦。
0: 老板，
11: 博士，你又恢复了。
0: 我们怎么会在
9: 这边？这边舞台出事了，
11: 大家快撤。
0: 不，红包，你坚持住啊。
11: 快，这边，
9: 在这儿呢，别让他们跑了。你们俩是谁啊？
12: 肯定是小偷，我们的演出服他们还穿着呢，肯定是搞破坏的，看把这弄成什么样子了。
6: 误会，不是我们。
0: 听我解释，你们要干嘛？
13: 这个生日过的都可以拍部电影了，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光头强倒霉的365天。
14: 都怪这个神奇宝物，今天森林差点变成火焰山。
15: 一个就够麻烦了，何况还有那么多散落在森林和小镇上。
13: 更麻烦的是金豪，
15: 听他的口气，为了找神奇宝物都可以把森林毁了。
12: 我们必须阻止他。
6: 没错，我们可是森林的守护者。
15: 为了保护森林和帮助王博士，也只能这样了。哎，王博士哪去了？
16: 我在这儿呢，我先把火凤炉装起来。这是乾坤袋，在路上捡的，也是神奇宝物，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11: 哇，
17: 那以后找到的神奇宝物都可以放进去了。
6: 别高兴得太早，要是金豪他们直接抢了乾坤袋怎么办？
16: 问得好，想要打开袋子还得有咒语。
11: 咒语听着就有趣。
16: 既然大家是一个团队的，咒语告诉你们也无妨。咒语就是
15: 王博士，
11: 谁扔的香蕉皮？
6: 我是无心的。
13: 真是一群猪队友。
6: 我是猴子。
18: 不打不相识。
19: 这个是山毛，这个是五毛。发财了。
12: 这能发什么财？一点阳光都没有。要是之前抓到小熊强，也不至于现在

0: 是啊，熊二，咱们要阻止七号那坏蛋修复雪树，防止他破坏森林。
1: 哦，好吧。
2: 大毛，光头强他们也来捡了。
3: 看来这神奇宝物老值钱了，狗熊都渐渐眼开了。
2: 那我们赶紧也去找。
3: 急什么？咱们来个守株待兔。
2: 哎呀，还得是你呀！
1: 哎，啊，找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歇会儿。哎呀，
2: 啥呀？哎，这不是光头强说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4: 嘿嘿，俺找到了，
3: 就是那个箱子。
4: 光头强一定会夸俺的。
2: 哎呦，我也可以坐飞机了。大毛，你说这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3: 肯定是值钱的宝贝。
2: 那怎么发了？
3: 我的宝贝！
5: 哎呀，真困呐！
6: 哎呦，谁偷袭我？
5: 这不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6: 太好了，我找到了！
5: 嗨，呀，是你们！
4: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在他手上，就是他偷袭了俺，抢走了箱子。
5: 想要神奇宝物，没门！
0: 咱们一起上，夺回神奇宝物！
5: 啊，
7: 别跑！别跑！
5: 豪哥，我找到了一件神奇宝物。昨天的那个光头和那两只熊在追我，你快点过来呀！
8: 乔顶住，我马上到。
5: 这三个家伙真烦人。哦，有了！
9: 都被拦住了，
5: 甩掉他们了。
3: 拿到了，快撤！
2: 哦，
10: 翻柴了。
2: 这玩意儿咋打开呀？
3: 这个好像是开关。
2: 他们说的神奇宝物就是这个破旗子，
3: 这是小孩玩的吧？也没啥特别的呀，就他能挣5000。
2: 哎，他起风了，这台围着咱们转呢。
11: 大个子，你说的神奇宝物在哪儿呢？
5: 豪哥，宝物在我宝物呢？刚刚还在我手上呢。
9: 他在那儿。金豪也在。
5: 哦，我知道了，豪哥，神奇宝物是被他们拿走了。
11: 什么？
9: 被你拿走了才对，还给我！
11: 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2: 怎么回事？是不是在乱扔？
9: 那是棋子豪眼熟啊。
11: 那是风力机。
9: 熊大熊二，快去拿。
11: 愣着干什么？快去抢。
5: 是
1: 你。哎呀，
5: 熊二，
1: 别管呀，哎，快去拿宝物，
9: 是我的了。
0: 休想。
5: 哎呦，放开我。
0: 光头强，快拿，
11: 快阻止他。
5: 哎，
11: 干得好，大个子，
9: 被他拿到了，
5: 快招！哎呦，
9: 熊大，
1: 熊蛋，熊蛋，
11: 嘿嘿，你们几个退后！
2: 他这是要干啥呀？
9: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1: 让你们见识神奇宝物风令旗的厉害！看招！
5: 我的天哪，豪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厉害？
11: 这是风令旗，也是件神奇宝物，可以操控巨大的龙卷风，破坏力极强。他们应该被吹走了。
5: 真厉害，
11: 居然躲在那儿，没想到吧？给我，
12: 豪哥，你
5: 没事吧？豪哥，
11: 哼，看我怎么惩罚你们。
5: 不要啊！
11: 呀，
5: 等等，光头强，不能再用神奇宝物了。
1: 你是啊，是。

0: 那还等啥？赶紧走啊！
1: 这些家伙还挺爱惜森林的。
2: 还愣着干什么？追呀、啊！他们不敢用风铃旗。
3: 我们服从任务。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4: 他们过去了，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别让他们发现了。
5: 哎呀，今天可真险，差点被金豪抢走了。
6: 是啊。
7: 今天真是运气好。
0: 怎么回事？啊哈！
3: 谁在那儿？
8: 再见了，光头强熊大熊二。
2: 喂，你们是谁？风令旗怎么在你们手上？
0: 是他们，大宝，咋办呢？
8: 豪哥，这是您的东西吧？还给您。
2: 还给我？
8: 是啊，物归原主嘛。
2: 哼，啊，没错，这是我的东西。
0: 大宝，你咋把东西给人了？
8: 哎呀，笨蛋！我们要他有什么用？给别人扇风玩吗？我看他是个老板，应该可以从他身上捞点好处。
0: 原来如此。
8: 对了，豪哥，您说拿到宝物就奖励5000是吗？
9: 什么？奖励5000？
2: 没错，找到一件给5000。
8: 那5000什么时候给我们呢，老板？
0: 是不是要多了？
10: 我们豪哥最讨厌别人说老这个字。你们不要老板长老板短的，要叫豪哥，知道了吗？
2: 都叫你不要说了，你还说。刚刚听你们的语气，你对他们挺熟悉的呀。
0: 那肯定啊，我们跟他交手老多年了。
8: 那个人叫光头强，两头熊，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我叫大马猴。
0: 我是二狗。
2: 这样吧，我雇佣你们对付熊强，然后再帮我找寻其他的神奇宝物，过2天来上面的地址找我，酬劳少不了你们的。你们也知道了一些神奇宝物的事，咱们也算一伙的了，同意吗？
8: 太好了，这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
2: 好。
0: 金豪大少发财路888号。
4: 好疼啊，刚刚是谁偷袭咱们？是那个大个子，防不胜防啊。
0: 哼，好不容易到手的神奇宝物就这么被他们抢走了。
4: 光头强，神奇宝物被抢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拿回来。
11: 是呀是呀，还有那么多神奇宝物呢，俺们还有机会。
0: 战斗才刚刚开始。

0: 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哇，鳕鱼，
3: 叔叔还学

0: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9: 开饭啦！
8: 开饭啦！
9: 开饭啦！
8: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那个金豪怎么还不来呢？到底靠不靠谱啊？不会跟我们是同行吧？也是骗子？
1: 放心吧，我都打听过了，他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富豪。
0: 真是有钱人啊。
1: 我还打听到他想恢复青春，长生不老，因为那件可以实现愿望的宝物损坏了，所以要找其他的神奇宝物来修复。
0: 哦，
2: 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0: 哎呀，真是有钱人。哎，你看那车没，我全家手拉手都没有那么长，加上我全家也不够。
3: 哎呀，豪哥，你可来了。
4: 这个时候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儿吗？
1: 豪哥，通过我们这两天的分析判断，要想找到散落在狗熊岭森林和小镇的神奇宝物，会遭遇很多的阻碍。
4: 你是说那些动物？
1: 对付那些动物确实很麻烦，但是最棘手的是那个大光头。你看那儿，光头强正在参加团建。
4: 他呀，他不就是个小导游吗？
1: 这你就错了，
0: 他可不简单。光头强这个人比狐狸还狡猾，
1: 可以说只要有他在，我们找神奇宝物一定困难重重。
4: 这么看确实很棘手啊。
1: 不过想要战胜他也不是没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1: 让他老板炒掉他。这些年光头强换过很多工作，但是存款几乎为零，导游是他现在唯一会干的。只要被辞退，
0: 马上没钱，然后卷铺盖离开狗熊岭。
4: 有道理。
1: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3: 真厉害，吉吉国王。

0: 这个亮闪闪的铲子挖起来一点都不累。
1: 嘘，你小点声。
2: 今天本王走运，捡到了这件神奇宝物。趁着熊大熊二去灰色禁区，光头强也在忙自己的事，咱们赶快用它建一座地下宫殿乘凉。要挖的比光头强家还要大。
0: 遵命。
3: 我要好好表现，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就是我的了。
4: 你笑啥呢，光头强？
5: 大马花狗，你们怎么在这儿？
6: 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欢迎欢迎。
5: 光头强，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他们是我聘请来的新员工。
6: 新员工，
5: 大家快过来。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同事，大马猴、恶狗，
7: 欢迎欢迎。
5: 这两位可是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
8: 海归人士，
5: 毕业于加里顿大学的高材生。
9: 哇，好厉害啊！
10: 一听名字就知道不简单。
8: 这学校我听都没听过，老板肯定是被骗了。
11: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12: 好说好说。
8: 可我现在跟老板说他被骗了，他也不会相信我呀。
5: 好了，大家自由活动。老头强，你赶紧把食物准备好。
8: 好的。他俩来肯定没什么好事，我得多留神。
12: 哎呀，差不多了，把它盖好，别让蚊虫进来了。机会来了。
13: 水果都准备好了，大伙可以去吃了。
14: 太好了，
13: 这些水果又大又甜又多汁，我挑的眼都花了。
5: 好了，光头强，快点
13: 来了，老板让我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水果大餐。
8: 大家还愣着干啥呀？
13: 吃啊。
8: 怎么会这样？
5: 光头强，这就是我让你准备的。
8: 老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你办事情也太不认真了，重新准备水果，再有下次我让你好看。
8: 是是是。
15: 哎呀，老板啊，一看你就是钓鱼高手，这装备我都没见过。
16: 这还用说吗，老板这级别肯定连鲸鱼都钓过吧。
5: 被你们发现了，你们两个可真是人才呀。
8: 马屁精，还鲸鱼，我看是鲸鱼吧。
5: 闪够了，力气不小，是条大鱼。
13: 老板加油，老板好棒。
12: 嘿嘿，老板加油。
8: 我的鱼竿。
15: 哎呀，鱼桶也被光头强撞翻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8: 我的鱼。
5: 光头强，
13: 老板，这是意外。
15: 我的相机。哎
8: 呦，蜜蜂，救命啊。
4: 哎呀，公司能坚持到今天真是奇迹呀。
5: 光头强，你肯定把这里弄的，你是不想干了是吧？
17: 我对不起。
5: 对不起有什么用？
10: 老板，你先消消气儿，我看光头强他也不是故意的。
9: 是啊，我看也不像。
4: 既然大家都没事儿，那就算了吧。
5: 既然有同事替你求情，这事就算了。不过再有下次，你就马上给我找人。
17: 知道了。
5: 把烟花准备好。
17: 是，老板。
15: 又失败了，打扮呀，大马猴。
8: 都在这儿了。
17: 今天差点就卷铺盖走人了，真是霉运缠身呐，怎么会这样？你
8: 对了，大马猴二狗去哪了？今天光顾着忙，把他俩给忘了。不会，
13: 老板，你快准备好了。
12: 把礼花对准老板的帐篷。你完了，光头强，
8: 果然是他们。我就说平时倒霉也不像今天这样一波接一波。
12: 快走。
15: 三二

0: 这儿啊，去看看。哪儿来的脚印啊？
1: 这也不像咱俩的呀。
2: 要帮忙吗？
0: 不用，我们自己就行。嗯，光顾墙。
2: 强哥刚过两天好日子，你们就过来捣乱。
3: 那又怎样？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0: 啊，别。
4: 妈妈，挖好了没啊？
5: 马上就好。
0: 怎么回事？
6: 快看，电话开始了。
7: 电话，
6: 是好电话。
7: 谢谢老板。
5: 老板威武。
1: 没杀掉老板账吧？那光头强
5: 这。
1: 这可咋交代呀？
4: 妈妈，你怎么挖的？宫殿全毁了！
2: 急急忙忙，那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3: 神奇宝物，
0: 二宝，
3: 快抢过来！
1: 好嘞！哟，
2: 不好，住手！抢到了！啊，怎么是你们？
1: 宝物我们就交给豪哥了。
8: 再见了，光头强。
2: 站住！原来大马虎二狗加入金豪一伙了。急急忙忙，你们，
9: 神奇宝物被抢走了，这里也搞砸了。
4: 哎呀，怎么还没回来？
10: 可能失败了吧。
8: 豪哥，哎，
3: 豪哥，我们回来了。
4: 搞定了吗？
1: 这个。没有
4: 什么，害我等了一个晚上，你们却失败了。
3: 豪哥息怒，我们给您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您看，
8: 这是什么？
4: 这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3: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先夺回了这件宝物。
8: 光头强的事儿，后面可以再慢慢处理。
4: 好好好，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干得不错，以后你们就正式加入了。
8: 谢谢豪哥。
4: 怎么搞成这样？
9: 看来要被炒鱿鱼了。
4: 光头强，你
11: 光头强，今天辛苦你了。
7: 是啊，多亏了你，我们玩得可开心了。
12: 谢谢你啊，光头强。
0: 辛苦了。
4: 辛苦你了，光头强。
0: 谢谢老板夸奖。
4: 对了，小马他们去哪里了？
9: 他们说你给的工资太低，就挖了个坑跑了。
4: 什么？
13: 霹雳锤。
8: 豪哥，我们回来了。
4: 这就是你们说的熟悉对手，轻松拿捏。
8: 豪哥，不怪我们呢，这光头强比狐狸都狡猾。自从上次我们的计划被他识破之后，他就带动物们出谋划策。我们
10: 借口就是你们能力不行。豪哥，不就是个破草油吗？交给我吧。
4: 啊，那你准备怎么做？
10: 我还没想好。
4: 一群没用的家伙，被一个小导游耍得团团转，同样都是一天三顿饭，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这样可不行，得想个办法。等等，导游，嘿嘿，我有办法了。你们两个继续去森林找宝物。
1: 还去啊？
4: 还没说完呢。你乔装打扮成游客，牵制住光头强。
10: 哦，
4: 这样光头强就没机会给动物出主意了。你们在森林里不就没阻碍了吗？
8: 浩哥，还是您机智啊。
10: 是啊是啊。
0: 好的，没问题。
9: 熊大熊二，刚才老板临时给我派了个单，游客马上就到，没时间跟你们一起巡逻了。
14: 啊，不是吧？
15: 没事儿，光头强，你好好工作，俺和熊二去就行了。走了。
14: 哦，
15: 再见，光头强。
9: 哪天都这么多活。
0: 您可来了，欢迎欢迎。您就是黄渤吧？你好。
10: 看来这身装扮没被认出来。你就是带我的导游？
0: 对对对，我就是狗熊岭金牌导游光头强。
10: 不管你是啥金银铜铁的，只要服务让我满意，我就给你5星好评。
0: 这还不简单，这次奖金必须拿下。
10: 不过， 要是服务

0: 周到，我就投诉你。
1: 黄伯，您放心，我的服务那在狗熊林可是人见人夸。
0: 那就好，我这肩膀啊，老毛病又犯了。
1: 我帮您背包吧。
0: 这多不好意思呀！
2: 您老的手可比不好意思快多了。
1: 应该的。
0: 这么重？哦，忘了告诉你了，我以前呢是保龄球运动员。
2: 啊？我刚才就不应该多嘴。
0: 小伙子，没问题吧？
1: 没问题。黄渤，咱们现在去景点吧。
0: 嗯。
3: 太好了，光头强被大个子拖住了，咱们赶快去找神奇宝物。
0: 熊二，咱们仔细。
4: 吃大马猴和二狗，
0: 走。
3: 二狗，我发现那两头熊了。
5: 那咋办呢？
3: 光头强不在，就凭那俩熊的智商，我用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能解决掉他们。
5: 我才一年级。
3: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这样，再这样。
5: 哎呀，我发现神奇宝物了，就在那边草丛里。
4: 神奇宝物？
5: 是豪哥说的神奇宝物，糖果石。
0: 上，熊二。
5: 啊，
0: 别跑！
5: 有熊啊！
0: 躲起来也没用。
6: 被发现了！
0: 呀！
6: 大笨熊！
1: 王博，您看这里环境多美呀！
0: 无聊。
1: 这是东北最常见的榆树，它
2: 真难伺候。
0: 光头强，哼，就给我安排这种苦差事。咋没声了？
4: 光头强，
7: 他们需要你。
0: 是那俩熊。
1: 怎么回事啊？快下来，
0: 我要把它掰断。
1: 黄渤，这样很危险的，你赶紧下来吧。
0: 怎么还不让我带点特产回去了？
1: 您不如把我带回去吧，快下来。
0: 哎呀，我快抓不住了。
1: 别呀，我可没钱陪你。小心。
0: 不好意思啊，闪快点，一点都不凉快，用点劲儿。
1: 是是是，接完这单我得少活十年。黄渤又怎么了？
0: 口渴呀，想喝点这儿的山泉水。
1: 黄渤，这里没有过滤器，山泉水不能直接喝。
0: 哼，我就喜欢喝。这么多借口，我看你是想通了啊。
1: 好好好，我去装。
0: 这里边水壶给我装满了，不然我就投诉你。
1: 我这就去。
0: 再捡点野生水果给我装包里。
1: 哦，
0: 光头强，
2: 熊大熊二，
0: 俺们需要你的帮助。
2: 啊，我现在哪有闲心帮你们呀？
0: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要渴死我呀。
1: 我马上去。
0: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2: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难伺候的主啊？
1: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0: 大马猴他们要是找到神奇宝物，还能回去邀功，我倒好，弄个苦差事。
1: 那，没想到是神奇宝物霹雳锤，今天总算没白辛苦。
0: 别磨蹭了，我都快渴死了。
1: 来了来了，
0: 放桌上吧。
1: 黄渤，刚才装完水果，我又装了。我接个电话啊。喂，老板。
8: 光头强，黄渤玩得怎么样啊？
1: 啊，他玩得老开心了，还夸我呢。
0: 哦，
1: 好的好的。
0: 哦，那是神奇宝物的箱子。
9: 光头强，你忙前忙后的，辛苦了。
1: 他又想干什么呀？
9: 你快坐，我给你捶捶腿。
1: 黄渤，您有事就说，您这样我有点害怕。
9: 没事，
3: 虽然耍了那两头熊，但是也没找到神奇宝物啊。
1: 黄渤，您别这样。
3: 啥声音？
9: 别跟我客气。
5: 今天开眼了，游客给导游吹腿。

0: 强子，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我们都是大光头，要不我认你当干儿子吧。
1: 别客气了黄渤，我有一个爸就够够的了。
0: 就别跟我客气了，我认定你了，好儿子。
2: 太抽象了，我录下来发给豪哥让他看看。
3: 这事儿不对啊。
0: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
3: 那是装神经宝物的箱子。
1: 黄渤，你干什么呀？
0: 什么黄渤？这神奇宝物是我的了。就是他，豪哥说过这件宝物。
1: 大个子，把宝物还给我。
3: 快，功劳不能让大个子抢了。
1: 抢到了，
3: 给我。
1: 看招，
3: 我的。
0: 果然厉害。我拿到了，真好玩！
3: 干什么呢？这么吵！
0: 快跑！再见了，光头强！这神奇宝物可真厉害！
1: 啊！保龄球，
0: 强哥跟你拼了！好痛啊！
3: 在那儿！给他！给他！给我！
0: 给我！快住手！给我！住手！
3: 我才不管，我就要抢！
4: 哎，这是啥呀？
5: 你们干啥呢？咱把这拆了。
3: 不要啊！给我走开！抢！
1: 熊大熊二，幸亏你们来了。喂，
6: 光头强，我接到修行站电话，说你把修行站都拆了。
1: 老板，您听我解释，不是我。
6: 解释什么？损失你全部负责。
1: 啊！
0: 都怪你们瞎掺和，
3: 是你，
0: 是你，
3: 不然神奇宝物我们就拿到了。
6: 你们这些饭桶，白想我想的绝妙计策了。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扣光。
3: 不要啊！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芊芊，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小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1: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1: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软胃甲。
1: 我们做不了朋友。
2: 为什么？
1: 因为你太弱了。
2: 啊！
1: 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3: 什么？瞧一瞧，看一看啊！在下铁老八，乃金龟派第99代传人，江湖人称铁臂神龟。一身硬气功，打遍天下无敌手。
2: 功夫？
3: 为了不让本派神功失传，今天特来寻有缘人，将其收为弟子。本派功夫铜墙铁壁，刀枪不入。
2: 真的假的？
3: 看大家有些疑惑，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坐。
4: 真的砖头？
3: 哎，
4: 巨功啊，
5: 厉害呀、啊！
3: 你们看我这手这腿一点事儿都没有。
4: 这师傅会真功夫。
1: 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4: 人呢？
6: 都怪你磨磨蹭蹭的，现在跟丢了。
7: 太棒了、我要学功夫。
4: 师傅，
6: 光头强在这儿，
4: 我要拜您为师。
3: 终于来了个上当的。可以是可以，不过要加入我们门派还是要交一点点学费。当然了，这个主要看你的诚意。
4: 没问题。
3: 哎呀，一看你就是我要找的有缘人。
6: 光头强咋拜他为师呢？
4: 这师傅真厉害。
3: 是啊，砖头都能劈碎，我试试。
4: 哎呦，好疼啊。
8: 这事儿有蹊跷，我们也去拜师，看看是不是跟神金宝物有关。
9: 师傅，
10: 我们也是您的有缘人。
11: 师傅，我们也有诚意。
4: 大猫和二狗，
3: 又来了两个傻蛋。既然你们那么有诚意，那我就都收了。你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你是三师弟。好了，随为师走吧。
9: 是。
8: 这啥衣服啊？
3: 哥儿们都穿好了吧？这是我们金龟派传承了千年的战斗服。哎呦，
8: 千年倒没看出来，倒是挺像叫花子，还臭烘烘的。
7: 啊，这就是千年的味道吗？
8: 这光头强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4: 我一定要练好神功。
3: 哼，学费已经骗到手了，在这儿都待了快半个月了，得赶快给他们安排点事儿。我好趁机溜走。你们仨好好跟

0: 我学功夫，也许下一任的掌门就是你。
1: 掌门？我要当上掌门，回老家岂不是衣锦还乡，多风光啊！
2: 神奇宝物会是啥呢？
0: 我现在教你们本派的基本功，看好了。好，一二三，
1: 哇，
0: 六七八，二二三，
1: 好厉害！
0: 六七八三，二三
2: 四，怎么有点像广播体操啊？
0: 看明白了吧？
3: 看明白了，
1: 师傅，
0: 很好。练会了我这套基本功，你们才可以学本派的金龟神功。
3: 好的，师傅。
0: 你们都好好练啊，不要偷懒，没有练够一个时辰不要休息。
3: 是。
1: 一二三三三四。
0: 再见了，三个傻蛋。
3: 师傅，刚刚那招手是这么伸的还是这么伸的？
0: 看好了，是这样。
3: 好的，师傅。
0: 再见喽，
3: 师傅。
0: 又是你，
3: 师傅。您说我练成了，看起来是不是就很有安全感了？
0: 那是自然。
3: 太好了，师傅。
0: 你又干什么？
3: 师傅，刚才那招我又忘了。
0: 看好了，是这样。
3: 好的，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好了好了，去下一个。
3: 那
0: 我画的这圈儿啊，你们不准踏出半步。
3: 师傅，这是要练什么呀？
0: 你们慢慢领悟吧，没有悟出来之前都不能出来。
2: 神神秘秘的，我得跟上去看看。
3: 二师弟，站住！
2: 你干嘛呀？快放开我！
3: 师父说了，没悟出来不能走出半步。
1: 对呀，二师兄，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呀。
2: 谁是你二师兄啊？我是大马猴。
3: 哦，我悟出来了。
2: 太好了，终于有个人清醒了。
3: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这个圆圈一样练得圆圆壮壮的。
2: 这什么脑回路啊？
1: 胡说八道。
2: 太好了，二狗，你终于聪明了一次。
1: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吃成圆圈的形状。
2: 不行，再这么猜下去就出不去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师父刚才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他说不能迈出去半步，意思是让咱们要一步迈出去。
0: 这次满载而归了。
3: 师父，
0: 是你？我不是叫你们在圈子里吗？
3: 师父，您对我的苦心我悟出来了。
0: 啊，
1: 师父，我也悟出来了。
2: 哎，那可是
3: 师父，
1: 师父，师父，您的意思是不要迈出半步，迈一步出来，对吧？
3: 师父，您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4: 师父，我可以学神功了吧？
1: 师父，我可以继承掌门了吧？
0: 你们不要扯我衣服，看来只能等到夜里再溜走了。多了，我得赶紧溜。
1: 二师兄，咱们来这儿干啥呀？
2: 什么二师兄？你这呆子还真想当掌门啊？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
1: 目的？哦，对了，是找神奇宝物。
2: 没错，他衣服里面好像穿了件亮闪闪的东西，一看就有问题。
0: 被他们发现了，这可是无尽的宝贝，得赶紧溜。
5: 怎么这么吵啊？
6: 二师弟跟三师弟呢？
5: 难道有人来抢武功秘籍？
2: 你原来是马甲，二狗，快点把他拖下来！
1: 这我
2: 别愣着呀，这神奇宝物只是刀枪不入，不是什么大力士。
1: 哦，
0: 放开我，你们这两个逆徒！
2: 没想到你的劲儿还挺大，
0: 能把师父逼到如此地步，应该是个狠人。
5: 钢筋，到底哪个是师父？

0: 这个落下风肯定是敌人。
1: 师傅，我抓到他了，
2: 好像是光头强，好机会。到手了。
3: 啊，人呢？
1: 师傅，你怎么了？二师弟，
2: 光头强，你醒醒吧！他是穿了这件神奇宝物马甲，所以才铜墙铁壁。他就是个骗子。
1: 神奇宝物，马甲，你早就知道，把宝物交出来！
2: 二狗，快帮忙！现在大家都没穿马甲，论实力，你一个怎么打得过两个？
4: 没错。瞅你那瘦不拉几的样儿吧！啊，
5: 因为你太弱了。
1: 不用马甲，我一样打得过你们。
2: 是吗？看招！哇！抢马甲！
1: 休想！
6: 捣乱！
2: 给我！
1: 是我的！马甲！
2: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1: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认真在学。我打赢了，
7: 就是这边，那个骗子就在这儿。哎呀，你这不是我第九代大弟子吗？谁是你弟子啊？骗我们练功夫，一转眼就跑了，快问他。
0: 原来他真是个骗子，但是我学到功夫了呀。小丽，我是光头强，最近我在练功夫，现在一只手就能拎起一个大汉。
8: 我不欣赏那些舞刀弄枪的粗人了，我现在特别欣赏吟诗作赋的人。
0: 女孩的心思变化怎么这么快呀？
9: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抢，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10: 龙头战，绝刀听我指挥，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身体健爱

0: 一、二、三，
1: 茄子。
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3: 好像闯祸了，
4: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3: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5: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6: 危险，快停下。
5: 我命令你停下。
4: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方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
1: 救援骑士队，落难的龙宝宝。
2: 救援骑士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公主殿下。
2: 那我们就开始玩捉迷藏吧。十、九，
4: 灰灰，快到这边。
2: 七，
5: 小丽，这边火箭，
6: 马上来。
2: 六，
7: 五，
1: 我要躲上面。
2: 走了。我事先跟你们声明哦，我可是很擅长玩捉迷藏的，所以你们最好找个隐秘的地方躲好啦。
5: 我再躲，我再躲，要躲哪里呢？好地方都被占了。
8: 帅啊，躲在外面公主就找不到了。
2: 三二一，躲好了没有？我来找了。找到了，找到了，真好玩。找到了，我也找到你了，莱德。
3: 哇哦，您真的很擅长玩捉迷藏。
5: 公主，你还没有找到毛毛呢。
2: 没错，哦，毛毛，出来吧，出来吧，你到底藏哪儿了？
5: 还好我们不用玩那个捉迷藏游戏。每一次都是公主赢，真是太没意思了。
4: 你看，巴兹比是龙宝宝。哦，
5: 他们平常是不会离开飞龙高地的，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8: 看吧，公爵，追踪龙的诀窍呢，就是。

0: 喜欢的东西，比如棉花糖。不是给你吃的，鹰角抓。
1: 妙招啊，可拉！可惜你那只巨大的宠物。

0: 好了，现在我拥有一整群的龙了，那么我应该马上就去占领城堡，成为八金堡的国王。
1: 可是我想操控龙，求你求你求你了。
0: 你在说什么傻话呢？我会成为国王，当然是我来操控的。
1: 好吧，那你最好祈祷喷火龙妈妈不会看到你。
0: 还有龙妈妈吗？
1: 那是当然了，我还听说她的脾气非常暴躁。
0: 那还是算了吧，准备好了就带我的龙大军来，走吧，鹰爪爪。
1: 我马上就去办公爵。
2: 生气的龙妈妈，我最好把他们的计划告诉公主。
3: 希望公主快点找到我，躲得太好让我很无聊。
4: 躲好了没有？我来找你喽。
5: 找到了。
6: 您赢了，公主殿下，我在此宣布您是捉迷藏女王。
4: 谢谢你莱德。有没有谁想玩第二次？
2: 公主，公主，
3: 出什么事了？甜甜，
2: 刚才公爵跟那个顽皮的可拉带走了两只龙宝宝。
3: 不会吧，可怜的小可爱们，如果他们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一定会很生气的。没错，龙妈妈已经在生气了。
6: 别担心，公主殿下，没有太生气的龙，只有勇敢的狗狗。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3: 毛毛小心。我猜我现在是冲冲王了。

0: 员骑士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骑士们，可拉带走了两只龙宝宝，要靠我们去救他们，但是我们得小心，龙妈妈也在到处找他们，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阿奇，我需要你使用飞龙扩音机去和可拉喊话，叫他快住手，
0: 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钩爪带着棉花糖引诱龙宝宝从拖车上下来，
2: 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
1: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0: 我干脆就把这些龙宝宝留给自己，最厉害的骑士我应该拥有自己的飞龙大军。动不了了，那就哭吧，这是你们自找的，谁叫你们喷火把那些棉花糖融化的。
1: 给我站住，可拉，请你赶快放了那两只龙宝宝。
0: 休想，我抓到的就是我的。

0: 员骑士队，这次的救援要全员出动。
1: 我们马上到，莱德爵士。
2: 糟糕，莱德，拖车会撞上那根树干的。

0: 天天，你可以教我们的小朋友怎么飞吗？
1: 我很乐意。啊，自动驾驶，啊，飞龙翅膀。好了，小家伙们，看我做，然后跟着一起做，像这样扇动翅膀。就是这样，扇扇。
0: 那些石头会把拖车撞成碎片的，
2: 还好我们大家都赶来了。
0: 你说的没错，小丽，打碎那些石头，清出一条路来。
3: 看我旋风破坏球往前冲喽！
0: 做得好，小丽，好，路马，用救生圈让拖车转向，慢下来。
3: 没问题，
0: 救生圈发射。长高，抓住拖车，
3: 马上！
2: 我们会救宝宝的，龙妈妈。啊，钩子！
0: 继续扇翅膀，继续扇翅膀！太好了，
3: 我摔下去了。
0: 阿奇，换你了。
3: 飞龙网！
4: 这样好多了。
0: 你说的实在是太正确了，
3: 搞定了，没有黏黏的棉花糖了。
2: 不用客气，小可爱们。
0: 你在哪儿啊，火花？火花，快带我离开这儿。
2: 没在帮忙。
0: 不用客气，龙妈妈，但是记住，要是你的宝宝又被棉花糖粘住了，就吼，求救。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道。

0: 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嗯，有乃父之风啊。
3: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救援骑士队，时钟古传说。
7: 哦，莱德，你们真是太好了，愿意来帮我们重组这件盔甲。
8: 我们很乐意帮忙，公主殿下。现在看看要怎么组合吧。
9: 我觉得这只脚是要接在这条腿上的。
10: 懂了，脚要接在腿上。
11: 两只脚不能接在同一条腿上。
12: 这里没有人，鹰爪抓，你发现什么了吗？
13: 咔咔咔咔！
12: 嘘，你叫起来小声一点。行了，可拉，推进来。
14: 公爵，为什么苦差事总是我做呢？
12: 因为是我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好点子，让大家都以为这就是真正的无法打破的时钟鼓。你看书上说，只要拔出骨头就能够成为皇家骑士。
14: 哦，而我一心想要成为八金堡史上最伟大的骑士。
12: 你会如愿的。猜猜你成为皇家骑士后都可以做些什么？
14: 戴红羽毛吗？
12: 不，我是说，是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你就可以把公主跟伯爵关起来了，而且你还有权利可以让我成为八金堡的国王。
14: 那我还是可以戴红羽毛的，对吧？求你，求你，求你了！
12: 啊，可以，现在让我负责说，你只要听我的指令，拉出假石头中的假骨头。所有人，现在都到庭院来，我有了最惊人、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发现。
11: 表哥，我没有邀请你来啊。
12: 哦，我知道，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找到了传说中的时钟鼓。
15: 这是时钟鼓，
12: 我是在这本古代的故事书里面看到的，上面写着，只要有技巧跟力量能拔出时钟鼓，无论是谁都会被任命为皇家骑士。
11: 我们已经是骑士了，
12: 但是皇家骑士是所有骑士里最重要的，拥有了时钟鼓的他将会担任皇家狗狗挥手官一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他能决定谁将成为国王或是女王。哇哦，
14: 还能戴上红羽毛，可以让我先来吗？
12: 当然了，可拉，证明你自己吧。
14: 夹子。
11: 我来帮你吧。好了，哦，我帮你拔出骨头吧。
12: 哦，不行。
7: 阿奇，你成功了，你竟然实现了时钟鼓的传。

0: 说，你就是皇家骑士了。
1: 太好了，
2: 做得好，阿奇，
3: 真是恭喜你了。
4: 哦，应该是我才对。
5: 好了，阿奇，现在应该去跟巴金堡的居民介绍一下你这位皇家骑士，不过呢，要先帮你戴上皇家红羽毛。
4: 这不公平，
6: 我们得抢走那只狗狗的骨头。
4: 等等，可是你说
7: 他们现在都相信这就是真的时钟骨，你要把骨头抢回来我才能当国王啊。
8: 我不能让这讨厌的救援骑士队靠近马车。如果他们没办法过桥去救公主的话，我就能抢回骨头了。
4: 饿了吗，火花？
0: 想不想吃好吃的棉花糖呢？
4: 哎呀，哦，火花，你每次都吃得脏兮兮的。
9: 你好，阿奇爵士。
0: 臣民们，这位就是我们巴金堡的新皇家骑士阿奇爵士。
10: 你好，阿奇爵士，
11: 很高兴见到大家。如果你需要救援，就大声呼救吧。
5: 其实呢，救援的事就交给莱德，你现在是皇家骑士，跟大家挥手就好。
4: 哦，好的。应该是我在下面参加游行。火花，来让他们瞧瞧谁才是真正的皇家骑士。
11: 皮的狗狗，
4: 时钟骨到最后还是我的，你自己没办法保护它。阿奇，
5: 桥已经断了，公主殿下，现在我们无法回到城堡了。
11: 糟糕，莱德和狗狗们，我需要他们帮我阻止可拉。
0: 不，阿奇爵士，你现在是皇家骑士了，我来呼叫莱德和救援骑士队。
2: 公主殿下，什么事？
10: 莱德，可拉破坏了通往城堡的桥，现在时钟骨给抢回去，被他拿到，他就能让我的表哥成为巴金堡的国王。
2: 糟糕，但是放心吧，公主殿下，没有断掉的桥，只有勇敢的狗狗。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4: 毛毛，你小心呐。
3: 我就是爱戴着手套跟你们玩。

0: 骑士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骑士。可拉和火花破坏了桥，现在皇家马车没办法回到城堡了，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钩子把从大桥掉落的石块从河里面拖出来。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小丽，用你的工程车把桥修好。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既然我们要阻止乱飞的飞龙，拯救受困的公主，我也需要其他狗狗一起帮忙。
3: 太好了，
0: 就这么办吧，
2: 我们走。
1: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0: 我们要先修好这座桥。
1: 大王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灰灰，我们把从桥上掉落的石块捞出来吧。
2: 马上来。
0: 天天，看到可拉和火花了吗？
3: 我看到他们。

0: 能怎么样，阿奇？你是皇家狗狗了，救援的事就交给救援骑士队。
1: 那飞机狗狗现在正忙着呢，快趁这个机会抢回骨头火花！
2: 喂，加子，成功了，我拿到了。光主，时钟鼓现在落到可拉手上，我不去阻止它，它就是皇家骑士了。你去吧，阿奇爵士。路马，快帮我从这里到城堡发射一排救生圈。
1: 开始行动吧。
0: 救生圈！火花，阻止他！阿奇爵士，欢迎归队！他绊倒了，太好了！鹰爪爪，准备好喇叭，我就要成为巴金堡的国王了。
1: 听着，夹子，轻轻地把骨头放进篮子里，然后，哦，莱德，那骨头是假的。
3: 啊，我的计划完蛋了！卡卡，
0: 快带我离开鹰爪爪。
3: 原来是公爵想要骗大家。哦，公爵，等等我！嘿，火花，要来玩捡球吗？Ruff，绳球发射器。
1: 我们两个都不是皇家骑士了，而且我的棉花糖也没了，这都是你害的。火花，快来接我！火花，啊，飞龙啊！
4: 救援骑士队，谢谢你们，你们救了大家。不用客气，只要您的桥断了，就大声呼救吧。
3: 抱歉，阿奇，看来这一次你并不是真的拔出时钟骨了。
2: 没关系，能当救援骑士我就很开心了。
1: 那你永远是我的皇家骑士，阿奇爵士，太好了！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充分珍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

0: 师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明星共舞。
1: 我拿来了，这是刚刚出炉的现烤狗狗饼干。
2: 嗯，好香啊。
3: 好棒。
1: 我有牛肉、猪肝、胡萝卜和培根，你想吃哪种，毛毛？
0: 我喜欢牛肉的，但是猪肝的味道好香啊，胡萝卜看起来也很好吃。话说回来，我也喜欢培根。
3: 毛毛，随便选都好吃，沃特先生的狗狗饼干最好吃了。
4: 喂，我有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你们一定猜不到的。
0: 培根，
4: 比培根更棒的，洛克星塔要来我们冒险湾演唱他的新歌《狗狗滑步》。
0: 我是播放这首歌的调音师，因为那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3: 哦，这本来应该是惊喜才对。
2: 汪汪赞，
3: 太好了！
4: 我和咕咕鸡都超级兴奋，而且到时候还会举办舞蹈比赛，我已经等不及要跳给我最喜欢的歌手洛克星塔看了。
1: 我和加比会报名参加舞蹈比赛，加比可是山羊界的舞蹈家。
5: 我来当你的舞伴，怎么样？
1: 好啊，这样也行，希望加比不会觉得太失望。
3: 嘿，我说我们也参加舞蹈比赛怎么样？
2: 我们可以一起来跳排舞，
3: 右脚踏出来，还有你的左脚，屁股扭一扭，跟大家问声好。
4: 知道什么才最棒吗？就是有一个漂浮舞池。
5: 漂浮舞池是什么呀？
4: 那是专业舞者用的，上面装了很多垫子，脚没有那么累，踩起来的感觉就好像是漂浮在舞池上。
6: 刚才有人在说漂浮舞池吗？
4: 哦，我是在跟波特先生说。
6: 交给我吧。
4: 什么？你知道漂浮舞池？
6: 当然了，我会打造你见过最好的漂浮舞池。
4: 啊哈，太好了，我现在就只差个舞伴了。
1: 那么我来吧。
4: 你还好吗，波特先生？
1: 我没事，不过脚踝好像扭到了。
0: 我去拿我的急救箱，
3: 我去拿冰块来帮你冰敷。
4: 谢谢阿奇。哦，希望你的脚踝能快点好起来。这下我跟谁跳舞呢？
7: 我听说有舞蹈比赛，我是来这里报名的。
4: 你，韩丁纳先生会跳舞？
7: 我会跳舞吗？我可是舞王，没人敢跟我跳舞，就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知道跟不上我厉害的舞步。不过我会允许你邀请我当你的舞伴的。
4: 哦，那么
7: 你也可以和加比跳。
4: 好吧，韩丁纳先生，你愿意

0: 当我的舞伴吗？
1: 只要奖杯留给我就行。
0: 什么？
1: 好吧，那就轮流，白天放我那儿，这样大家就能来看并且恭喜我，等晚上大家睡着了就放你那儿，怎么样？

0: 欢狗狗华布哥了。
1: 莱德，看我跳霹雳舞。
2: 毛毛加油，加油，毛毛！
3: 这个地方人才辈出啊！接着下一组参赛者是古威夫人和韩丁娜先生。
4: 别担心，要是你跳错了，我就直接跳我的单人舞。往左边，往左边。
0: 右边。
4: 不对，左边，左边，左边。
5: 跳得真好啊！我有一个惊喜，会把你们吓得都趴在地上的。向陆克星塔致敬，就让你们更靠近星星吧。
3: 这真是太酷了，
0: 温纳先生，这不是我说的那种漂浮舞池，不过我喜欢。
3: 温纳先生，我想这样应该够高了。
5: 没问题，陆克，我还有几个绝招没使呢。这不是我的绝招。
4: 救命啊！
6: 兰德，小心上面！我是说看上面！拜托，救命啊！
7: 别担心，我们会救你下来。没有飘太高的舞池，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带空中巡逻机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6: 盘子碎得噼里啪啦，怪不得叫霹雳舞。
9: 快快快！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7: 机器狗在市区广场上方盘旋。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纳先生的漂浮舞池飘得太高了，
10: 救命啊！
7: 现在要靠我们把大家救下来，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帮忙用网把舞者们都救到地面上，
6: 包在阿奇身上。
7: 还有鹿马，我要你带着喷射背包飞过来，稳住舞池，不要让它翻倒。
11: 我们飞过去吧。
7: 很好，既然有很多舞者，又有超大的漂浮舞池，我就需要全员出动。
11: 遵命。
12: 又怎么办？
13: 没问题。
7: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鹿马，阿奇，冲冲冲！

0: 持平衡，各位，请听我的指令，慢慢的移向中间5尺，才不会翻倒。朱莉亚、朱莉斯，你们先。
1: 给我让开，我太重要了，不能摔下去。
0: 做得好，鲁克，坚持住，我们来帮忙。
2: 阿奇，现在可以部署网了。
0: Ruff 网，
2: 好了，天天，帮朱莉亚和朱莉斯爬上网。
3: 知道了，莱德，你先来。朱莉亚，抓住我的脚才能把你拉进网里。

0: 既然我赢定了，我现在就带走我的比赛奖杯。
1: 抱歉，我们要等到比赛结束了才会有颁奖典礼。韩丁纳先生，
0: 是吗？你有你的行程表，我也有我的。
2: 嘿，我好像修好了。
3: 坚持住，毛毛！
4: 莫姆莱德，发生什么事了？
5: 控制杆坏了，又重启了喷射器。小丽，你让大家保持冷静。
6: 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嘿嘿嘿。
5: 灰灰，你飞到舞池底下检查空气喷射器。
7: 哦，糟糕，我们会摔下去！
0: 饶命啊！
4: 不会有事的。想象我们是在超大的转盘上，放的是你最爱的陆克星塔的歌，唱吧，陆克。
8: 狗狗滑步，狗狗滑步。
4: 莱德，四个喷射器有一个电缆松脱了，
5: 所以舞池才会转个不停。你可以插回去吗？
6: 没问题。啊，
4: 夹子。哇哦，我还以为会一直转不停呢，
9: 可我们朝海湾去了。
10: 大家不要紧张，空气喷射器没有足够电力可以支撑舞池太久的，到时它就会掉进海湾。对不起。
5: 机器狗，飞到舞池上方，把钩索放下来。狗狗们，把钩索扣到平台上。灰灰，关掉喷射器。
4: 知道了，关掉喷射器。
5: 哇哦！

0: 谢谢，也谢谢我的伙伴一起创作这首新歌狗狗滑步，他是我最喜欢的调音师小丽。
1: 冠军奖杯要颁给汪汪队，他们在舞台上舞台下的动作都是最棒的，感谢救了我们。
2: 不用客气，要是下次你的舞池又想要摇滚，就大声呼救吧。淘气章鱼来捣蛋，
3: 狗狗们预备，看谁可以顶玩具顶得最久。
4: 各就各位，预备
3: 顶。
4: 稳住，稳住！
5: 好消息，狗狗们，我们收到邀请，要去冒险湾博物馆看一个特展。
3: 真的吗？
6: 太好了！
3: 对，
5: 特展明天开始，阿宝船长兄弟俩要展示他们从海里收集到的东西。
3: 嘿，来玩博物馆游戏吧！
4: 好酷！哪一种博物馆？
5: 那就玩狗狗玩具博物馆。
3: 好主意！
7: 就这么办。
5: 把玩具准备好，
2: 太棒了！
8: 嗨，狗狗们，这是什么？
3: 我们做了狗狗玩具博物馆。首先，这个是我们的摇摇鼓，摇摇鼓说欢迎你。
0: 我们的海底精选果然都很棒，法兰索瓦。
9: 你说的没错，赫瑞修，不过还少了一样东西。
0: 法兰索瓦的海盗肖像画真的是挺奇怪的。
9: 快过来看，这个是我们特展的明星。
0: 没错，章鱼是聪明又特别的生物，很适合我们的保护还有教育计划。
9: 别担心，我的朋友，等我们的展览结束后就会送你回大海的。哦，也许这只章鱼太聪明太好奇了。
0: 它的确是很聪明。哦，海盗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害得我好心慌呀。
9: 不用担心，伙计，这只是艺术家我的一点小把戏，让眼睛看起来像是一直盯着你。
0: 这把戏太可怕了，我去关门。哦，那只章鱼，法兰索瓦，那只章鱼
9: 怎么了？章鱼它怎么？
0: 哦，他在那儿，可我刚才看到，不对，我刚才没看到那只章鱼啊。

0: 你是不是该换眼镜了，伙计？你刚才肯定是眼花了。
1: 藏宝箱也是你动的手脚。哦，
0: 藏宝箱会动，我想肯定有合理的解释。
1: 是啊，有可怕的东西弄出一堆疯狂的动静。
0: 是什么造成的？会不会是那只章鱼？
1: 章鱼在那里，我要走了。
0: 不，等等，别走。不能因为几件奇怪的事就开始担心。啊。
1: 太可怕了，我不敢待在这儿，我们需要汪汪队。
0: 那好吧，你坚持的话。
2: 很棒的收藏，狗狗们。哦，嗨，阿宝船长，怎么了？
3: 嗨，莱德，博物馆这里发生了神秘事件，
0: 东西自己会乱动，掉下来然后破掉，还发出哔砰噼啪。还有更可怕的，
2: 别担心，没有太神秘的博物馆，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博物馆那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我们必须尽快查出真相，修好坏掉的东西。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手电筒帮忙寻找线索，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修好坏掉的东西。
2: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汪汪队，你们能赶来太好了。
1: 但是我们不怕，一点也不怕，至少我一点都不怕。不过还是你们先进去好了。
2: Ruff， 手电筒。放心吧，我们会解开这个谜团的。看来有谁在这里很忙哦。让我把这些画捡起来。啊，架子。
3: 往左边一点，灰灰。
2: 哇哦，酷！这个东西需要粘起来。啊，白胶喷瓶。我看看能不能在这里找到线索。有水，从哪里来的？
1: 你们有没有听到刷刷刷的声音呢？
3: 是的，有点奇怪啊。
1: 我不是害怕，在高一点的地方看得比较清楚。
3: 原来灯是被关掉的。
2: 快看，水滴到潜水衣这里就没了。
1: 可能是他自己倒下的，我就知道没有什么好怕的。
4: 是那只章鱼，它在跑。不对，应该说它滚走了。
1: 章鱼，快点站住！
5: 多么美好宁静的夜晚呢！我话说的太早了。
2: 别担心，我们会追上它的。
3: 我们跟着那章鱼。它去大海那边了。

0: 你拯救了章鱼，他不用大老远游回深海的家了。
1: 哦，他看起来想要到海里去。
2: 我们这只有主见的章鱼是想要偷偷溜回大海，他是想要去找他的朋友。
0: 我的朋友，我们不是故意让你想家的，我们只是想让全世界看看你有多么的神奇。
2: 说得对，伙计，但他应该回到全是岩石的家呀。
1: 好主意，船长，我知道有只狗狗能帮忙。陆马，我需要你潜到水底下去帮助章鱼。
3: 预备，就位，跳下水。
1: 谢谢你赶来，陆马。我们的章鱼朋友好像是想家了。
2: 他的家在海湾外，你去找有其他章鱼居住的岩石山脊。
4: 知道了，船长，开始行动吧。哼，潜水艇。
5: 岩石山脊在那里，亲爱的章鱼朋友，你就快到家了。

0: 听不到。
1: 欢迎大家的光临，我们的展览开幕了，你们都是我们的贵宾。
2: 谢谢汪汪队，没有你们就解决不了章鱼大麻烦。
3: 不用客气，下次再需要送章鱼回大海就大声呼救吧。哇
4: 哦，真有意思。哇
2: 哦，别又来了。
3: 小丽，
5: 我是在躲那幅画，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看着我。
2: 问题解决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

0: 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小猫咪与小朋友，这天气很适合喝下午茶吧？
8: 嗯，一清茶实在太好喝了。
9: 大家好，我亲爱的邻居们，我请你们吃些狗饼干怎么样啊？
10: 你对我们真好，韩丁纳先生。不过
9: 好，我需要你们帮个小忙。我交了个朋友，他叫做卡西，我要帮他照顾他的两个可爱的小朋友艾米跟艾迪。
7: 那很好，韩丁纳先生。
9: 我也这么想，问题是我不懂要怎么照顾小孩
10: 啊。你帮他们安排好玩的事了吗？
9: 好玩的？那人类小孩喜欢哪一种猫抓住呢？
7: 我知道，你带他们去农夫艾尔和尤美的农场，他们可以去那里看动物。
6: 好主意，灰灰，小孩最喜欢摸摸羊跟牛了。
9: 干嘛那么麻烦？我有很多小猫咪让他们摸。再见。
10: 哦，快看，我们的隐形茶洒出来了。
9: 这里就是我超级棒的住宅了。
11: 哪里棒了？只是装了门的大石头而已。
9: 可爱，小猫咪们带新朋友们进去参观吧。
7: 这些按钮有什么用？
9: 我们只要看看就行了，好吗？小猫咪们来帮忙。
11: 嘿，我们不归你管。
7: 没错，你这里面装了什么？
11: 啊，酷！那你有什么呢？
9: 你怎么有空联系我们？
12: 我只是想问问你们玩得开不开心呢？
6: 非常开心，妈妈。
7: 就是，我们跟韩丁纳先生的可爱小猫咪们玩得正开心呢。
9: 你的孩子们比照片上看起来的更可爱。
12: 哦，谢谢。

0: 那你为他们安排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1: 那个农场动物摸动物小朋友都喜欢。
0: 那真是太好了，艾迪和艾米从来没有去过农场，你们该说什么？孩子们，
2: 谢谢谭尼娜先生。
1: 真是有礼貌的小孩。走吧，我们快去摸动物的地方吧。再见。
3: 加比、费廷娜还有杨先生，跟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别怕，小朋友，我们的动物喜欢人的抚摸。
4: 才不要！
1: 这两个小孩有点被动物吓到了，也许会跟妈妈说玩得不开心。
5: 你先摸，我再摸。
3: 去叫农夫艾尔，再拿相机。我们喜欢给来农场玩的朋友们拍照。
1: 看吧，小朋友，很简单的。现在快点找只动物试试吧。
4: 你先摸吧。
5: 不要，你去。他们要干什么？
4: 救命！救命！
1: 糟了！我马上就来哦，孩子们！我看孩子看出大灾难了，快点呼叫汪汪队！
6: 韩丁娜先生，照顾小朋友还顺利吗？
1: 他们跑进树林里了，农场的动物吓到了艾米和艾迪，
5: 救命啊！
1: 而且还在追他们，这都是你的狗狗们之前给我出的馊主意。
6: 没事的，韩丁娜先生，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害怕的小朋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5: 我猜我的尾巴也想玩变装游戏。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艾米和艾迪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没有见过农场动物。
2: 救命啊！
1: 小朋友们肯定是被什么吓到了才会跑掉，我们要拦住他们，免得他们在树林里迷路。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还有放牧技巧把动物们赶在一起，然后告诉艾米和艾迪不用再跑了。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为那些逃跑的动物做一个围栏。
0: 看我小丽往前推。

0: 好，阿奇，小丽，快帮他们造个围栏。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汪汪赞，狗狗们，现在去追艾迪和艾米，确认他们没事。
2: 哎，小朋友，在树林里徒步是最棒的吧？
1: 那些动物都追着我们跑，
3: 就是不会照看小孩的韩丁纳先生。
2: 这不能怪我，你们的口袋里有狗饼干，动物们肯定是闻到了。
1: 嘿，这饼干不是我们放的。
2: 小猫咪们，

0: 行啦。
1: 有有有，
0: 在哪里？
1: 那里。
0: 小猫咪们，放弃猫笼车啊！

0: 那叫蝙蝠。这里好飞，
1: 救命！
2: 救命！
3: 坚持住，韩丁纳先生，天天，我需要你执行空中救援，要快。
2: 狗狗要飞上天了。
3: 我们得拖住那只熊，等天天赶来这里。
4: 有了，我们来引开它。我留了块狗饼干，想待会儿吃的。
3: 太棒了，阿奇，发射到熊附近。
4: Wolf， 发射器。
5: 我知道了，可怕的大熊是想吃我口袋里的饼干。不要摇了，阿熊。
3: 听起来小朋友和小猫咪都困在洞穴里，阿奇，可能需要你的绞盘。把你的警车开过来，他们在下面，拉上来。
4: Ruff， 绞盘。
3: 大家听好，抓住绳子，阿奇会把你们拉上来。
4: Ruff， 绞盘收回。
0: 谢谢啦，我上来。
6: 嗨，你好，保姆跟他的新好伙伴玩得还开心吗？
5: 那个，有件事情我可能得跟你说一下，卡西。
2: 韩蒂娜先生，
0: 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5: 真的啊，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
6: 哦，大家相处得这么融洽，真好。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
5: 哦，其实啊，就他们说了，
0: 我们玩得很开心，妈妈。韩蒂娜先生可以说是最棒最棒的保姆了。
2: 对呀，我们还在山洞里找到可爱的宠物。
6: 山洞？
5: 哦啊，这里信号好像不太好，卡西。
6: 什么山洞？
5: 再见。好吧，既然你们觉得我是这么好的保姆，我想我应该说谢谢你们汪汪队。
3: 要是又有小朋友小猫咪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7: 大家来笑一下。汪汪汪汪汪汪汪
2: 队。受困温室。哇哦，这个温室在开幕典礼时看起来会很棒。
0: 绿色彩蛋弄好了，猪猪，
4: 还有绿地毯，马上来。现在全都铺好了，嘿嘿，我来接，我来接。哇，我被砸了。
8: 看起来都很棒，狗狗们，谢谢帮忙。
4: 那是什么啊，杰克？
8: 这个温控屏幕可以用来控制温室里面的温度，当外面很冷时，植物也可以保暖。
9: 你们好。
8: 嘿，你们来了，欢迎。
7: 你好。
10: 你好。
9: 嗨。
2: 啊，是莱德来了。
3: 嗨，大家好。哇，地上结冰了呀。
2: 还有我们的贵宾古威夫人，很厉害的园丁。
11: 跟爱花草的朋友挥挥手，咕咕鸡。
8: 古威夫人，我们很高兴能请到冒险湾最棒的园丁来为温室剪彩。
11: 我们也很高兴，不管天气怎样，你都能保护我们得奖的郁金香，对不对呀，咕咕鸡？
5: 最棒的园丁，那应该是我。我轻轻松松就能种出蒲公英来，对吧，小猫咪？如果我抢走那盆郁金香，然后说是我的，那花草竞赛的第一名就是我了。到时候我就可以走绿地毯捡绿彩带了。可是要怎么进去呢？
8: 古威夫人，可以请你正式为我们的温室剪彩吗？
5: 先不要急，在那之前，我的小猫咪们为这个非常特别的场合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那个就是你的雪雕像，还有郁金香，古威夫人，展示你们的杰作，小猫咪们。
8: 你确定那是古威夫人？
7: 我觉得像猫。
9: 那不是古威夫人。
11: 哦，很有创意，我是喜欢郁金香。哦，那个是胡须吗？

郁金香，你在哪里？现在我要把你带回我的温室，应该说比较像臭臭小屋，但是你是我的啦。

0: 快的离开这里。糟糕，
1: 门卡住了，你是怎么弄坏门的？
0: 我没有，是他自己坏了啊！怎么办怎么办呢？
1: 我们呼叫汪汪队。五位夫人，您没事吧？
2: 我们没事，莱德，但糟糕的是门卡住了。
0: 更糟的是我和他被困在这里，快点救我们出去。
2: 莱德，可以请你帮帮我们吗？
1: 当然可以，没有坏掉的门，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抱歉撞上你们，但我也是被冰的。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室的入口被堵住了，现在古威夫人、咕咕鸡还有韩丁娜先生被困在里面。哦，
2: 救命！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叉车搬走那根木头，然后再用工具把门修好。
3: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猪猪，我需要你驾驶铲雪车把那堆雪清走。
4: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5: 汪汪队。

0: 啊，这里面实在太热了。不，我们队很快就会救我们出去。你那么热，就把外套脱掉啊。
1: 不行，因为我穿着外套比较帅，我把空调打开就不热了。
2: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这里必须保持温暖，所有植物才能长得又大又好。
3: 可是我觉得这些植物已经长得够大了。哎嘿，哦，为什么不能冷一点呢？
4: 小心点，不然。
1: 温控系统关闭。
5: 好了，猪猪，先把入口清出来，试试好搬走这堆血了。
6: 做得好，猪猪，现在灰灰，你能搬走木头吗？当然啦。做得好，灰灰，现在只剩下修好这个门了。交给我吧。
2: 夹子。
6: 哇哦，温室里面的温度已经降到超级低了。
2: 哦，我没办法关掉，它没反应。嗯，真是奇怪，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啊，这里面实在太冷了，我现在又太冷了。<笑>你说这该怪谁呢？哦，看看这些可怜的植物，它们都快结冰了。哦，糟糕！
0: 我的宝贝咕咕鸡也觉得很冷，把外套给他，还得纳先生。
2: 什么？不行，这是我的外套，别握在我的帽子里，鸡。我的外套啊！别挤呀，鸡的叫咕咕鸡，把外套借给他，他很冷。我的啊！哦，那是我得奖的郁金香吗？
0: 不是，得奖的郁金香也可能是别人的。<笑> 把帽子还给我，你这个绿怪物，你又没办法戴。
2: 那棵植物怎么有点眼熟？

0: 没错，它长得像花地，我带去丛林的植物。啊，你肯定是它的亲戚。小心咕咕鸡，我还记得巴蒂看到鸡就很喜欢把它们放进它的嘴巴里面。我敢说这颗一醒来就很饿。
1: 他别想把我的帽子当午餐，还给我。
0: 我觉得你应该退后一点，韩丁娜先生。
2: 瞎子，太好了，修好了，去把他们救出来吧。
0: 哦天哪，
3: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0: 对，看到你们太好了。
2: 你没事吧？这里面好冷啊。
4: 对啊，怎么没有暖气了？
0: 韩丁娜先生弄坏了温控屏幕。
3: 糟糕，那可不妙，这里变得太冷，植物会没命的。
4: 我们最好修好它。
0: 谢谢莱德，你们修，我跟咕咕鸡要去外面的雪地上取暖了。
4: 哇哦，它真的是坏了，你可以修好的吧，灰灰。
2: 没问题，螺丝起子。啊，韩丁娜先生在哪儿？
1: 把帽子还给我。
4: 找到了。
1: 你以为你比我聪明啊？特大号的野草。
2: 韩丁娜先生，你是怎么上去的？
1: 我怎么上来的？我怎么弄坏门的？我怎么把这里变那么冷的？我也有问题问你，我要怎么拿回我的帽子？
4: 萌萌，需要你的云梯，快
5: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云梯升起，抓住云梯，爬下来就行了，韩丁娜先生。
1: 我够不到。你给我靠近梯子一点，野草。
4: 我们得想办法让植物张开嘴巴。毛毛，帮它浇点水吧。
5: 没问题，莱德。水枪启动，
2: 有用了。可是植物张开嘴巴，它就会掉下来的。
1: 今天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刺激了。
2: 那包护根可以当作软垫。高掌发射。
1: 谢谢，可是我的帽子还是没有。
2: 我修好了，
6: 温控系统开启。
4: 做得好，灰灰，植物应该马上就会觉得很温暖了。
5: 快喝吧，各位。
0: 我现在宣布这座温室开放了。
3: 这次谢谢你们救了温室，汪汪队。
4: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温室又变得很冷，就大声呼叫。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哇，鳕鱼
4: 是是还是鳕鱼？
5: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搞搞拯救漂浮的古文一家。
8: 狗狗要飞上天喽！我跳，我跳，看我跳，我跳！
7: 糟糕，狗狗们停！
9: 怎么了，天天？哦，他在说这是他的窝，他好像很伤心。
10: 是啊，都摔坏了，在放回去以前要先修好，但是还需要一些树枝。
1: 树枝，
11: 我最爱捡树枝了。
9: 我告诉他，我们会帮忙。啾啾啾！
10: 小丽，谢谢，但是我们需要小树枝，这只小小鸟住的是小小的窝。
11: 好吧，但是也许那只小小鸟会想住在又大又高的窝呢。
12: 哦，今天真是冲浪的好天气呢，
13: 还可以晒晒太阳。
7: 我们不是故意吓你的。
13: 我没有被吓到，我是在打哈欠呢。
14: 孩子们小心点，不要生太多气哟。
12: 看，它飞起来了，
7: 太好玩了。
14: 朱莉亚，朱莉斯，风有点太大了，不适合玩充气天鹅，快回岸上来。担心，我拉你们，抓紧了，孩子们，大风要带我们出去逛一逛了。有人吗？游客们，帮帮我们！
12: 哦，天哪！古威夫人他们怎么飘走了？我来呼叫汪汪队。
10: 干得漂亮，狗狗们。
5: 他刚刚是在对你们说谢谢。
7: 毛毛，用小鸟的语言应该怎么说不客气？
4: 啾啾。
15: 嗨，马乔丽夫人，海滩好玩吗？
12: 嗨，莱德，这里的大风带来了一场大灾难，古威夫人茱莉亚和朱莉斯坐着充气天鹅被吹到了海上。
15: 哦，糟糕，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大的风，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总部集合，
16: 莱德需要我们。
11: 毛毛，小心！
9: 糟糕，看来大家支撑不住我。

0: 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虎威一家坐着充气天鹅被吹到了海上，我们必须找到他们，平安。

0: 回岸上，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天空寻找天鹅，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还有陆马，我要你用气垫船把充气天鹅拖回海滩。
2: 开始行动吧。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们得赶在古威一家飘到外海之前找到他们。
1: 这下得花点时间找了。
2: 从海浪和风吹的方向来判断，我想他们可能是往这边走。
3: 你说的对，路马，我看到他们了，在正前方。耶，
1: 这里！
4: 不不，小心！哦，
0: 抱歉。
3: 我会在上方盘旋，等你和路马赶过来。
2: 那是什么？
5: 是天鹅，真的天鹅！莱德，这里有天鹅。
0: 别动，天天，我们不想吓到天鹅。
1: 什么，布布？哦，
0: 我不知道，亲爱的。咕咕鸡，你是鸟，天鹅在干什么？
2: 嗨，古威夫人，看来你们有同伴了。
0: 嗨，不是我们找他们来的。
6: 我们用绳子勾住充气天鹅，拖回岸上。哇哇
2: 哇！小心，咕咕鸡，这真的有点奇怪啊。
6: 也许是吓到他们了，这次我们慢慢过去。
0: 哇，我们要想办法引开他们。
6: 古威夫人，给咕咕鸡的点心你带了吗？
0: 哦，带了，我有鸟饲料营养棒，让它饿了吃。
6: 太好了，可以丢回来给我吗？
0: 抱歉了，咕咕鸡，这是为了大家好。
6: 好了，路马，等天鹅跟我走，你就过去把拖绳给古威夫人。
2: 遵命，莱德伙计。
6: 吃点心喽！
2: 你成功了，莱德！
1: 再见，天鹅！
2: 我要过去了，古威夫人，准备好接住绳子。
6: 哇，路马，快点离开！
1: 他们在干什么呀，姑姑？
0: 我不知道，亲爱的。天鹅乖呀。
2: 充气天鹅推得更远了，
6: 我想他们是想保护它，他们以为那是真的天鹅。
2: 太棒了，莱德，可是他们现在把古威一家往外海推了。
0: 漂亮的小鸟，你们往反方向推，我就给你们很多的鸟饲料吃。还是天鹅饲料？哦，天鹅到底吃什么呀？
2: 我说姑姑，天鹅把充气天鹅戳出了一个洞。
0: 莱德，我们在漏气，
2: 怎么办呢？莱德，这些天鹅不让我们任何人靠近，我快一点把充气天鹅拉回海滩，它会沉到海底的。
6: 海底？路马，这是个好主意。请注意，灰灰、小丽还有毛毛，
7: 我们需要一个浮台，还有让充气天鹅沉下去的大石头。
8: 马上办，莱德。
2: 拖船。救生衣充气。驳船飘出去吧，
9: 听我数到三，大家一起推，一二三，
2: 换你了，小丽，
8: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大的石头了，
2: 交给你了，灰灰。
8: 莱德，我在路上了。
2: 我猜，如果想学小鸟唱歌，最好也能学小鸟飞。啊，
3: 跳句。
0: 哦，你们害我头晕了。
1: 姑姑，我们会沉下去吗？
0: 快看，救援到了。
2: 我到了，莱德。
6: 知道了，预备，就位，
2: 跳下水。
8: 天鹅看起来有点生气，莱德。
6: 天天，萌萌，你们上。
1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是小鸟说的话。
6: 快，灰灰，让浮台沉下去。
2: 一个浮台要下沉了。
1: 稳住，稳住，
3: 就现在。
2: 伙计们，
8: 飞呀飞，飞不累，呱呱呱，是小鸟说的话。
6: 可以了，我们走，慢慢的推。
11: 他们来了，
6: 这可不是经常能看到的事。
1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是小鸟说的话。
0: 哦，今天真是刺激的一天呢！谢谢莱德，谢谢狗狗们，
6: 很高兴能帮忙。不要忘了，要是又坐着大浮具飘到外海，就大声呼救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师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救宠物洗澡车。好了，灰灰，去捡吧。哦，惨了，我变得好脏，讨厌，该用凯蒂的宠物洗澡车了。哦，它来了，咔。我演得怎么样啊？
1: 很棒，灰灰，你天生就特别会把自己弄脏。
0: 哦，谢谢。也许吧。
1: 对了，莱德，谢谢你帮我拍这个短片，我等不及要放上我的网站了。
2: 不用客气，凯蒂，你这个宠物洗澡车的主意真棒。
0: 要怎么用啊？
1: 小丽，凯蒂的宠物洗澡车有一个泡泡浴缸和刷洗的手臂，脏脏的宠物送你去洗，干净漂亮出来见你。押韵的这句是我自己想的。
0: 哇哦，我敢说你的洗澡车也能把我洗干净。
1: 你这么想太好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拍的就是帮你洗澡。
3: 好了，完成，求求你别再弄脏了。除了帮猫咪洗澡，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呢。我再去订洗发水，肯定有比较轻松的办法能让猫咪保持干净。
1: 哦，脏脏的宠物送进去洗，干净漂亮出来见你。哦，
3: 我就要那辆宠物洗澡车。哦，他来了，快去拿脏脏诱饵。
1: 哇哦，那是我见过最脏的猫咪。靠边停，机器狗。等等，这不是吗？这是一堆土。
3: 下一站去洗澡喽！
1: 嘿，我的洗澡车，我最好呼叫莱德。
4: 哇哦，灰灰，你可从来都没有这么干净过，
0: 而且我从来没有这么香喷喷过。这里有没有土可以让我滚呢？
2: 嗨，凯蒂，一切还好吗？
1: 不好，莱德，汉丁纳先生又使出肮脏的手段，他开走了我的宠物洗澡车。你能帮我找回来吗？
2: 没问题，凯蒂，没有肮脏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1: 糟糕，毛毛，小心呢。我想我刚才是在演动作电影。

0: 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韩冰娜先生开走了凯蒂的宠物洗澡车。
2: 好了，
1: 我们必须找回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需要你用扩音机让韩冰娜先生靠边停下来，
0: 刀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延长器去把洗澡车关掉。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劫和勇敢的小猫咪们。我们得把宠物洗澡车开回物理室。啊，你们就让我好好开车吧，不要再乱按那些按钮了。又怎么了？
1: 海蒂的宠物洗澡车在那里，
2: 让我来。扩音机，坎迪娜先生，关掉肥皂水，请你靠边停。
0: 我辛苦了老半天，怎么能现在放弃？我得想办法拖住那些讨厌的狗狗。小猫咪们，忘了我刚才说的，别按，全都给我按。
1: 糟糕，韩丁娜先生的猫咪们飘走了，
3: 这下糟了。
2: 对，而且还会越来越糟。你们看洗澡车，那些泡泡全部卡在洗澡车下面，现在它也要飘走了。
1: 灰灰，你去救小猫咪们，我和阿奇会想办法去救韩丁娜先生和洗澡车。
3: 取出泡泡喽。
0: 好消息，小猫咪们，甩掉了。小猫咪们去哪儿了？哎，我在哪里啊？哎，得找到往下的按钮。
1: 接住他，阿奇，
2: 往。
1: 先生，你没事吧？啊，
0: 你觉得呢？我全身都是泥，我的小猫咪们在泡泡里飞走了。啊啊！我的小猫咪们，
3: 他们没事。你看，我就到一、二、三、四、五，哦，一共六只。
0: 小猫咪们，你们好干净啊！啊，那是我的帽子吗？
1: 干得漂亮，狗狗，韩丁娜先生和猫咪们都安全了。
2: 那凯蒂的宠物洗澡车该怎么办？它往冒险湾飞去了。
3: 希望它不会掉下来砸到东西。
1: 我们会救它下来，只要有帮手就行。天天，路马，快到市政府来。
4: 好的，莱德，
5: 马上到。
6: 布谷鸡，你的羽毛好脏啊！去找凯蒂帮你洗干净。哦，凯蒂，你能开宠物洗澡车过来吗？
7: 我也很想，顾威夫人，可是我的洗澡车不见了。
6: 不见了？哦，我相信它会出现的。啊，但是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啊。
7: 我的洗澡车它怎么会在天上？
3: 看起来是被不停制造出来的泡泡抬上去的。
1: 会救它下来的，只是要小心，不要让卡车重重的落地，可能会摔坏。好了，狗狗们，计划如下：阿奇，清空洗澡车下方的区域，
2: 马上去，莱德。
1: 还有天天，我要你带灰灰飞到洗澡车上，这样才能把它关掉。
2: 遵命，莱德。
4: 你还好吗，灰灰？
3: 让我们飞向天空吧！哇哦！
1: 好了，路马，我们把泡泡吹走吧，快来，
3: 开始行动。
4: 刷刷刷刷刷，到鱼缸上方了，灰灰预备。啊，
3: 好吧，

0: 今天到底要洗几次澡啊？
1: 真是抱歉，灰灰，现在用你的延长器关掉卡车。
2: 好厉害！
0: 延长器。好了，拿到钥匙了。
1: 很好，灰灰，现在把它带下来。丹尼，可以借你的跳台吗？
3: 好啊，我非常非常乐意帮忙，
1: 谢谢。现在倒着开上来，我们要把气垫船的大风扇对准宠物洗澡车。好了，启动
0: 风扇。泡泡再见。
4: 火鹰机，
5: 请大家后退一点，宠物洗澡车要下来了。
3: 见你这么干净，这辆宠物洗澡车太棒了，太神奇了，
6: 我终于又能开始营业了。
7: 哇哦，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想洗澡。
0: 不是每个人，我洗过很多次就不洗了吧。
6: 莱德，谢谢你帮我找回洗澡车。
1: 不用客气，凯蒂，要是你再遇到泡泡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6: 不会很久的，古维夫人，你的前面现在只有一位客人了。
3: 哦，我们可以等。对吧，咕咕鸡，
6: 他脏脏的进去洗。
8: 干净漂亮，出来见你。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拯救寂寞的海象。
5: 哇哦，比目鱼号的船体沾了很多小贝壳，船长。
6: 那些是藤壶，船主最怕的东西。你们狗狗可以移除这些东西吗？
5: 当然，
7: 这是个大工程，船长。你有一阵子不能出海了。
6: 只要我待在岸上，就能用这段时间把精彩的航海冒险写成冒险故事。我会用录音机先录下来。
7: 哦，这样等你以后再听录音，就能把你说的写下来。
6: 答对了，第一章，男孩、船，还有蓝色大海湾。
4: 华丽说想吃点心，船长。
6: 看来那头海象真的很喜欢吃我的鱿鱼干呢、啊。
4: 他也很爱你。
6: 我也非常喜欢那头大海象的。但是这里这么吵，我想要讲故事有点困难。还好我知道一个好地方，能让我静静地写散文。我很快就回来，伙计。
7: 做得好，灰灰。
4: 抱歉，华丽，我们不知道船长去哪里了。
7: 跟华丽说，阿宝船长不会离开太久，有时候落单没关系的。
4: 知道了，莱德。哦哦哦哦哦，好吗，华丽？
7: 毛毛，可以给船冲水了。
4: 没问题。哇，水枪启动。
6: 啊，这个宁静隐秘的地方看起来是我构思故事的好地点。第二章，即将成为水手的男孩开始打扫。
8: 这是你点的周五鲜鱼特餐。
7: 哇哦，这里怎么会有海象呢？快跑！
8: 走开，华丽，你又没有预约，怎么跑来了？
9: 毛绒、妞妞、皮皮，你们回来，你们还没洗完澡呢。
4: 嘿，阿宝船长，真正的船怎么样了？
7: 看起来就像新的。
5: 我觉得好累。
4: 我不累，我现在在比赛模式呢。
7: 嗨，波特先生，怎么回事？
8: 这下糟糕了，海象华丽吃掉了我的鲜鱼特餐，还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
7: 你等一下，波特先生。凯蒂，出什么事了？
10: 刚才华丽把我这里弄得一团糟，现在湿哒哒的宠物在到处乱跑。
7: 我们马上就到，凯蒂。波特先生，没有捣蛋的海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4: 我猜我看起来像个大藤壶。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很奇怪，华丽离开海湾，在冒险湾到处游荡。
2: 华丽为什么要离开海里呢？
1: 我们要查清楚。但是首先我们要找到他，帮他收拾闯下的祸。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工具修好波特先生咖啡馆的那些桌子，还有凯蒂坏掉的门。
0: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阿奇，用你的发射器引诱逃跑的宠物回到凯蒂店里。
0: 阿奇来负责找小动物。
1: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找到华丽，然后看住他，等我们来安全地把他送回海湾。
0: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嗡嗡。

要出动了。

0: 走了。
1: 哇，华丽走了，华丽走了。
2: 凯蒂，我们已经尽快赶来了。灰灰，你去把门修好吧。
3: 知道了，莱德。啊，夹子。修好了，莱德。
2: 阿奇，把凯蒂逃跑的客人找回来。啊，
4: 发射器，宠物饼干来喽。
2: 好，阿奇，继续放饼干吧。
5: 喵！
4: 谢谢狗狗们，灰灰，这太棒了！我免费帮你洗澡吧。
6: 水？讨厌。我是说不用了，我还有东西需要修理，对吧，莱德？
2: 对，你要去波特先生的咖啡馆，他有坏掉的桌子需要你帮忙修理一下。
6: 我是说，谢谢你，凯蒂。
2: 天天，看到华丽了吗？
3: 我没有看到海象，莱德。
2: 我和阿奇会帮忙找，我们走。
6: 都已经修好了，波特先生。
7: 谢谢灰灰。
8: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爆笑的海象表演呢？
7: 他已经走了，要吃鱼吗？
2: 找到华丽了吗？
4: 没有，没想到一只大海象居然找得到地方躲。
9: 莱德，我看到华丽了。水道附近，
2: 马上到。
3: 华丽跑进排水道的隧道了。
2: 谢谢天天，我们去追他。阿奇，用你的扩音机，看看能不能让华丽跟着我们出去。
4: 扩音机，华丽，你听到了吗？很好，跟着我的声音往这边走，伙计。
6: 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4: 真希望能知道他在说什么。
2: 毛毛会说海象语，毛毛，我需要你把华丽对我们说的话翻译一下。
10: 准备好进行汪汪翻译啦。
3: 我又找到他了，莱德，
9: 他现在被困在主干道的下水道口这里，
2: 我们在那里会合。毛毛，前往主干道。
10: 我马上去。
8: 哦哦哦哦哦哦！
6: 这下要又推又拉才能把它弄出来了。
2: 华丽说什么？毛毛，
4: 他很想念他的好朋友，没有阿宝船长，他就不回海湾。
2: 谢谢毛毛，华丽是卡住了，但在找到他的好朋友之前，他不会想出来的。
6: 好吧，可我们不知道阿宝船长去哪里写书了。
2: 天天、毛毛、灰灰，我们去找阿宝船长。阿奇，你留下。引导车辆避开华丽。
4: 知道了。嗯，交通锥。
11: 第七章，那一天的风非常大，我第一次感觉到咸咸的浪花，闻到一股臭药。我臭臭的朋友，救命啊！
3: 找到了，莱德，阿宝船长站在悬崖边，有臭鼬。
2: 做得好，天天，用你的钓具把它钓离悬崖，
10: 送它回冒险湾。
3: 好吧，这次的动作要快，我可不想吓到臭鼬。啊，钓具。

0: 阿宝船长，华丽被困在下水道口，我们需要你帮忙。
1: 哦，那要快点。
2: 我带来了鱿鱼干，想把它引出来，快来吃吧，华丽。
3: 他说他肚子不饿，他只想见到阿宝船长。
0: 我把船长救回来了，莱德，我们快到了。
2: 我跟华丽说。哦哦哦哦哦哦！我知道怎么让他脱困。今天让船长垂降到华丽上方。
4: 我懂了，用阿宝船长引诱华丽。
1: Ahoy， 华丽，快挣脱出来，我们才能回海湾啊，伙计。
2: 成功了，现在带华丽往海边走。天天，
0: 跟我来，小大块头。
1: 我们回来了，在船上还有在海湾里，好棒！哦，莱德、汪汪队，我跟华丽都很高兴，也感谢你们让我们重聚。哦，
2: 不用客气，船长。要是又遇到任性的海象，就大声呼救吧。
1: 还有，你让我的航海故事有了很棒的完结篇。第九章，一只疯狂名叫华丽的奇妙海象。汪汪汪
0: 汪汪汪汪队，狗狗拯救海海软糖。
5: 你看，咕咕鸡，冒险湾植物展览会办得太成功了。海家哈丁娜，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哦，
6: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古维夫人，我亲爱的好朋友。还有你，可爱的小鸡。哎呀，哇哦，
5: 我想看你为我们的小展览会种的植物。
6: 老实说，我什么植物也没种，但是我做了一些东西来，用到的可都是植物成分的食材哦。
5: 那也行。
6: 这叫含含软糖。
5: 形状有点怪。不过味道很好吃。
7: 好吃好吃好吃，吃进肚里。
6: 软软的，黏黏的，真好吃啊。
5: 全都没了。
6: 哦，别担心，我带了满满一车来。
4: 我也要。
8: 涵涵妈妈来了。她好像还带了特别的零食。
4: 哦，莱德，你能帮我修好我狗屋的地板吗？
2: 当然可以，路马，我得先用我的千斤顶朋友抬起来。
9: 朋友，我是毛毛。我想你的千斤顶朋友有点害羞。
4: 要我拿工具来帮忙吗？
2: 没关系，慧慧，不过我需要你帮忙把狗屋里的东西搬出来。
4: 绿色代表走，来喽，小心，又一个来喽。
2: 天哪，好棒啊，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的救生圈。
9: 这是哪种救生圈，路马？
4: 伙计，那不是，那是充气橡皮艇。
9: 我没事。
6: 拿好了，努夫艾尔，我在里面多加了几粒软糖给加比吃。
8: 涵涵妈妈，我在这儿。
6: 你好，亲爱的。哟吼。
8: 涵涵妈妈，是我，本尊，软糖的原版。
10: 快来排队，快来排队，快点。
11: 好的。
8: 涵涵妈妈好像就只在乎她的顾客，如果想要她注意到我，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你们驾驶，小猫咪。
1: 还要盐味鱿鱼干吗？海鸥。这真是一种奇怪又令人费解的鸟类行为。
6: 哦，古威夫人，麻烦再帮我拿两盒含含软糖。
5: 啊，真是奇怪，我还以为卡车停在这里呢。哦，
6: 是停这儿的。有人偷走了我的小车，还有车里所有的含含软糖。哦，天哪，
5: 这时候就该找汪汪队。
2: 都修好了，
4: 谢谢莱德和千金领朋友。
2: 您好啊，古威夫人，植物展览会顺利吗？
5: 不顺利，莱德，海家汉丁娜的卡车不

0: 了。
1: 哦，可怜的韩丁娜夫人，跟她说不用担心，没有不见的卡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哇，
3: 小心。哇，我想要快点，却一船撞进这里。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海家韩丁娜的卡车好像消失不见了，
1: 像魔法那样，
0: 比较像是恶作剧。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还有侦探技巧，寻找能找到失踪卡车的线索，
2: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0: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搜索，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薇夫人，韩丁娜夫人，为什么会有人想开走卡车呢？
1: 我猜是因为车上装满了寒寒软糖。
2: 那是我做的紫色小零食，用了植物成分的食材。
0: 懂了，阿奇，看看无人机能不能找到线索。
3: 好的，莱德。无人机，我看到轮胎痕，还有那里软糖，看起来是不是像小韩丁娜先生？
1: 是啊，但是软糖的味道出奇的好吃。
3: 这些轮胎痕迹和软糖好像一路往运动场去了。
0: 做得好，阿奇，天天飞到运动场那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4: 知道了，莱德。
5: 莱德，我找到卡车了，你肯定不会相信我看到的，有个超大的软糖塑像，看起来像韩丁娜先生。
6: 好，我们马上就到。
7: 这肯定能引起憨憨妈妈的注意。哎，别吵，我还要完成大礼貌，塑像要很完美。
0: 韩丁娜先生，你快点下来。
7: 我要先完成塑像，还要先跟韩寒妈妈说话。哼，
0: 古威夫人，请你带韩寒妈妈，我是说韩丁娜夫人，到运动场来。
3: 他们最好快点，那个塑像看起来快要倒了。
0: 说得对，阿奇。毛毛，我需要你带云梯来运动场，
8: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真是不敢相信呢。
9: 我也是，没想到那群鸟竟然飞到了这里。
1: 不是说鸟，是那个。哦，还有软糖。
7: 哦，你是在跟我说话，还是在找你的软糖零食？
3: 汪，扩音机。用这个吧，韩丁娜夫人，也许有帮助。
2: 谢谢，亲爱的。我做这些寒寒软糖，就是为了纪念我最喜爱的你。现在，请你快下来。
7: 可寒寒妈妈，那些是我特别的零食，我不想和别人分享软糖。还有你。
2: 不管是我还是寒寒软糖，都够大家分的。
7: 其实我已经把软糖都用光了。
2: 要是我们可以谈一谈，省掉这些麻烦就好了。可我还是很爱你。
7: 好吧，那我下来。
0: 别动，韩丁娜先生，毛毛来帮忙了。
3: 云梯。好了，韩丁娜先生，慢慢下来，一次踩一格。
7: 没办法，晃得太厉害了。
0: 天天，我要你把它从塑像上掉下来。
5: 好的，莱德。药剂，
0: 做得好，拉他上去。
5: 我使出全力了，莱德。
2: 韩寒软糖，快放开那塑像！
7: 我也想啊，可是它实在是太黏了。我要我的韩寒妈。
0: 塑像会撞上那些门柱的，我们必须把韩丁娜先生救。

0: 下来。
1: 我从总部带了这个来，也许可以用它。
0: 陆马的充气橡皮艇，我想到一个办法。快来，好了，毛毛，我们需要你瞄得准一点，还需要海鸥朋友帮个小忙。
1: 好的，水枪启动。

0: 莱德，非常感谢你这次救了我最爱的韩寒软糖，就是这个顽固的大个子。
1: 不用客气，韩婷娜夫人，要是你再遇上逃跑的大软糖，就大声呼救吧。
0: 你没有东西要给古威夫人吗，韩寒软糖？
2: 啊，还是你吃吧，这是最后一个。
0: 谢谢韩丁娜先生，但是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吃韩寒软糖，你自己吃吧。
2: 真的，小心肚肚，软糖要来喽。啊，嘿，给我回来，那是我的。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把老师来引。
10: 旺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喵喵汪汪救援队、小丽小野与毛线球。看看我们两个能不能撑得再久一点，再撑一会儿。
1: 斗笠真好玩，小丽，你还想玩什么？
2: 我想到了。
0: 你知道你只是在追自己的尾巴吗？
2: 知道，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追到的。
0: 小狗狗，
3: 看起来你们两个玩得很开心呢。
2: 哦，对啊，小野和我玩得超级开心。
3: 嘿，试试这个。
0: 看到没有，是毛线球。我来追，我来追。
2: 小猫咪。
4: 就快到了，加比，只要再往前推一把。
5: 我们捡了好多的羊毛，才做出了这么大的毛线球。
4: 是啊，但是织毛衣比赛的参赛者用掉毛线的速度会比加比吃光一桶爆米花还要更快。电影还没看完，一桶爆米花就已经没了，然后你就开始吃我的熊熊软糖。哦，抓紧了，加比！加比，我们显然追不上毛线球了，我最好呼叫莱德。
3: 小丽、小野，我们必须去阻止逃跑的超大毛线球。
0: 超大毛线球，这工作听起来很适合猫咪。
3: 没错，喵喵汪汪救援队要出动了。

0: 们就好了。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挖出一条壕沟，让毛线球停下。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小野，我要你用猎豹飞速

0: 拯救困在毛线球上的动物们。
1: 野猫要冲喽！喵！自动驾驶，猎豹飞速，抓紧小家伙！
0: 好的，还有两只。
2: 我这里好了，莱德。
0: 做得好，小丽。
1: 你会没事的，抓住我的尾巴，
0: 干得漂亮，小野。

0: 你拯救了织毛衣比赛要用到的毛线球，谢谢你莱德。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超大毛线球又滚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2: 这个我来吹。喵喵汪汪救援队，天天与萝莉的空翻，
3: 真高兴今天可以一起玩。萝莉，你想玩什么呢？
2: 其实各种好玩的东西我都喜欢。
3: 哦嘿嘿，我也是，所以我做了障碍赛训练场。
2: 这可真是太酷了，天天，这要怎么玩？
3: 简单，首先跳过轮胎，嘿，啊，哈，然后再跳过这块木板，嘿，啊，从这里爬过去，接着弹弹弹，哎，啊，最后用花式翻滚做结束。呀吼，耶，
2: 太棒了，我一定要试试看。
3: 哇哦，你怎么这么快就学会了？
2: 很简单呢，因为有一个好老师。
4: 好了吗，考拉？
5: 那当然啦，古维夫人，麻烦帮我拍一张刷油漆照吧。
4: 拍照，好主意，我拍一张放在冒险湾档案室里。哦，糟了，
1: 一切都还好吧，古威夫人。
4: 莱德，我刚才在桥上想要拍张照片，结果撞到东西，现在油漆工考拉需要帮忙。
6: 救命啊！
1: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爬太高的油漆工，只有勇敢的狗狗。天天，萝莉，考拉他遇到麻烦了，他悬挂在了摇晃的鹰架上。
3: 不好了，
2: 要怎么救他？
1: 萝莉，我需要有超棒跳跃技巧的猫，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
3: 我们跳吧。
1: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把寇拉垂降到地面上。
3: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没错，喵喵汪汪救援队要出动了。

0: 赶来，我不知道寇拉还可以支撑多久。
1: 救命啊！
2: 天天，快用你的钓具。
1: 知道了，啊，钓具。糟糕，我的直升机制造出了猛烈的风。
2: 天天，你先退回来。萝莉，你能把寇拉拉到鹰架顶端，让天天能够够到他吗？
3: 我马上就去。
1: 老虎扑！

0: 跳跃真漂亮，但是要小心，那个鹰架摇得越来越厉害了。
1: 但是可怜的扣篮还挂在上面呢，可惜我们没有绳子。
2: 对，但是我有钓具呀，我可以把你的钓具当成绳子荡到扣篮那里，就像在玩障碍赛一样。
0: 好主意，萝莉。天天，我们的时间一定要掐得很准。天天，听我的指令俯冲。3、2、1，俯冲。萝莉，就位，预备，跳。
2: 威力跳。
0: 做得好，萝莉。天天，哦，
3: 寇拉能得救我太高兴了。
4: 是太感谢你们了。
0: 不用客气，要是下次再碰到非常时期，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7: 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是梦啊。
1: 失败了，又失败了。

0: 小子！
1: 师父！

哎呀，失算了。嗯，哦。

0: 臭小子，你又搞啥？
1: 师父，我的雄鹰号坠机了，师父。
0: 好啦，
1: 师父，你这么厉害是因为以前是特种兵吗？
0: 算是吧。
1: 我可以当特种兵吗？
0: 那你先得当兵才行。
1: 我要当，我要当。
0: 很苦的哦。
1: 我不怕。

0: 臭小子，你可以啊，再当几年兵你就能超过我了。
1: 师父，我也要像您一样当特种兵。
0: 好啊，希望你以后能进入特战部队，成为一个兵王。
1: 啥是兵王啊？
0: 到了部队你就知道了。臭小子，记住，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能轻易放弃，你是一个军人，更不能言败。
1: 师父。

0: 集训队真是卧虎藏龙啊。
1: 师父，新兵连结束，我分到了特战部队，跟您一样了。
2: 新战友，欢迎你们，我是来接你们的。
3: 我叫包达廷。
1: 我，
3: 你叫李顺溜。
2: 你叫高超，跟顺溜是一个班的好哥们儿，特招入伍的电脑高手，但集训期间每天得加跑10公里，体重不达标就出局。
1: 厉害。
0: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高超刚来就这么出名了，还有粉丝了。
4: 他呀，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严嵩外号包打听，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他全能打听到，
5: 都是浮云。我从来不在乎这些虚名，不要夸我。
1: 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2: 那家伙又开始了吗？走，让你们开开眼界。
0: 顺溜，我们
1: 也去看看。

0: 厉害，他是新兵还是老兵啊？
1: 那还用说吗？这身手肯定是老兵啊。
2: 他跟你们一样。
1: 嗯，新兵。
2: 他叫尚玉，来自广东梅县，那可是个出将军的地方。跟你们不一样的是，他才来几天就打破了集训队多项训练记录，是集训队这届兵王的热门人选。
3: 兵王？
1: 兵王？
4: 兵王系什么？
1: 他也想当兵王。顺溜，这次你遇到对手了。
2: 战友们，战友们，听我包打听，慢慢跟你们说。这次集训的目的就是在一个月之后的新兵比武大赛中，从我们当中选出四个成绩最突出的战士，组成特战小组，进入终极考核。而这个小队的队长就是这茬新兵的兵王。
5: 哦，
6: 哎，包打听。

0: 终极考核是什么？
1: 问得好，
2: 我偷偷地告诉你们啊，终极考核，
3: 首长还没告诉我。
4: 石榴，冰王肯定是你的，你有那么厉害的师傅。
5: 我去会会他。
6: 战友，交个朋友吧。高超，帮个忙。
4: 帮啥？
3: 帮我把手指掰开。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7: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8: 高标准高品质，
9: 吃番茄一颗大，
10: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冲冲，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20公里武装越野，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尚玉，我一定会追上你的。跑不动了，打死我也不跑了。
1: 高超，你这样下去会被集训队淘汰的。
0: 淘汰就淘汰，我跟你不一样，我也不想当什么兵王。
2: 阿九，
3: 你没事吧？
2: 这位战友，怎么了？让我看看。

0: 两位战友，过来帮下忙吧。先冷敷，之后再到医务室找我复查一下。
1: 谢谢啊，谢谢啊。
0: 我叫赵静。
2: 赵护士，赵护士，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高潮，趁着没淘汰，赶紧去医务室吧。淘汰了就再也见不到神仙姐姐喽。
2: 想淘汰我，没那么简单。冲啊！
3: 这招管用。等等我。

0: 了。
1: 五发子弹同时命中一个洞，50分。
2: 五发子弹一个洞。

0: 你是柳排第一，
1: 是第一，
2: 厉害呀！厉害厉害！

0: 哪是神仙姐姐啊，这是个半仙啊。
1: 半仙啊，咱集训队有三个，我算一个。哎，你们俩什么时候来的？
2: 来了一会儿了。报大厅，你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吗？我问你个问题。
1: 好，说。
2: 上玉为什么那么强？
1: 你问对人了。集训队所有人的资料我都有。
3: 啊，
1: 上玉强大的秘密是勤奋，不是超级勤奋。他训练的时间是我们的两倍，不是2.1536倍。
3: 啊，
1: 哎，以你现在的实力想打败上玉是不可能的。
2: 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4: 果然是个半仙。
2: 不是大仙。
4: 对。哎，你的兵王悬了，我就更悬了，赶紧去找神仙姐姐吧，要不然就没机会了。
1: 找神仙姐姐是对的，她有招致上玉，不过她有点分裂。
4: 我不信。
1: 你会信的。
2: 不，
1: 你绝对会信的。
4: 这回真走了吧？
2: 赵护士有治上玉的招，走，我们去找他。

0: 顺流。
1: 我的心里面小鹿乱撞啊。
2: 冷静，
3: 你们两个这么有心啊，这么晚了还来看我。
4: 我们来找赵护士的。
5: 进来。
2: 早日康复。
4: 早日康复。他很喜欢盘核桃。
6: 不是盘，
1: 是捏。
2: 分裂。
5: 你们谁有病？
6: 我们没病。
5: 什么？
6: 有病
1: 有病。
6: 有病。没病。我们是来寻求帮助的。
5: 帮助？
6: 赵护士，上玉你认识吧？听说你有治他的招。
5: 上玉

0: 我想战胜他。尚玉是集训队里的好苗子，他各方面的能力都不错，就是太傲气了。咱们得找个人挫挫他的锐气。这小子也许是个人选，想超过他。 得先过我这一关。怎么爷啊！你不要过来啊！别客气，现在帮你正骨。你们劳损太严重，我来帮帮你们。
1: 等等，女生不能这么暴力，你再来，我就不客气了。不客气，哼，
0: 好啊！啊！不惜，真掉了。你们太菜，
1: 我知道我和他有差距，但我一定要战胜他。
0: 哟，有意思。只有战胜他，我才能当兵王。哟哟，有梦想。
2: 看你底子不错，我这儿有一套特别的训练方法，敢不敢试试？只要能战胜尚玉，什么训练我都敢试。
0: 有有有，有胆量！
3: 啊，哎，有有有，有，顺溜去，我也行。军人说出的话就是军令状，只要开始就不能后退。
1: 是。
4: 是有点分裂哦，
1: 不是真分裂。

是擂台，拳拳到足透着英雄气概，真正是丹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无法阻挡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出征

0: 哎，
1: 哇，上玉
2: 顺溜
3: 哦，并列第一，
4: 他们俩并列
2: 第一，
5: 并列第一，
0: 哎。

0: 四人进入。
1: 连长，
0: 你们有话说。
1: 我们要求加赛一场。
0: 理由？
1: 第一名只能有一个。
0: 满足你们的要求，比什么？
1: 格斗。
0: 批准。

0: 好紧张啊，好刺激啊，我掐的大腿都控制不了自己
1: 啊。你掐的是我的大腿。
0: 看比赛，看比赛。
2: 嗨

0: 两人力量速度差距太大，
1: 吉言呐，救星啊，崩溃呀、看比赛，看比赛。
2: 菜鸟就是菜鸟，哼。菜鸟，
3: 只有战胜他，我才能当兵王。只要能战胜上玉，什么训练我都敢试。
4: 你与上玉相比，就是轻量级对重量级，只要你擒拿手，正是为了克制上玉的力量。
2: 站起来也就是个膀子。

0: 没招了吧？
1: 确实没招了。哎呦！
2: 这是我的招啊！
3: 抱住上玉，让他无法出招。顺溜这招厉害。
2: 这熊抱是神仙姐姐教的，可是我的绝学，他得叫我大师兄。
4: 就你这体型，二师兄。
2: 啊，这招我知道，叫滚蛋。
3: 你滚蛋！上玉这是想甩掉顺溜。

0: 关键时刻就看他俩谁能抓住战机了。
1: 要断，要断了！敌是我的，认输吧，怂！

0: 既然分不出胜负，那就保存实力，后面的考核再分高低。
1: 哼，又打平手了，
2: 想不到啊，不过瘾啊，不减很难。
3: 李姐很难。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优质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
9: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啊，连长，这里是？
1: 这里就是终极考核的考场，实战模拟 VR 实验室。
2: 实战模拟 VR 实验室？
1: 是的，这里的每一个战力都改编自经典战役，具体的考核内容开始后你们就知道了。
0: 连长，如果考不过会怎么样？
1: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主音乐开始连接，一切准备就绪。
1: 看来这次考核是跟着红军完成一次任务。
2: 怎么开始就跑啊？谁受得了啊？
3: 让你少吃点，你不听。
2: 这是要去哪儿啊？
3: 跟着跑步就知道了。
1: 上虞已经在前面了，我们要赶紧跟上。
2: 这不是虚拟现实吗？怎么会这么累啊？
4: 敌人的援军就在对岸，我们要加快速度，赶在他们前面。
2: 哎呦！啊，还要加快速度啊！我跑不动了，不行了！

0: 喂喂，上一趟跑远了。
1: 哎呦，你们俩快点，早上没吃饭呢，炸！
0: 哎，你俩等等我呀！

0: 同志们，经过了一个昼夜240里地的奔袭，我们按时到达了指定地域。
1: 一天内走了240里地，难以置信啊。
2: 不愧是红军呢、啊、
3: 命令
4: 阿炯。
5: 阿炯，你怎么也来参加考核了？
3: 我是来给你们布置任务，让你们考核的。
0: 任务是什么？
3: 任务就是，
5: 我知道。你看，连长不是说考核内容改编自经典战役吗？我敢肯定，这次考核的内容是……
3: 不用猜了，现在点名：李顺溜
6: 到，
3: 项羽
6: 到，
3: 包达廷
7: 到，
3: 高超
6: 到。
1: 放心，历史上是22勇士，有18个了。
3: 没了，就你们四个人。
8: 什么？就我们四个？这怎么可能完成啊？
3: 驻守敌军的人数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2: 对岸，敌方的援军马上赶到，我们身后敌人的追兵马不停蹄，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
3: 要求你们四人组成突击队，1小时之内完成夺桥任务，超出时间考核失败。
2: 我们不会失败。
3: 你们也太自信了吧。
8: 阿炯，你怎么说话呢？
3: 不打听，你怎么跟首长说话啊？
5: 就是啊。谁是首长啊？
3: 还我啊？没看出来吗？
5: 我真没看出来。
3: 执行命令，立刻行动。
4: 是。
2: 啊？

0: 把火力压制，快！哇，果然降低难度了，不然根本过不去。哎，风速8.3米，焦面倾斜10.6度，13.7度。风速不变，倾斜角度怎么越来越大了？
1: 怎么回事？
2: 你怎么回事啊？抖什么呢你？
1: 不是我在抖。
0: 高手！高超，你别抖了！
2: 高超，你再抖，我一脚把你踹下去！
0: 我们这还没过桥呢，就被你给抖下去了！

0: 我输了！快，加大火力压制！
1: 再说一次，用不着。
2: 狗咬吕洞宾，
0: 你们在干什么？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现在距对岸64米，根据我的计算，往前扑12米，再想办法解除他们几千米的压制，我们就能对敌人形成火力优势。啊！
1: 别说12米了，现在这情况往前1米都难呐。
0: 敌军使用口径为11.43毫米的马克沁重机枪，子弹容量331发，理论射速630分钟，体力上发子弹已经过去了0.3秒，敌人正在换弹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不许动！
2: 啊，丢人呐！
3: 任务失败。
0: 还有三秒！
2: 这次怎么从这里开始啊？不用，我也用不着。
0: 你们快点！
2: 由不得你。
4: 你是怕又被俘虏吧？
5: 哼，没人管我啊！你们饭都吃哪儿去了？这么没劲儿啊！哎呦，我错了！
2: 这可怎么办？
5: 我有一个主意。
6: 我是小高。啊！
4: 我带人过来了。
7: 你一个人根本抱不了那么多桥板，依我看，只有一个招。

0: 你们负责掩护，让我自己来。
1: 个人力量根本完不成，必须形成合力。
0: 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1: 这是联合作战，相互掩护，形成合力。
2: 我认为精准计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3: 你们老想着冲冲冲，最关键的是扑墙。
4: 他们开会，咱们一勺会。
1: 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形成合力。
0: 快下命令吧，
1: 高超，抓紧时间铺桥。包打听，计算一下他们的换弹时间。
5: 马克沁中机枪每换两次弹弹，需要往枪管里注水冷却一次，理论射速600发每分钟，504、505、506、507，
6: 就是现在。
1: 掩护我，互相配合。

0: 这回总算过了。
1: 快点，追兵到了！
2: 超时任务。

0: 任务失败，没有一人通过考核。失败了，竟然失败了，丢人！仅仅是丢人吗？这个
1: VR 系统就是为了让现代军人去体验、感悟前辈先烈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意识，可你们四个，不是临阵胆怯，就是没了合作意识，不是被俘虏，就是拖延战斗时间。 如果当年的红军将士像你们一样打了败仗，红军主力将被敌人消灭在桥头，那我们的军事将被改写，中国的历史将被改写。你们记住了，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必须永不言败，更不能败。你们全部都不合格，给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特战部队不要打败仗的兵。
2: 连长，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3: 走。
4: 张连长，
2: 首长，
4: 出现突发情况，一伙武装分子潜入我方边境，要求你部迅速组织特战小队。
0: 配合陆航部队对其进行清剿。报告首长，本部特战小队均外出执行任务，目前无人可派。报告首长，请把这次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以军人的荣誉起誓，坚决完成任务。
5: 张连长。
0: 你给我打埋伏，
1: 这不是人吗？首长，他们还没能完成考核呢。
4: 那就让他们在实战中完成考核。
1: 你们这几个小子，立刻给我出发！
5: 是。

0: 任务开始前，选出此次任务的临时队长。我，
1: 选顺溜。
2: 我觉得我也选顺溜。
3: 你们怎么不选我？
4: 上次的 VR 考核，如果早听顺溜的，我们就都通过了。
0: 哼。

0: 他们炸完，还有我们什么事啊？这是标准的攻击程序，前远程火力覆盖，再步兵轻脚。决定战场胜负的，还得是步兵。嘿嘿，这里什么也没有，武装分子被我们炸上天喽！
1: 就算爆炸和高温把敌人炸成了灰，为什么会留下木质的弹药箱？而枪支弹药等金属物品却什么也没留下？
2: 这个。
0: 只有一种可能，他们逃出了火力覆盖范围。商誉，我们怀疑附近有隐蔽点，请掩护我们进行搜索。
3: 收到。

0: 有情况。
1: 这片脚印留下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应该就是那群武装分子留下的。那边是国境线，我怀疑他们已经逃回去了。
2: 这帮家伙是属兔子的吗？跑得真快啊。
3: 鲍纳丁，向上级汇报，武装分子已经逃出我国境内。
4: 等一下，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
3: 这不明摆着的吗？这是脚印，那边是国境线。
4: 不对。
3: 有什么不对？
4: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只有回去的脚印，而没有来的脚印？
3: 来回必须要走同一条路吗？你这是浪费时间。
4: 简报上说得很清楚，武装分子就是从这个方向潜入的。
2: 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3: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把来时的脚印抹掉了。
4: 为什么来的抹掉了，回去的没有抹掉？
3: 你这是钻牛角尖。那你告诉我，他们没有逃回去，现在去哪儿了？
4: 我没猜错的话，因为遇到突发事件，他们没来得及抹掉回去的。突发事件就是我们的火力打击，而他们必须撤离。
3: 他们有必要抹掉脚印吗？
4: 因为这里有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
2: 啊？
3: 哎，哪来这么多秘密？

0: 大家快过来！
1: 啊！这帮家伙真的在这里挖了个隐蔽点。
2: 赏月，这个秘密你没想到吧？差距啊！
3: 哼，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4: 高超，把耗子洞打开。
2: No problem。
4: 这不是隐蔽点，
1: 为什么？
4: 如果这是个隐蔽点，钻进去盖上就可以了，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2: 那这是什么？
4: 这有可能是一条从境外通向我国的暗道，通过这条暗道，境外武装分子可以潜入我国。
1: 不会吧？
4: 向上级汇报。
1: 动摇动摇，我是动拐，收到请回复。

0: 东莞东莞，我是董瑶，收到请讲。
1: 发现一处疑似境外潜入我方的地下通道，请给予下步行动指示，请给予下步行动指示。
0: 我是董瑶，收到你方报告，上级命令你们马上侦查，确定后向总部报告，等待下步指示，等待下步指示。
1: 董管明白，

0: 高超，能侵入他们的监控系统吗？
1: 不行，那需要介入到他们的系统中。不过控制一个摄像头还是可以做到的。哦呦，
2: 不早说，
1: 卖个关子嘛。
3: 有我在 ，no problem。
1: 守着住！现在他们监控电梯进出口的监视器放的是定格画面。
3: 高潮，高不可超。

0: 高超，眼睛进沙子了？
1: 有泡泡。

0: 这个通道通到哪里？其他人呢？高超，你不是会英语吗？试一下用英语跟他交流吧。
1: We are 觉得 here you problem， but 不知道这个 problem 到底是 what problem。你必须告诉我们这个 problem 是 what problem， understand？ 嗯？
2: Where does this passage lead to？ Anyone else？

0: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情况。
1: 动妖，我是洞怪，收不到请回复。
2: 这里有远程通话系统干扰器，离我们很近，
0: 看来敌人早有准备。
1: 接下来怎么办？
0: 潜进去拔掉干扰器，联络总部，把它彻底摧毁。
2: 干扰器就在前方门后。

0: 速度十米每秒，四十五度角。
1: 不小心，四点钟方向。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 开饭啦！
2: 开饭啦！
0: 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

0: 良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
17: 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8: 恭喜你闯关成功！
17: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在我方边境一侧大山下发现一处武装分子的大型训练基地。
1: 我是洞妖，收到你方报告，上级命令你们留下定位设备，为空军轰炸的指引坐标。你们只有15分钟撤离时间，重复，你们只有15分钟。
2: 鲁布，
3: 包大厅，包大厅，包大厅，
2: 老婆，你怎么了？
3: 包大厅，包大厅，你不能死啊！包大厅，
2: 包大厅，你不能死啊！
3: 兄弟，老包，你醒醒啊！老包，
4: 我敬你，流血流汗没流过泪。
0: 看来是真哭了，原来我包打听在你们心里还是挺重要的。
2: 你没死啊？
0: 哼，是他帮我挡了一枪，保费了。
5: 坏了，还不如你死了呢。
3: 别闹了，快撤，空军的飞机马上到了。
6: 地雷空导弹，
2: 这里居然还有防空系统。
3: 糟了，无法联系总部了。高超，这种导弹要怎么控制？
5: 只需要一个控制器，可随身携带。
3: 那个头目回来，你们三个分头行事，包大厅去汇合点联络总部，上域掩护高超，寻找导弹隐蔽点，把它摧毁。我去找控制器。
7: 我去，
8: 我去，
9: 我
8: 去。
9: 我战斗素质最好，
10: 我的计算最准确，
11: 我可是装备高手。
3: 还要争吗？ VR 考核里我们争的还不够吗？这是联合作战，相互掩护，形成合力。
10: 我认为精准计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5: 你们老想着冲冲冲，最关键的是铺桥。啊！
3: 丢人呐！
10: 坏了，追兵到了！
3: 我是队长，这是命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谁留下，谁就有可能永远回不去了。
9: 让我留下，
10: 让我留下，
9: 让我留下，

0: 我们的任务，
1: 任务，你瞅瞅，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找得到导弹吗？

秦阿叔，这家伙好强，不能跟他硬拼。

0: 与上域相比，就是轻量级对重量级。
1: 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必须永不言败，更不能败。
2: 师父，
3: 希望你以后能进入特战部队，成为一个兵王。

0: 顺溜，
1: 少爷，
0: 顺溜，
1: 老婆，人呢？
0: 顺溜，你别死啊，我们还没分出第一呢。

0: 顺流，是你赢了，你才是真正的兵王。
1: 现在说这个有意义吗？要是你不阻止我的话，顺流他能像现在这样躺在这里吗？
2: 高州，上虞他不是把顺流都救出来了吗？
1: 救出来怎么了？要是早去几分钟，顺流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2: 高城，上虞他现在比你难受。
1: 他难受，我和顺流做兄弟的时候他还没影呢。让开、
2: 高城，停下。
1: 干嘛？
2: 顺流、
1: 这是怎么回事？
3: 是我眼花了吗？

0: 局长。
1: 祝贺你们完成了考核。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从第一个 VR 室出来，上了直升机，其实就进入了第二个 VR， 一个更加先进的 VR 系统。
3: 啊？不对，那他是怎么回事？
4: 站住！否则开枪！
3: 别过来！
5: 盯一下！
6: 高超啊，那你呢？
3: 啊，神仙姐姐，哎呦！

0: 劲。
1: 神仙姐姐，你是这个头目，你确实分裂啊。
2: 嗯，头好痛啊。
0: 啊，师娘，
1: 师娘，你活了。这一切都是假的，神仙姐姐是头目，你没有死，太好了，太好了。
3: 好了好了，赵静，
4: 我叫赵贤，赵静是我姐姐。我可没有分裂哦。
5: 双胞胎，
6: 我要分裂了，这么重要的情报我居然不知道。
4: 顺流，你永不言败的精神让我钦佩，上玉的返回是出乎我意料的，你们做得很好。
7: 你们现在知道什么是冰王了吗？
8: 冰王不是个人荣誉，那些为国家而战，为民族崛起而战的人才是真正的兵王。
7: 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上级决定你们四人组成特战小分队，代表战区参加全军特种兵大赛。还是那句话，永不言败。
9: 是。
7: 全军特种兵大赛，那里才是勇士的试炼场。
10: 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

0: 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战争随时爆发，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的。

流血流汗没流过泪，勇敢面对才能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后生可畏，这句话真的。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啊，老师来也。
8: 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9: 对，
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0: 啥？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杜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杜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您这才是正宗的杨柳青年画，真漂亮。
1: 过奖，老手艺。
0: 长青画圈，记住了。
1: 慢走。
0: 又一个长青画圈。
2: 是一家的，就是画的内容不一样。您看看我的画，看这颜色，这造型，再看看这细节。
0: 这叫年画吗？
2: 当然了，杨柳青木板年画，没错的。
3: 比赛结束时间快到喽，要抓紧啊。
4: 狗，我个狗。
5: 又是天津、
4: 哦、别看了，哇咔咔现在在杨柳青古镇呢，快出发吧。
5: 出发。
6: 杨柳青古镇孕育出了中国四大木板年画之首的杨柳青年画、还有杨柳青风筝和剪纸等民间艺术。
5: 小多爸爸，能不能给我也买一张年画？

0: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先回家吃饭吧。
1: 不回，不饿。
0: 生气了？别生气呀、啊，利用两天的时间来比赛，看看老年画和新年画到底谁卖得好。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现在胜负已经很明显了，不是吗？要我说，咱们也别比了，板上钉钉的事儿还坚持什么呀？你直接认输，跟着我好好学老手艺。我那块祖传的老雕板传给你，多好的事儿啊！儿子输给父亲不丢人，
1: 凭什么认输？明天还有一天呢，咱走着瞧。
2: 我靠靠！
1: 小朋友，来看看新版年画啊！
3: 小兔爸爸，这就是杨柳青的木板年画吗？
4: 真奇怪，要说手艺，确实是杨柳青的手艺，而且技法还很不错，看得出是老师傅传承下来的。可这造型却从来没见过，既不是古代人物像，也不是历史故事，更不是年画像，这有人买？
1: 当然有，不懂别乱说。吃饭去了，想买也不卖了。
5: 注意，瓦卡卡的信号现在离你们很近。
0: 走吧。
6: 卡卡，
3: 在那儿，就在卖画的叔叔身上。
4: 请等一等。我想买一张画。
1: 好啊好啊，看上哪张随便挑。
4: 不是不是，我不要这些，我要你身后背着的那张。
1: 那张不卖。
4: 别呀，你看，反正你的画也不好卖，我来一张还能回回本，不是？
1: 谁说不好卖了？给多少钱我还不卖给你了？哼，

0: 在那儿呢，天哪，他干了什么？哇靠！哇靠！快抓住他，不然这个画师就要被他毁掉了。哇靠！不行，他滑了。哎，别跑！靠！哎呀！你们在干什么？是刚才想买画的人，你们到底在找什么？
1: 我们在抓老鼠。
2: 我抓到瓦卡卡了。怎么抓错了？我的祖传老雕版，快还给我！给您。
3: 瓦卡卡，
4: 这是什么？瓦卡卡，
5: 坏了，瓦卡卡把雕版抢走了。
0: 别急，我去追回来。
4: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愣着干什么？快去追呀！
6: 我靠！靠！

0: 住手！别弄坏老雕板！别跑！
1: 别跑！哥，我哥，
2: 喂
1: 喂，嘟嘟大老师，快来！巴嘎卡哟！

0: 啊，小老虎，虎头虎脑的娃娃，多好的寓意啊！
1: 哇咔咔，怎么办？哇咔咔又要跑了。
2: 哇咔咔！
3: 小兄弟，对不起啊，快看看雕板坏了没有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用这个题材呢？原来这两个小家伙是这样啊！
4: 老先生，工作室已经给您打扫好了。
5: 那都是小事儿。这块老雕板是从我爷爷辈传来的，他没事就是万幸，我还要传给长青呢。
0: 爸，我还是想尝试新题材，这块连年有余，已经100多年了，再也做不出什么新意了。
5: 创新创新，你怎么满脑子还是创新？老东西有什么不好？它的生命力100多年了还很顽强，咱俩的比赛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可是
5: 够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6: 他说他想要一张自己模样的连年有余，现在也知道错了。
1: 叔叔，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们才搞成这样，给您添麻烦了。
0: 哦，不是因为你们，这是我跟我父亲之间的问题。哦，
4: 长青兄弟，今天的祸都是我们惹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弥补过错吗？
0: 还真有事需要你们，我想要创作一个带有小老虎元素的画。
7: 这个想法不错，寓意也很好，是个好创意。
1: 叔叔，快点做吧，我也想干虎头娃娃。
0: 可现在我缺一个模特呀。

0: 哇嘎嘎哇嘎嘎，
1: 不对，这太抽象了，它就像我以前的作品，只有心没有传统的魂在里面。我需要一个具象的模特，最好是个男孩子，头要大大的，眼睛也要很有灵气。
0: 叔叔，你要快一点啊，我马上就抓不住他了。
1: 马上就好，就差一笔。好了，
2: 大家来看一看啊，创意新年画，
3: 快来看。
4: 嘿，金虎送福，哎，好好好，画得真细致，
5: 真可爱呀。
6: 寓意也好啊。
0: 爷爷，买一张吧，这里扫码哦。
4: 好，我来一张。
1: 给我也来一张。
7: 也给我来一张，学习学习。
1: 爸爸。
7: 画得不错，有咱家的神韵，创新成功了。
1: 我现在弄明白了，要创新也要继承传统。
8: 哇嘎嘎。
1: 哈哈。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大家别怕，我们来了。
1: 我们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大家可以放心游览。
2: 启动人类诱惑计划。
3: 商场外小广场上即将举行活动，请各位来宾速速参加，不要错过。
4: 有活动，快去看看。
5: 哎呦，又是老鼠！
2: 怎么还有老鼠？
6: 是，怎么又有老鼠？
7: 妈妈，我要！
2: 哎呀，脏死了，别碰！
6: 保安不是说老鼠都被抓了吗？哼，骗人！
2: 什么破商场？我要投诉！
8: 哎呀，投诉有什么用啊？走吧，以后再也别来了。
9: 舒克，人走了，我们这算完成任务了吗？
2: 确实是歪打正着。啊，不好！
0: 臭老鼠，看你们往哪儿逃！
9: 舒克被打，救我呀！
4: 这是什么？
10: 猫？怎么是两脚着地啊？玩偶吧？
7: 妈妈，猫猫猫猫，
5: 这老鼠！
11: 臭球，快点修啊！
10: 看看到底是什么。痛苦平地减弱了。
3: 请大家不要惊慌，在场所有动物都是做工精细的超仿真智能玩具，希望能给前来参加活动的大家带来一些欢乐。面对全副武装的老鼠，三只小猫会怎样抓捕它们呢？敬请期待。
11: 猫，怎么不痛啊？
2: 什么？
11: 舒克被打奇迹，
12: 快配合！
11: 哎呀，哎呀，好疼啊！老大，救救！
10: 小猫咪真厉害，
7: 加油加油！
2: 准备，
9: 来喽！
2: 小猫咪遭到了攻击，
7: 不要认输，加油！
0: 可是老鼠有武器啊！
10: 是啊，这可怎么办？
0: 是什么？
7: 小猫也有武器！
0: 太好了！
2: 李大，你们悠着点儿！这群家伙演戏没过火啊！
0: 小猫咪
7: 加油！
0: 不要输给老鼠！
7: 加油加油！
0: 加油啊！
12: 难得的表演，我才不会输呢！舒克，老办法。大家对不住啦！
0: 耶！
7: 简直就像真的一样。
11: 又来了，好痛啊！
7: 妈妈，这些智能玩具怎么不动了？是没电了吗？
2: 大家千万别动，否则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
9: 我真的好痛啊！主，我是玩具，不怕痛。我的耳朵！受不了了，哎呀！
3: 大家请注意，活动马上开始，请大家在商场外做好准备。
2: 终于要抽奖了，宝宝乖，别玩了，快走吧。贝贝，好听吧？
11: 臭球，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3: 马上就好。皮皮鲁已经帮我入侵了商场保安的对讲系统，就差最后一行代码。搞定。 保安请注意，保安请注意，我是你们的领导老大 boss， 现在我要你们全体出动去室外维持秩序。哦，还有防止踩踏事件，尽量让游客都前往宽阔地带。
4: 好的，收到。我就说嘛，商场举行活动不会不通知我们。
14: 可是老大的声音怎么跟之前不一样啊？
4: 你管他呢，快干活吧。
12: 太好了，
15: 任务圆满完成。第一小队、第三小队，贝贝准备撤退。
9: 收到，
16: 收到。
15: 第二小队负责断后，关上所有商场大门，以防有人返回。啊，第二小队，
2: 舒克贝塔，我遇到麻烦了，请求支援。
16: 这，变一个，变一个。
15: 你们也快把我吓得呀！
16: 别别别！
15: 舒克贝塔，快点！
16: 我来了！啊！贝吉，坦克，贝贝，
15: 我带你出去，
12: 看我的！
15: 贝塔，等等，他年龄太小，跟不上我们的速度。
12: 地震频率越来越强了，怎么办啊，舒克？
15: 有了，贝塔，绑在坦克上。
12: 没问题。
15: 第二小队，行动。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

0: 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5: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
16: 嗯，有乃父之风啊！
17: 来，大家
18: 分享就是种快乐，
19: 还不是遗传我的？
20: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臭老鼠，看你们往哪儿逃！
1: 大家不要惊慌，在场所有动物都是做工精细的超仿真智能玩具。
2: 保安请注意，我是你们的领导，现在我要你们全体出动，去室外维持秩序。
3: 舒克贝塔，我遇到麻烦了，请求支援。地震！太好了，他们逃出去了，我们也快离开。贝塔，贝塔，听到请回答。贝塔，你在哪儿？
4: 舒克，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
3: 舒克，地面裂开了，大哥在往下滑。
5: 你挺住，我去找你。地面裂开，说明震感十分强烈。贝塔可能在地震中心，也就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坚持住，我来了。
4: 哎，舒克，坏了，大哥卡住了。舒克危险！算了，
5: 贝塔，你要干嘛？
4: 当然是先逃出去了。
5: 和你的坦克，
4: 坦克结实着呢，留在这儿没问题。
5: 出不去了。
4: 什么？
5: 没办法，只能往下走，寻找逃生的道路。
4: 又要去地下呀？
6: 爸爸，
7: 孩子，没事就好。
0: 这边，去开阔地带。
6: 老鼠救了我，还有飞机和坦克。
7: 傻孩子，地震前老鼠乱跑是自然现象，他们怎么会救你呢？
6: 可我明明看见。
7: 好了，快走吧。
5: 我们走回机场。舒克他们怎么办？
8: 他们肯定有办法，我相信他们。
5: 有回声，是从石板下面传来的。

0: 别说，这里跟之前去过的地下世界长得还挺像。
1: 贝塔，你看，那个发光的东西，好像是地震仪。
0: 真的？啊，还真是。不行，我有点晕。
1: 贝塔，你怎么样？
0: 我没事，这绝对不是恐高。
1: 好好好，我相信你。那你靠墙休息一下。
0: 啊啊啊！安全，安全。

0: 好了，叔公，我没事了，沿着路往下走吧。
1: 贝塔，别跑！
0: 蒙面鼠，再让你尝尝紫蘑菇的味道。叔公，你在哪儿？快跑！
2: 贝塔，千万别动！
0: 蒙面鼠的声音怎么那么像舒克？
2: 我就是舒克。贝塔，你中毒了！
0: 我真中毒了！
2: 没错，得快点给你解毒才行。海盗说过，紫蘑菇有解药，就是这个。
0: 舒克，
2: 海盗说的解药果然有效。
0: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没骗人。
2: 我早说了，要相信他嘛。
0: 什么？
2: 别动，千万别动。
0: 到底怎么了？救命啊！
2: 稳住，抓住我。贝塔！
0: 哎呀，还好。抓紧了。

0: 第二道光柱的光芒又减弱了，不对，又变强了。贝塔，你有没有发现，地震仪上的第二根光柱光芒变强之后，地震也跟着变强了？
1: 还真是。
0: 先别管这个，关掉地震仪再说。这是下一次地震的坐标。啊，是我们的机场，得快点通知奇迹他们。不对劲啊！按理说，同一片区域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多次地震，可现在商场、机场，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在针对我们一样，啊！难道地震仪被什么人操控了？啊，不好！地震频率怎么又来了？坚持住，我来了！贝塔，没办法，只能往下走，寻找逃生的道路。
1: 好像是地震仪，这是下一次地震的坐标，是我们的机场，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难道地震仪被什么人操控了？不好，怎么又来了？我们得赶快通知机场。哎呦，这校长的地震怎么还不停啊？
0: 震感越来越强，如果真是人为设置的，舒克，这里有电线，就是他。好，说拔掉不就完了？小心触电。
1: 舒克。
0: 快躲开！上面的岩石要掉下来了，舒克快啊！还剩最后两根，一根，最后一根，好了。地震停止了，
2: 真停了！太好了，我们安全了！
3: 让开，让开！
4: 哎，好了，
3: 小朋友，里面危险！
5: 我们安全了，
3: 是我的朋友。

0: 放开我！
1: 终于安全了，
0: 拿上水晶，我们走。
1: 哎呦，不行，还是拆不下来。不是吧，地震还没停。
0: 不好，是塌方。地震的连锁反应。

0: 舒哥，你没事，太好了。
1: 那当然，我可是最棒的飞行员。有信号了，联系大驾驶室。
2: 不用联系了，
0: 齐俊。
2: 地震停止之后，我立刻请爸爸来帮忙。看，
3: 快这个，来，
0: 我的坦克，
2: 齐俊，真有你的。
4: 注意秩序，静一静。
1: 皮皮鲁，舒克贝塔，你们没事吧？
0: 我们倒没事，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
5: 舒克贝塔，终于联系上你们了。机场地震频率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呀？
1: 超乔，你先别慌，带领大家迅速转移，我们很快就到。
0: 琪琪、嘉欣，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没问题。
1: 那我们先走一步，
7: 我也去。
8: 你就是那个预测了地震的皮皮鲁？
9: 你怎么知道会有地震的？地震局都测不出来。
8: 探测地震要科学一些，不能随便说，容易让大家嘲笑的。
10: 怎么可能呢？
11: 是吧？
12: 就是。
0: 别说了，
13: 除非他有超能力。
0: 别说了，我真的做错了吗？我明明只是想救大家。
1: 皮皮鲁，我们都知道，被人误解确实很不舒服。那下一次，你还会去救人吗？
0: 我不想被误解，为什么总是我呢？老师也是，爸爸妈妈也是。
5: 舒克贝塔，地震开始了。
1: 果然，皮皮鲁做出了不变的选择。
0: 臭熊，坚持住，我们来了。
5: 就是一天震两次。

0: 身体吃不消。
1: 地震波及范围不大，只有机场区域，还有西北方向的森林。
2: 森林里面的动物肯定遭殃了。舒赫，
1: 超雄，你和皮皮鲁留在机场。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3: 这边。
2: 这边
0: 舒克，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4: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1: 太好了，就这么办。嘉熙，谢谢你。
4: 客气什么，大家都跟我来。
5: 舒克，终于找到你了，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1: 什么？贝塔，继续协助动物们转移。
2: 没问题。哎，舒克，你要去哪儿？舒克，舒克。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捷步，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1: 嗯，最后一个。好了，地震停止了。
2: 真停了。
3: 地震停止之后，我立刻请爸爸来帮忙。
4: 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
1: 苍穹，坚持住，我们来了。嗯，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5: 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6: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3: 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7: 机场后门。

0: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一定有误会。终于到了，吓死我了！大家往里面走。终于到了，杰哥安全了。
1: 妈妈，好累呀！
2: 坚持一下，进去就能休息了。
3: 这包子包的，
4: 还吓唬你跑得快？
5: 是啊，
4: 还有你这么快啊？
6: 长尾巴去哪儿了？
1: 你找啥子？
7: 你们两个，别再偷懒了，快点点清避难动物的数量报给加西，好安排食物和住宿。
6: 是。森林居民到了三分之一。
1: 手下里还在钻研。
6: 机场工作人员基本到齐。
1: 还差贝塔、包丽丽和奇迹。还有苏凯。奇怪，一路都没看到他，哪儿去了？

0: 休克？干什么？
1: 没什么，我看你没事，想请你来帮忙。
0: 麻烦，不去。
1: 那你别乱跑，在这儿等我们，到时候一起行动。
0: 知道了，啰嗦。
1: 追踪器显示，海盗还在森林里，一定要追上他，问个清楚。不好意思，让一让。
2: 你果然跟来了。
1: 海盗，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在离你很远的地方。
1: 海盗，你快回来，不要被蒙面鼠骗了。
0: 就算被骗也好过在你身边。
1: 什么？
0: 你舒克，愚蠢天真，爱管闲事，跟你在一起不是救人就是在救人的路上，连个养生的地方都找不到，烦死了。
1: 海盗，你对我有不满可以回来，我们当面说清楚。
0: 哼，回去和你们在一起只有被囚禁被监视，说流放就流放，一探监就炸倒，带我回机场完全不尊重我的选择和自由。蒙面鼠才是我的同伴，我跟他在一起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可以一起飞过森林，飞过河流，哎呀，感受美好的大自然。
3: 不要抱我。
1: 海盗那么精明，一定不会乱说话。森林，河流，从机场离开有森林和河流的地方就只有机场西边的区域，这是海盗给我的提示。我知道你已经不想当坏人了，

0: 程度，回来吧。
1: 哼，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鼠已经承诺我，帮我找一个全新的岛屿，开启新生活。我们现在就要向大海进发。
0: 大海是这边。海盗，快停下！海里已经没有那样的岛了。如果你是被蒙面鼠威胁的，我可以帮你。不要一步错，步步错呀，海盗！
2: 什么？你叔叔可没来这儿？
3: 贝塔，你别激动。我检查过了，机场也没有，舒克不知道去哪儿了。
4: 应该是发现了蒙面鼠的线索，去抓蒙面鼠了。
2: 啊？什么？他连飞机都没开就敢去追？舒克，舒克，我是贝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舒克，说你傻，你还真傻。
0: 海盗，你不是在给我提示，这是一个陷阱。
1: 没错，这就是陷阱，是给你的报应。像你这样的笨蛋，活该被骗。根本不知道那座岛承载了我多少心血，我的梦想，我的乐园，都因为你和贝塔的到来毁于一旦。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的岛屿报仇，为那些无辜的生命，为那些本该自由生长的植物，为我自己报仇。
0: 海盗，对不起，我没想到给你带来那么多伤害。你想报复我可以，但是不要跟蒙面鼠走，回来吧。
5: 海盗，别听他的，我答应你，一定会做。
1: 舒克，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5: 动手。

0: 筋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

0: 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向美好未来。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

0: 一包，那要跳。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颖颖。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一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0: 加油加油哦！
1: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水晶，他们在做交易。海盗，怎么会这样？
1: 终于到了，
2: 解放安全了。
0: 追踪器显示，海盗还在森林里，一定要追上他，问个清楚。海盗，你不是在给我提示？这是一个陷阱。
3: 没错，这就是陷阱。
0: 你想报复我可以，但是不要跟蒙面鼠走，回来吧。
4: 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他们是冲我来的，是冲我们，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小猪，

0: 哥贝塔，我们来了！
1: 地面支援开始准备。
2: 彼得，奇迹，太好了！战斗机靠拢，我们开始反击。
1: 好，
2: 发射！
3: 嘿嘿，还有多少招数，通通使出来吧！
1: 打得漂亮，小心！
3: 这无人机怎么跟战狼一样没完没了的？
0: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制止他们吗？
2: 不好，想包围我们，
1: 快突围！
0: 琪琪，你要干嘛？我们再吃一会儿的。
4: 无人机不动了，
0: 琪琪没打我们。
1: 这是皮皮鲁改造的信号干扰枪，能专门对付无人机。
5: 信号干扰？
4: 哦，我想起来了，这些无人机是用无线电控制的，
5: 超大功率的干扰信号让无人机产生混乱，相当于给无人机施了定身术。
3: 无人机怎么又开始动了？
2: 想跑？跟着他们，找出蒙面鼠跟海盗的下落。贝塔，发现海盗他们了吗？
3: 奇怪，这里一点活动痕迹都没有，只有一个控制器。
2: 什么？啊？又中计！贝塔，坐好。
3: 哎呀，哎呀，舒克，你干嘛呀？
2: 对不起啊，情况紧急，蒙面鼠和海盗很可能回了机场。
3: 回机场干嘛呀？啊，
1: 你是说地震仪？
2: 蒙面鼠和海盗出动无人机，估计是为了拖住我们，制造时间差，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抢水晶。

0: 你慢点，等等我。你要干嘛去？
1: 找海盗。
0: 什么？你别乱来。
1: 我没有乱来。
0: 哎呀，好了，舒克，不就是又被海盗骗了一次吗？又不是没被骗过。哎，习惯习惯就好了。你看我心态多平和。而且海盗是真的帮过忙，商场地震不就是他发现的？还有他还帮我们用紫蘑菇对付过蒙面鼠呢。哎，不能因为他做了坏事就否定他的全部价值。
1: 可是
0: 我知道了，舒克，你不是在怪海盗，是在怪自己。但这不是你的错，大家也不会怪你。走。
2: 谢谢。
0: 来，但我就不客气了。
3: 舒克，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们找你好久了。
2: 舒克，他没事。
4: 太好了，
1: 你们不怪我？啊？
3: 为什么要怪你？我们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1: 可是，是我轻信海盗，才害了大家。
5: 傻孩子，坏人做坏事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坏人，跟你无关。你呀，就是太善良了。
1: 但，如果善良的行为带来不好的后果，这份善良还有意义吗？
6: 有，当然有。海盗他们把犯罪的原因都归结到你身上，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堕落找借口罢了。舒克，善良和真诚永远不会有错，不要怀疑自己。
3: 我最喜欢舒克了。
1: 大家，
7: 抱歉打断了温馨时刻，不过大家真的不想早点完工早点休息吗？
3: 来了。
1: 善良不会有错。
0: 哎呀，你还纠结呢？我问你，海盗这家伙老是骗人，还背叛了我们。但如果还有下一次，你会相信他吗？
1: 会。
0: 这才是我认识的舒克。打起精神，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8: 嘿。这边，这边。
9: 喂，舒克，
1: 皮皮鲁，我们想请你帮忙设计新的武器，阻止蒙面鼠团伙的阴谋。
9: 没问题，我一定帮到底。
1: 那就拜托你了。
10: 能顺利拿到这么多水晶，多亏了海盗你啊。
11: 这点水晶远远不够。
10: 你是说
11: 还有一处的水晶我们没有拿到？
1: 海盗说过，穿过森林河流向大海进发，这个方向的岛上一定还有水晶。
11: 当务之急是赶快赶到海岛
1: 夺取水晶。
0: 那这无人机怎么跟蟑螂一样没完没了的？
1: 又中计了。蒙面鼠和海盗出动无人机估计是为了拖住我们，制造时间差，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抢水晶。
12: 水晶归我们了。
1: 是我轻信海盗才害了大家。
0: 打起精神，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1: 皮皮鲁，我们想请你帮忙设计新的武器。
9: 没问题。
11: 当务之急是赶快赶到海岛
1: 夺取水晶。
0: 好了，
1: 这下就能在水下自由行动了。
0: 哼，看海盗那个坏蛋还能往哪儿藏？打他个屁滚尿流！
1: 需要多久能改好？
0: 皮皮鲁加油，越快越好。
9: 这就是我下面想说的。自打我。

0: 预报地震出名后，跟学习没关系的都被爸妈没收了。
1: 工具好说，可以找嘉欣帮忙。
0: 对，我也可以找些文具对付一下，但有些材料呢，这是给飞机和坦克充氧的气泵，虽然材料不难，
2: 但是想短时间内收集齐不容易。咱们列个清单，我和贝塔想办法。
0: 没问题。嘿，哼，
3: 金属瓶、密封圈、旋转式叶轮、抗磨液压油，这个液压油去哪弄？
2: 就这儿。
3: 哎，这儿，在森林里有液压油？
2: 比那更好，黄金液压油。
4: 你们来的不巧，上一波蜂蜜刚卖掉，只剩下这些。
3: 原来你想用蜂蜜代替液压油，这主意真不错。
2: 可是这点完全不够用，
3: 那多采点不就好了？
4: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你们平时只管运货，这采蜜可得一点一点来。
3: 有我在，没问题。你快去弄别的吧，这儿我负责。
2: 那一会儿见了。
3: 嘿，开干吧！
4: 走，过。
2: 这个清单上的东西，麻烦大家帮帮忙。
3: 你看，这些够吗？
2: 贝塔，你真棒！嘿，
0: 太好了，就差这些了。哇，蜂蜜做液压油的吗？你俩真聪明。
2: 主要是贝塔能干。
0: 你怎么了？
3: 当了回勤劳的小蜜蜂，靠劳动赢得尊重。
2: 好了，你休息一下，剩下的我和皮皮鲁来。贝塔，快起来！
3: 都弄好了。这个真不错，全都完成了，
0: 还差一点儿。好嘞，现在全部完成。
5: 耶！
0: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氧气瓶，方便你们在水下行动。
5: 谢谢。
2: 蒙面鼠和海盗最后的信号就是在这儿消失的。
3: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你又心急，小心没命。还要多久？别急，要有耐心。要不我先给你泡壶茶。
1: 你要是敢，别怪我不客气。加快速度。好。快点！
2: 正在想办法解除地震仪周围的机关，
3: 我就说他不是好人，等我好好教训教训。

0: 找到方法吗？
1: 没有，在最关键的地方，字都被苔藓盖住了。
0: 你上来吧，就会耽误时间。
1: 好吧。
0: 给我上！就你，怕什么？给我上！用不了多久，马上就能拿到水晶。
1: 你刚才也看见了，可有不少机关哦。
0: 怕这怕那的，还统治不了世界。
1: 对对，等你用地震仪控制世界的时候，记得给我永远不会地震的小岛啊。
0: 放心吧，上呀。
2: 用地震仪控制世界。

啊！

面叔改造了地震仪，他要控制全世界的地震仪，他想让哪地震哪就会地震。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

0: 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起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哇，雪鱼，
5: 是鱼还是鱼？
10: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攀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下就能在水下自由行动了。
1: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氧气瓶，方便你们在水下行动。
0: 蒙面鼠和海盗最后的信号就是在这儿消失的。
1: 那还等什么？走啊！
2: 快点儿！
0: 看来海盗正在想办法解除地震仪周围的机关。蒙面鼠改造了地震仪，还要控制全世界的地震仪。
1: 他想让哪儿地震，哪儿就会地震。
2: 这些古代的臭老鼠就会搞这些小把戏。
3: 这些小把戏可是会要人命。
2: 你们跟我上！还等什么？谁拿到水晶，我就升他当我的副手。谁敢临阵脱逃，别怪我下手。
4: 是。
3: 我的腰不太好，别拖累大家。
1: 不能让他拿到水晶。
0: 别急，这里的机关看来很厉害，他们没那么容易接近。
1: 那要不我们把这玩意儿弄坏了，他们就被困在这里，永远也别想出去。
0: 海盗可能会有办法逃出去，这也是为什么蒙面鼠会跟海盗合作。
1: 哼，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哼。
0: 先看情况，再随机应变。
2: 别忘了试试。
3: 机关你看不见了。
1: 哎呦，哎呀，好疼啊！
0: 下一个就轮到你，
3: 那你可要小心喽。

0: 哎，
1: 你
0: 这不像你啊，你还要打吗？贝塔现在可是在我们手上。
2: 多亏了你，我现在心情好多了。让我想想怎么处置你们。嗯，
0: 我有个好主意。
2: 拿到水晶，我就把贝塔还给你。还是你坏主意多。
0: 多谢夸奖。

0: 贝塔把舒克的死讯带回机场，失去了舒克。
1: 机场里的人肯定会斗智全无，这样更好击败他们，能不高兴吗？哼，你以为我们老大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吗？啊！我就知道你还是以前的你，哪有什么金盆洗手，怎么可能与世无争？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学好呢？
0: 我们认识，
1: 再收集不了几块这个，是。

0: 就是我们的了。好，
1: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只要你跟我好好干就对了。等重塑计划成功后，我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小岛。
2: 李达，
3: 你是不是又在值班的时候偷偷吃香肠了？
2: 没有，我明明闻到香肠的味道了。说谎小心被雷劈哦。
3: 看，你还骗人。
2: 等舒克贝塔回来了，你就等着挨罚吧。
4: 不会的，舒克对我可好了。
2: 舒克贝塔回来了，不好，出事了。贝塔，发生什么了？舒克呢？
4: 这是怎么了？舒克呢？
5: 我马上就修好坦克。
4: 贝塔，你在干什么呀？
5: 等着我，舒克，我这就来。
2: 舒克怎么了？
5: 舒克，
2: 你说呀，舒克怎么了？
6: 贝塔，舒克呢？
7: 怎么了？
5: 舒克他不在了。
7: 不是吧？怎么可能？
4: 去哪儿了？
6: 对呀，去哪儿了？
5: 我们中了蒙面鼠和海盗的计，舒克为了救我被海盗推下悬崖了。
6: 不会吧？
4: 舒克这么厉害，贝塔，你是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啊？
7: 是啊，开玩笑。
5: 都是因为我，怪我，我要为舒克报仇。
6: 你，还有你。
2: 贝塔，别，露露什么也没做呀。
6: 他跟海盗是一伙的。
2: 贝塔，冷静。
6: 贝塔，别伤害露露。
2: 大家都在看呢。
6: 放开我。
2: 舒克不在了，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啊？
6: 我们一起去为舒克报仇。
7: 舒克这么厉害都赢不了，我们更赢不了了。
6: 我就是拼了命也要为舒克报仇。你们不去，我自己去。我一定要让海盗付出代价。
7: 海盗不会来报复我们吧？对啊，海盗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机场。
4: 那我们怎么办？
8: 我躲起来。
2: 等一下，大家别走。等一下，
8: 大家等等，听我说。
6: 玛丽叔叔，
8: 离开也许可以躲过蒙面鼠和海盗的追捕，但是躲不过又回到低三下四的生活窘境。
9: 是啊，海盗巴不得我们解散，这样他就可以轻松占领机场。
8: 机场是舒克和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的家，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9: 没有人愿意离开家，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
7: 机场是我们的家？
9: 对，是家。
7: 对，我们的家，
9: 我们所有人的家。

0: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我们要保护机场。
1: 对，机场是我们的家，不能就这么让给海盗。
2: 是啊，是啊，我可不想再过那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生活了。
3: 没错，
1: 我们不离开。
0: 没错，
1: 对，
0: 为了舒克，为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能放弃。
4: 没错，
5: 是的，
4: 为了家园，
5: 永不放弃。
4: 为了家园。

我们一起去为舒克报仇，同时完成舒克未完成的任务，阻止蒙面鼠，保护我们的家园。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饭前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分享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让贝塔把舒克的死讯带回机场，失去了舒克，机场里的人肯定会斗志全无。
1: 大家等等，听我说，机场是舒克和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的家，
2: 为了家园，永不放弃。
1: 对，
3: 对，
4: 为了家园，
3: 为了家园，
4: 永不放弃。
5: 阻止蒙面鼠，保护我们的家

小心！是这些软软的淤泥救了我。

0: 我不知道贝塔现在怎么样，见我掉下悬崖，他一定担心死了，说不定又会做出什么傻事，得马上回机场。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准又是谁在说我坏话了。舒克，舒克，飞船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
1: 贝塔，舒克已经不在了，现在是我和你搭档。
0: 对不起，我已经教习惯了。好了，飞船准备就绪。
1: 好，飞船起飞，为舒克报仇。
0: 舒克，你放心，我是不会让蒙面鼠他们的阴谋得逞的。

0: 老大，这里到处都是机关，小的们根本就没法前进啊！
1: 那样的东西！
0: 不好了，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无人机监视到，贝塔他们正朝这边飞来。
2: 啊！这个莽夫。
1: 嗯？你说什么？
2: 哦，我是说像贝塔这样莽撞，有什么好怕的？他鲁莽的性格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消息。
1: 有点道理。没错。小的们，收工！贝塔复仇了，可真是个好消息。
3: 这里离海面还太远，啊，糟糕，这点氧气根本没法游到海面，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些剩下的氧气把我给推出海面，就像这些气泡一样。

我得先找到些材料，把氧气瓶改装成推进器才是。这些材料应该够了。

0: 这片森林，
1: 嗯，没错，我在海底洞穴里的地震仪上看到蒙面鼠要来的位置，就是这片森林。
0: 大家注意，准备降落。
2: 收到。
0: 大家注意安全。
1: 这次是蒙面鼠，他们要注意安全。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0: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3: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

0: 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很值钱，还得是钻石啊！你看，它多闪啊！
1: 不就是块破石头吗？要我说，要戴就得戴大金链子，整的哪儿都是最亮的彩。
0: 你知道他们的差价多少？10倍呀！
1: 那又咋了？我就喜欢大金链，
0: 你还挺专一。
2: 听说了吗？这家店下午会展出钻石雪山之心呢。
3: 听说有鸡蛋那么大呢。
0: 鸡蛋？二狗，听见了吗？要是把它弄到手，咱们几辈子都不用愁了，也不用给金豪打工了。
1: 你可拉倒吧！你先看看那俩保安，一个个虎背熊腰的，一看就是练家子。你去偷？那我先去医院给你挂个瘫痪科。
4: 看来只能晚上早点睡，做做梦了。
1: 哎呀，快走吧，还得给豪哥去找神奇宝物呢。
0: 光头强，
5: 光头强，你就把刚才的东西给俺看看嘛！哎呀，
6: 熊二别闹了，
5: 俺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嘛。
6: 好了好了，真拿你没办法。就是这个，哎，神奇宝物穿墙符。
0: 神奇宝物，
6: 只要贴在身上就可以穿墙而过。
0: 可以穿墙？
5: 真的假的呀？让俺试试。
6: 你不是说只看一眼吗？
5: 哎，就试一下。
6: 不行，难道你忘了王博士的话了？不能随便使用神奇宝物。
7: 熊二，别闹了，咱们快回森林吧。
5: 不，俺就是要试一下。
7: 熊二，
5: 哎，俺试一下呗。
6: 不行，不行。
7: 哎呀，熊二，别闹了，
5: 俺不。啊，还真穿进去了！
7: 赶紧干那好事儿！
6: 哎，
0: 啥声音？
7: 郭德祥，快，咱们去找郭德祥。
1: 有了这传承符，你就不用光瘫痪科了。嗯，
0: 走。
6: 怎么天黑了？
0: 我这汝窑青花瓶，我的金丝花宝马罐，这可是我花100块钱收的。
6: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0: 你是小偷！我跟你比。这个不行，这个9块9呢。我跟你拼了！这个22呢。这个行，我跟你拼了！
6: 是大舌头！
0: 听
6: 我说。
0: 我这是山鹰虎，我跟你没完。人呢？
4: 终于抹平了，收工了。
7: 谁干的？我刚铺好的地。
6: 这大舌头下手可真狠啊！这里是。这不是宝宝贝贝吗？没想到又见到这两个宝贝了，之前可被他们折磨得够惨的。现在可不是怀旧的时候，得赶紧摘了传墙符，别又弄出什么误会。这坏了！
8: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你谁啊？
6: 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8: 离我孩子远点！
6: 真是误会。这里是好熟悉的环境啊。不对，这里格式错了。愣着干什么呀？改呀。
0: 哦，好好好。
6: 这里字符明显大了，这么简单都出错，怎么搞的？
2: 对不起，丹青姐。
6: 还是不对，让开，我来。
0: 安千姐是女的呀。
3: 你谁啊？你不说不出轨，你是怎么进来的？
6: 误会误会，我是被这环境感染了，手痒呀。
3: 误会？你当我听儿歌长大的呀？保安，
6: 真是误会。
3: 保安，我还没保存呢。
0: 完了，
3: 一定会控制笑的。你给我，
6: 怎么了怎么了？吵吵什么呢？

0: 大马和二狗，哼，你们想干嘛？
1: 干嘛？把神奇宝物给我！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12: 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4: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1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3: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强，醒醒啊，光头强！光头强，
1: 哎，醒了醒了，光头强，你咋的了？
2: 熊大、熊二、大马猴他们偷袭我。
0: 大马猴？
2: 对了，他们把穿墙服抢走了。
1: 啥？
2: 都怪熊二，要不是你想用宝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
1: 对不起，
2: 他们拿走了宝物，肯定会干坏事。咱们快去找到他们，快！哦。

0: 哎呀，肚子好饿呀，饿得都闻不出味儿了。
1: 熊啊，再忍忍啊！
2: 是啊，能找到神奇宝物，我就原谅你。
0: 真的？
2: 嗯，
0: 说好了哈。哎，在那边。
3: 这就是雪山之心啊。
4: 啥雪山之心？我要看我的大金链。
2: 不识货，
5: 他们在这儿。那好啊，你们果然在干坏事，偷东西。
6: 是又怎样？走。
5: 哼，别跑。
7: 二狗，快跟上，我们一起冲过去。
4: 等一下，我还没抓住呢。
6: 哎呦，
4: 哎，我还在外边呢。
5: 别跑，站住，别跑。
3: 倒地，这样就看不出来了。
4: 啊，我的古董。
6: 这是哪儿啊？
7: 二狗怎么没跟进来？ 白天就是你弄碎了我的古董，现在还敢来？
6: 不是我，你认错人了。
7: 就是你赔我的古董。
4: 你刚才为啥丢下我？
6: 我……
4: 哎妈，你咋成这熊样了呢？
5: 站住！
7: 不好，追上来了。
4: 哎哎，等等我！
7: 跑哪儿去了？
5: 别跑！
7: 二狗，快抓住我！
4: 等一下。
5: 往哪跑？
2: 我在这儿可等了你好久了。
6: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2: 还敢狡辩？
5: 站住！
4: 大宝，你要丢下我不管。
6: 我……
4: 妈呀！你这到底是穿墙服还是挨罩服啊？
5: 在那儿，别跑！
7: 二狗，快跑！
5: 给我站住！
7: 二狗，这次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4: 等一下，我不想进去。
5: 不好！
8: 啊，终于学完了，
2: 赶紧保存。
5: 我的文案。
2: 我好不容易加班才弄完的。
7: 哎呀，二狗，你在搞什么？快点解开啊！
4: 再解了，你不要吵啊！
2: 我刚完成的工作，全被你们搞砸了。
7: 不不，不是，误会，误会，
2: 还组团来！
4: 都怪你，你拉我进去干啥呀？
7: 不是你叫我带上你的吗？
4: 这次我没有，
5: 在那儿。哼，让你们偷东西！
0: 刚刚看他俩伤得挺重，都不舍得动手。
2: 确实挺奇怪的，怎么受伤了呢？
7: 在前面，哎，
2: 有人来了。
9: 总算抓到你们了！
7: 赔我的文案，还有我这古董。
6: 我们错了，我们可以赔偿。
7: 什么赔偿？
6: 我们会洗碗。
4: 对对，专业。
0: 原来他俩是在替你背黑锅呀。
2: 好了，咱们赶紧把珠宝还回去吧。
7: 嗯，不够，
4: 我还会捡啤酒瓶、易拉罐、卖废品。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
0: 很重要，
1: 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3: 真好。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身面具上。
1: 豪哥，你嗓子不舒服？哦，来了，这枸杞饮料可美味了，我亲手调制的。
2: 又没找到？
1: 是。
2: 你叫大个子，不叫傻大个。这么久了，一件神奇宝物都没找到。
1: 豪哥，您别生气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说。
1: 我们之所以每次都失败，都是因为光头强和那些动物们。只要把他们赶出森林，神奇宝物就没有人和我们抢了。所以我的办法就是，豪哥，你把整个狗熊岭买下来吧。
2: 我雇你来给我讲笑话的吗？你是想当导演还是想当编剧？那是国家森林，是你说买就买的。要是真能买下来，我还要你干嘛？我看你去当制片吧，好好规划一下未来，最好先做做市场，把你自己先推销出去。哼，
1: 我
2: 限你一天时间，必须带回一件神奇宝物。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个团我保证让游客都满意。嗯，马上到。不是还在家呢？别到时候又弄出些乱子。对了，叫熊大熊二帮忙。
1: 今天来对了，找不到我可以偷光头强的呀。不过光头强叫了动物来呀，我得赶紧偷了神奇宝物交差。

着了。运气直线上升啊，赶紧找神奇宝物。这啥呀，营养餐。客厅厕所都没有啊，能在哪儿呢？难道在卧室？还没想。那神奇宝物会藏在哪儿呢？

0: 嗨，
1: 老鼠，看我的打鼠棍法！
2: 老鼠，
1: 哪里跑？我打，我打，我打打打打打！
2: 这傻博士把我皮鞋当老鼠了。
3: 方东强，
2: 不会是那些动物来了吧？
1: 给你，老鼠，休得逃跑！我打，我打！
3: 方东强，方东强，我捡到了一个面具，你看看是不是神奇宝物？
1: 老鼠被我抓到了吧？动画片，
3: 光头强不在啊，
4: 赶快用那些
3: 杠杆，等他回来自己看。
1: 这小大鸡可真傻，听到没有？
2: 这不会是神奇宝物吧？光头强让动物去找神奇宝物还真是方便呢。
1: 别动，我来跟你会会，鸡小龙。
2: 看起来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呀。我戴上看看。
1: 看我七十二变棍法。
2: 七十二变能变什么呀？变成你？我变成傻博士了。
1: 太神奇了，连衣服声音都一样。你给我消停会儿吧。哎，这宝物还能变身，真是太有趣了。可以拿回去给老
4: 师。考试今天要是做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2: 不能走，光头强还有几件事情，
1: 我要多找点，浩哥肯定会更加赏识我的。
5: 熊大，你快点。博士，俺来找你玩了。
6: 也就你能跟他玩得来。
2: 是那两头熊，我得赶紧走。不行啊，就这么走太可惜了，那几件宝物还没找到呢。
5: 博士，俺来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呢？
6: 博士，
2: 对了，王博士是个大傻子。
5: 博士，俺给你拿了好多水果，俺这就去洗哈。
2: 得想办法支开这两头熊。有了，耶！
1: 水果，
7: 住手！
6: 你干嘛呀？哎呀，
7: 你还笑？这些果子俺都不舍得吃，专门给你拿的呀。
2: 好机会。这儿也没有。都没有啊。得赶快。画成这样了还不丢。都翻遍了，能藏哪儿呢？时间不早了。光头强有可能快回来了，算了，先撤吧，见好就收。
7: 博士，随便糟蹋食物可不对。来来来，
4: 我
7: 坐下。俺来分配，你一个，
2: 不能在这耗着了，你必须赶快走，待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
5: 你又一个，俺在。
7: 你又干嘛？
6: 又开始。
2: 哎呦！

0: 回家喽！
1: 坐好，不能再随便扔水果了。
2: 还有，不要离开屋子，要不森林又被你弄得乌烟瘴气的。
3: 这两头熊怎么这么难缠的？
0: 神奇宝物，
4: 闪！
3: 好机会，
5: 没有呀。
6: 哎，远点，在那儿。
0: 再见喽！
2: 你敢回来？坐好。
6: 今天你咋这么淘气呀？你要是再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了哈！哼，
2: 熊二，你跟他讲这些，他能听懂吗？
5: 这个，
6: 忍念，
0: 放开我！
2: 坐好，
3: 今天我就不信了。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0: 放开我！
3: 怎么办呢？
2: 这博士发起病来。咋这么暴躁呢？
0: 玩玩玩玩！哦，
7: 原来你想做游戏呀、啊哎！你早说吧，陪你玩。哎，
2: 多亏有熊二，不然今天大家都得疯。
0: 哎呀！哎呀！好机会！哎呀！
6: 哎，不是，你咋出去了呀？快回来！哎呀！
3: 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要回家！
2: 不是你醒了，你别哭啊！熊二，你看你，还不快点道歉！
5: 对不起，俺不是故意的。
2: 熊二他也不是故意的，挺疼吧？对了，光头强有药，在柜子里。
0: 等等，不可以打开。
2: 哎，你说话变利索了。看动作这么迅速，应该也不用涂啥药了。
6: 采用两个网博士。
0: 到了。
2: 熊二，拦住他，他有问题。是你，
0: 我的面具，
6: 这是神奇宝物吧？
3: 还给我！
0: 神奇宝物都被我装进乾坤袋里了。
3: 什么？乾坤袋？你妈呀！
6: 兄弟，快抓住他！哦，站住！
2: 哎，跑哪儿去了？
6: 看那儿，他肯定是从窗户跑了，快追！
2: 熊二，你别挤呀！
6: 是你挤呀！哎呦！
8: 变身面具下。
9: 神奇的自画像，我高大威猛的雕像。大个子，我让你把神奇宝物带回来，没让你把变傻的王博士带回来。你看，他把办公室搞成什么样了？哎呦，我的肚子！哎呀，早上枸杞汁喝多了。
3: 老实点，你看你把豪哥气的。豪哥，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9: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原来是这样，他们把神奇宝物都放进了另一件神奇宝物乾坤袋里。
3: 没错，
0: 王哥，
3: 只要问出了乾坤袋的下落，咱们就可以得到那几件宝物了。
9: 太好了。不过要从傻子嘴里分出信息，这么大胆的想法也就你能想得出来。这任务交给你了，问出来必有重赏。我去趟厕所。
3: 等等，豪哥，具体是什么奖励啊？
9: 哎呀，加双倍工资。
3: 双倍工资？豪哥，你看我最近工作多辛苦啊，你能放我几天假吗？要带薪的那种。
9: 我给你十天假。
3: 豪哥，以后是不是得给我配辆车呀？
9: 行行行，你让开。
3: 豪哥，我要进口的高配四驱。你咋了，豪哥？
9: 我
3: 好臭啊，这啥味儿啊？
7: 光头强变成大个子能行吗？

0: 要把王牧师救出来，只能试一试了。光头强那么机智，应该可以。
1: 头一回见光头强这么着急。
0: 你别看平时光头强嫌弃王博士，其实他内心是很关心他的。

0: 定能救出王博士。金豪在哪一层呢？
1: 等等，哎，
2: 大马猴，
1: 吵吵啥呀？
3: 一惊一乍的，
2: 愣着干啥呀？按电梯呀！
0: 这是袁家陆宅呀，
2: 大哥宅。
4: 你跟豪哥这么长时间，
5: 俺们刚加入，不知道有啥优厚的待遇啊！
0: 一天天的就知道想美食。
6: 待遇可多了，七天无理由休假，每天都可以迟到早退。
5: 哎呀，还是这儿的管理人性化。豪哥，
0: 那个就是金豪的房间。等等。万一大个子也在里面怎么办？
6: 喂，你们两个先去那边等着，我有商业机密要和豪哥先讨论。
5: 凭啥你先啊？
6: 我可是豪哥身边的老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5: 你又不是豪哥。
1: 算了算了，我们去那边等一会儿。
5: 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 嗨，职场嘛，就这样。
0: 在那。
6: 快说，藏哪儿了？
0: 太好了，王博士没事。
7: 你
0: 是有大个子，金豪不在这儿。
6: 赶快交代，快说。
0: 有了。
6: 豪哥，我马上就问出来了，你先别着急。
8: 大个子，去把外面的大马猴二狗给我赶走。
6: 你不刚雇他们俩吗？
8: 我现在解雇他们了，把他们给我赶出高秀岭。
1: 这傻大个进去肯定会说咱们坏话。
5: 没错，你别看他挺大个个，心机可重了。
6: 你俩说谁呢？谁心机重？怪不得豪哥要把你们俩赶走。
5: 我没说呀，快放开我们。
8: 你们仨干嘛呢？
0: 豪哥，
6: 你不是在办公室吗？咋在这儿了？
8: 说什么呢你？我不是让你们乾坤带的下落吗？分出来没有？
6: 豪哥，你刚刚不是叫我把他们俩赶走吗？
8: 什么赶走？说什么呢？这点事都办不好。
1: 豪哥在厕所，你刚才跟谁商量商业机密呢？
6: 我跟谁来着？
0: 是我，光头强，快跟我走。
8: 光头强，
0: 不好，
9: 儿子，
8: 你怎么在这儿？
6: 又咋了？
1: 这到底咋回事啊？
8: 他是光头强变的，大个子，快抓住他！你才是光头强变的！你说什么？你这个冒牌货，你才是冒牌货呢！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5: 这咋回事啊？
1: 我猜跟神奇宝物有关，光头强假扮金豪呗。
8: 大个子，把这家伙抓起来！
6: 这……哦，不对了，光头强肯定是用面具变的，只要把它摘下来……啊，
8: 你想干什么？你在怀疑我？
6: 不是的，豪哥。哎呀，怎么办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5: 大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豪哥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他老吗？我们就在他面前说，最生气的那个肯定是豪哥。
6: 这个大胆的办法好。
5: 你们别看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我脑袋可聪明着呢。
6: 对不起了，豪哥，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
8: 委屈？嘿
1: 嘿，二狗啊，你平时那么辛苦，这次立功的机会我就让给你了。
5: 哎呀，大马猴，还是你仗义呀！
1: 分辨出来还好，要是没有，那可就惨了。你没听到他喉咙都喊哑了吗？跟杀猪似的。
5: 左边那个，
1: 右边那个，
5: 左边那个，
1: 右边那个，
5: 左边那个，
1: 右边那个。
6: 你们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啊，豪哥。

0: 没认出来，你们俩快打起来了。哎呀，赶紧想别的办法吧。
1: 我倒是有个想法。以我对光头强的认识，只要我们狠狠地教训完博士，光头强一定会暴露的。
2: 这个办法好啊，让你见识一下玩狗拳头的厉害。
3: 还不承认吗？是你才该承认呢。
2: 我要揍他了啊！一拳下去，我自己都不敢想。

0: 住手！
1: 我
0: 终于暴露了吧？
2: 这又怎样？快把王博士给放了！
3: 原来这个才是假的，
4: 真豪哥呀！对不起，对不起，豪哥，我刚才不是故意说老这儿的。
0: 你还敢说？我现在也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这个月工资没了。
4: 别呀！
0: 王东强，快把面具和乾坤袋都给我交出来。
5: 乾坤袋？原来他们知道了。
6: 哼，那逃不掉的。
7: 再不交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5: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只能牺牲你了。
6: 乾坤袋在我身上。
0: 在他身上，
6: 你们想要自己去抢吧。
0: 把乾坤袋给我拿过来。
8: 乾坤袋，
9: 我来，我来，
0: 快拿给我。
4: 我拿到了。猴哥，你看，
0: 李慧夫年轻又进一步。
6: 是个保全包，还有没用币呢？
7: 被骗了吧？走喽！
0: 站住！
5: 怎么会这样？
0: 太好了，看你们这回往哪儿跑！
2: 快投钱！
10: 王博士，
5: 熊大熊二，
11: 什么？
10: 熊二，你们俩蹲下！快走！
7: 回家喽！
0: 跑哪儿去了？这都能让他们跑了？
6: 猴哥，你别生气啊！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住嘴！我再也不想听到这句话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盖饼干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0: 海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4: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宝盆。
1: 为了这次同学聚会，干杯！过瘾，这汽水真好喝。来来来，接着马上。
2: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3: 哎呦，这不是最新款劳力土手表吗？贵了吧？
1: 不贵，也就不到10万吧。
4: 天哪，这不是全球限量款手工定制老姨夫鞋吗？听说有钱也买不到啊。
5: 哎，没那么夸张。
6: 时间差不多了，服务员买单。
7: 来了来了，各位老板，请问谁买单？
8: 我来我来
9: 我来，
10: 哎，我来，这次我买单，谁都别跟我抢。
11: 账户余额不足
6: 啊？
7: 那您还有其他的支付方式吗？
6: 有有有，我带卡了。那
1: 这顿我请吧。
3: 咱哥几个第二场呗？
1: 可以啊，听说哥俩好大酒楼出了一款888的新茶，味道不错。
2: 888，
3: 那去试试呗。
6: 哎，喝茶都没劲儿，还是玩点其他的吧。那，
1: 喂，
6: 刚好这有个盆子，我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玩扔石子。
3: 那，用您几个点呢？
1: 你要买哪间古董？
3: 欧了，
1: 行，
3: 这就过去，
1: 上过去。老同学，先走了，
3: 下次我请客。
2: 哎，等我有钱了，天天请客，支撑你们。嗯，怎么变两个了？刚才明明掉下去的是一个呀。

0: 知道了，这一定是神奇宝物，可以变现的聚宝盆。
1: 等等，王博士说过，不能乱用神奇宝物。强哥，这也不是乱用啊，是正儿八经的用，不会有事的。
2: 我说，光头强说今天请咱喝茶吃饭，自己却还没来。
3: 谁知道呢？说着口气可大了。
4: 哎，光头强，
2: 你在看嘛？
4: 来了。
5: 嘿嘿。
1: 哎呦我，
3: 光头强，你哪来这么多硬币啊？
5: 嗯，其实强哥我呀，是一个低调的百万富翁。
1: 百万富翁，
6: 这是你们点的888一壶的茶，请慢用。
3: 真好喝呀。
5: 这茶用来漱口正合适。
6: 这是你们点的进口鱼子酱。
5: 大家都别客气，敞开了吃，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这餐的费用我全包了，谁都别给我争。
1: 太好了吧。
7: 这两天咱连光头强影子都看不到，说好一起找神奇宝物的。
8: 是啊。
9: 光头强，你在家吗？
5: 来了。
8: 哎，
1: 你谁啊？
5: 我强哥呀，不认识了。
7: 哎，你咋说成这样了？
5: 为了提升品味买的服装。哎，别站在这了，快进来。
8: 哎呀，
10: 光头强，你发财了。咱卖了这么多东西啊。
5: 不能让两兄知道我用了神奇宝物。这先别说这个了，看我买的这台88寸大彩电怎么样。哇，
7: 光头强咋突然这么有钱了？
9: 真大呀，用来看小鸡不好惹正好。
5: 随便看。
7: 光头强，咱们得抓紧时间，赶快去找神奇宝物吧。
5: 嗨，强哥都是有钱人了，干嘛自己找？花钱雇人找不就行了？这些钱买你们的时间，今天你们哪也别去，陪强哥打游戏。
1: 时间都可以买吗？
5: 时间当然可以买了。强哥现在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
7: 光头强，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是不是有事瞒着俺们？
5: 我
7: 算了，俺们自己去找，没时间陪你玩。雪儿，咱们走。
8: 哦，
5: 有什么了不起的？谁稀罕你们？我叫元宝大舌头，他们过来玩。
1: 强哥，你是不是中彩票了？
5: 没有。
1: 那你咋突然这么有钱呢？哎，我记得你家里也没矿呢。
5: 这个嘛，
3: 光头强，你可千万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啊！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呀。
1: 对呀，可不要误入歧途啊。
3: 我已经交代了吧，现在至少还来得及。
1: 对呀对呀。
5: 什么呀？那是因为我有聚宝盆。
1: 聚宝盆？
5: 这就是聚宝盆。
3: 哎，这不就是洗脚盆吗？在我的古董店批发价20块钱5个。哎，
1: 不会吧。哎呦我，硬币真多了2枚。
5: 怎么样，这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强哥没骗你们吧？
3: 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啊。
1: 我要是有这个宝贝，那就是人生赢家。
5: 你相信我了吧。
3: 光头强，同学一场，聚宝盆我们就见手了。
5: 什么呀？喂，站住，把聚宝盆还给我。这两家伙跑这么快，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呀？
8: 哎，光头强，
5: 哎呦
8: 你没事吧？这是要去哪儿呀？慌里慌张的。
5: 我要去拿回我的聚宝盆。
7: 聚宝盆？神奇宝物。光头强，你使用了神奇宝物。
5: 用了又怎么样？快放开我，我要拿回聚宝盆。
9: 王博士说过，不可以乱用神奇宝物。

0: 我没乱用，快放开我！
1: 不行，
0: 我要去找聚宝盆，快放开我！信不信我和你们绝交？
2: 你干什么？
1: 你好好看看，你都变成啥样了？
2: 我什么样？我还是我自。
1: 你都被金钱迷惑心智了，醒醒吧！
2: 我
0: 不好，聚宝盆被元宝他们拿走了，他们如果用了，会跟我一样。
1: 啥？
2: 元宝，大舌头！元宝，
3: 给我，给我，
4: 是我的。
5: 放手！
2: 找到了，元宝，大舌头，
3: 给我，给我！
2: 你们不要再争了。
3: 哎，是你，赵坤。谁想来抢？同学都不行。我的，
4: 都，
3: 我的，
4: 我的，
3: 放手！
4: 就不放。
2: 你，聚宝盆，
3: 那是我的。
4: 聚宝盆，这是我的。
2: 别抢了！
3: 你给我下来！
2: 快住手！我们可是同学呀，
4: 亲爹都不行。
2: 住手！
4: 走开！
3: 你才走开！是我的，我是我的，
4: 我的！
3: 走开！
2: 别抢了，危险！
4: 是我的了！
2: 大舌头，元宝！
3: 聚宝盆，
4: 不要啊！
1: 聚宝盆掉河里了，咱们快去下游找。
4: 嗯，可没了，我的聚宝盆！
2: 你们，
3: 刚才你为什么不抓住聚宝盆？
6: 都怪你，发财的机会全没了。
2: 够了！什么样子了？你们现在眼里只有钱，难道就忘了我们几十年的友情了吗？
0: 在我的眼里，你们比那个破盆子重要多了。
4: 不能抢！
7: 聚宝盆被俺找回来了。不过熊大，光头强才把你说过的话讲给他们听呀。
1: 这好像叫现学现卖，走吧，把聚宝盆放到乾坤袋里，省得又抢个没完。
7: 哦，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

0: 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谁呀、啊？
1: 你说我是谁呀、啊？
0: 是金老板啊！
1: 说了多少次，不许在我面前说老这个字！
0: 是是是，浩哥，我们正在找呢，已经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没睡觉了。
1: 这还差不多，给我抓紧点。
0: 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大吼大叫，真没礼貌。
2: 咋的了，大马猴？
0: 金豪来电话，催咱们找神奇宝物。快去干活啊！
2: 凭啥你休息我干活？你都歇多长时间了？真舒服呀！
0: 小样，还可不听我的。喂，豪哥呀，您之前说找到神奇宝物的奖励是啥来着？您说，找到一件奖励五千。
2: 五千，五千够我好吃好喝几个月了。
0: 啥？找到五件奖励一辆小轿车？
2: 我要是一辆小轿车该多好啊！
0: 天哪，超过时间送1到800平豪宅。
2: 豪宅？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我一辈子追求的梦想吗？
0: 二狗啊，你就在这好好休息。这活太累，不能让你这么辛苦，就交给我吧。
2: 哎，等会儿，大宝，你歇会儿。哎，这活还是让我来，我就喜欢吃苦。你好好躺着。玩狗可不笨，这便宜玩狗的定理。发财了！
0: 小样，跟我斗。
3: 光头强，这一片好像没有啊。
4: 对呀，都找了一个上午了，俺都没力气了。你听，午餐铃都响了。
3: 找个神奇宝物看把你累的。
5: 好吧，先吃点东西再接着找。
6: 哎，太好了。哎呦，这个还有泡泡水。
5: 知道了，给。
6: 谢谢。
2: 哎呀，找个神奇宝物顺便还能赚点外快。肚子饿了，这地方哪有吃的呀？呀，这是鱼竿。再来一条更大的。哇，再来一条。
0: 二狗，你不去找神奇宝物，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这么多鱼啊？
2: 我钓的呀。
0: 你钓的？
2: 嗯呐。
0: 不是，你哪儿来的鱼竿啊？
2: 在湖边捡的。我跟你说，这里的鱼可好钓了，你钓一个准儿。
0: 是吗？哎，让我试试，我肯定能钓得更大的。有了！
2: 哎呀，这条更大呀！
0: 没想到我还有钓鱼的天赋啊！这天气可真热，要是能来一瓶可乐就完美。有了！这是可乐。
4: 泡泡水呢？
7: 熊二，你干嘛拿我的呀？
4: 那俺的去哪儿了？
7: 我哪知道？我的可乐呢？
0: 真的又是可乐！哎呀，这个宝贝真是想啥掉啥！
2: 快给我！
0: 你干嘛？
2: 这鱼竿是我先找到的，我得给豪哥打电话。
0: 这么能不能动动脑子？要这个宝贝，我们想掉啥都可以。还巴结什么豪哥呀？以后我就是马哥了。
2: 那我就是狗哥。
0: 行，快把鱼竿给我。
2: 我先。
8: 啥鱼竿呀？这么厉害？
5: 不会是神奇宝物吧？

0: 找到了，这是心愿鱼竿，可以把附近的物品凭空调过来。
1: 不能让神奇宝物落在他们俩手上，
2: 俺这就去夺回来。
1: 熊二，别冲动啊，你这样过去会把他们吓跑的，还是智取为上。
0: 嗯，让我想想。能、
3: 哼，发财再也不用靠做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光头强，
5: 大蟒和二狗，你们也来钓鱼啊？
6: 二狗，
7: 光头强在这儿，那熊大熊二也一定在附近。走，快撤！
5: 怎么怕了？知道我来了，你们的鱼竿就失灵了，所以着急走。
7: 你说啥？
5: 心愿鱼竿本来是一对，我拿的这根是鱼竿爸爸，你们那根是鱼竿儿子，儿子见到爸爸就不灵了。
7: 啊，真的假的呀？
3: 你当我神是小孩啊？我们这根才是爸爸，你的那根是儿子。
5: 哎呀，口渴了，先掉个苹果来解解渴吧。看我的，有，我想要个苹果。有了，
3: 真的是苹果。
2: 啊，真甜。
3: 大宝，你快看，他真掉下来个苹果。
7: 看着了，看着了。
3: 完了，我们鱼竿是儿子，那不就是失效了？
7: 会不会是光头强使诈呀？
3: 快给我！哎，
7: 你干嘛呀？
3: 我要试试我们的鱼竿是不是真的失灵了。
5: 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我再让你们看看。
3: 我要钓一把钞票。
7: 有了，
3: 鱼竿没失效。
7: 快收竿，快收竿！
3: 来喽！水草，难道真失效了？
7: 不会吧，明明刚才还是可以的呀。
5: 来了。切，就这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饭的。
3: 完了，咱们的鱼竿真是儿子。
7: 我不信，我再试试。这次我钓个百年人参，看你还能不能钓到。
5: 行吧，我就再让你们见识见识。
7: 来了来了，看我的。
3: 这哪是人参呢，这不树根吗？
5: 哎呦喂，好小的人参啊，拿回去泡脚吧。
3: 咱们的鱼竿真的失灵了，
7: 我就不信了，我要进表。快来，我要王冠。
6: 手机，灵芝，
7: 钻石，龙虾，金钻。
3: 完了，以后发财又要搞做梦了。
5: 回家喽，今天收获还算可以哦。
7: 二狗，不能让他溜了。想走？没那么容易。
5: 你们要干什么？
8: 干什么？当然是把爸爸鱼竿给我留下来。
3: 没错。
5: 不行啊，
7: 快走。
5: 站住，把鱼竿爸爸还我。
2: 光头强，你演技真不错。
5: 论演技还得看强哥的。
1: 光头强，这些东西咋办？
5: 这好办，把他们都交给警察呗。
3: 这回总该行了吧？这又是垃圾，都掉一堆了。
7: 奇怪，咋不好使了？
3: 我知道了，是不是到了晚上，爸爸鱼竿睡着了？
7: 这鱼竿还能睡觉？
3: 肯定的，爸爸鱼竿年纪大了，早睡很正常呀。
7: 原来是这样，神奇宝物果然神奇。
3: 那咱

0: 你叫醒爸爸鱼竿吧。
1: 快醒醒啊，爸爸！
0: 爸爸呀，吃夜宵了，快起来，别睡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3: 火焰山热浪滚滚，
14: 俺老孙来也。
13: 冰，是旺旺碎冰冰。
14: 吃我一半。
1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4: 对，
1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8: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7: 让我从头讲。
8: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7: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8: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7: 很重要，
8: 着装整洁
7: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今天熊大熊啊去莲花湖巡逻了，所以现在这里归我管。现在派你们去巡逻，要是发现神奇宝物或者有大麻猴二狗的消息就通知我，知道了吗？
1: 那你干嘛？
0: 我嘛，我要动脑思考啊，怎么打败那些坏人，怎么保护神奇宝物。没看到强哥一根头发都没长，营养全被大脑消耗了。
1: 但是
0: 没什么但是，时间紧任务重，赶快去巡逻吧。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
2: 太好了，我们有任务了。
1: 你们在高兴什么呀？他这明显是把脏活累活都安排给我们，顺带还瞧不起我们。今天必须找件神奇宝物给他看看。
3: 大马猴，咱们啥时候发奖金呢？
4: 金豪说了，咱们是国际大公司企业管理，要到年底才发。哎，
1: 把眼睛睁大点，仔细找。
3: 可是咱没钱了呀。
4: 啊，我说你就别抱怨了。
3: 这不是跟光头强在一起那些动物吗？
1: 大马猴二狗
4: 上二狗。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找神奇宝物？哎呀，我动一下筋骨还是挺舒服的。
3: 大马猴，下回让我也试试。
5: 哎呦，
6: 鸡鸡，咱们还是去找光头强吧。
1: 不行，不能让光头强看扁了我们。
6: 可是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1: 那我们就硬来。好疼啊，好疼啊。这是什么呀？
7: 我记得光头强说过，那些散落的神奇宝物有些是盒子装的。
1: 神奇宝物？哎，这个看着好像腰带呀。没什么感觉啊。
7: 它刚才亮了一下。
6: 那有什么用
1: 啊？还以为有什么神奇能力呢，中看不中用，太起猴了。
6: 鸡鸡屁股把地租裂了。我知道了，这个腰带是大力腰带。
1: 哎，我再试试。
8: 好厉害呀，轻轻一下石头就碎了。
2: 太棒了，
6: 咱们不用怕那两个坏蛋了。
7: 鸡鸡狗往哪儿去了？
8: 是那只咬着，
4: 看我怎么教训他。
3: 大毛，大毛，这点小事还是我来吧。
4: 行吧，我去那边找神奇宝物，你快点跟来啊。
8: 嘿嘿，总算到二狗。

0: 显摆的时候了。
1: 我的妈呀，这猴子力气咋这大呢？救命啊，救命啊！
0: 天哪，
1: 我让这猴子给欺负了，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0: 什么？你让猴子给教训了？早上你可吃了5个馒头4碗粥3个鸡蛋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没吃饱吧。
0: 少废话，看我怎么教训那猴子。走开。
2: 毛毛，蹦蹦，刚才本王3拳2脚就教训了那个二狗。
3: 吉吉，我也想试试那个腰带。
0: 没问题，给。
4: 蹦蹦，我跟你一起去。
1: 他在那儿。
0: 哎呀，撒开，你瞅你那熊样，看我的。
5: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是你，看我怎么。
1: 不好。什么？
0: 不会吧。
1: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看来我今天真没吃饱。
0: 看到没？
1: 下次我一定好好表现。
3: 啊？怎么没看到那两个坏人？
4: 奇迹国王，你怎么睡地上啊？奇迹国王，你没事吧？
3: 这石头也不高啊，怎么摔得这么重？
0: 本王可不是摔的，我跟你们没完。
3: 吉吉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暴躁？
4: 快追上去看看吧，吉吉国王。
0: 又是这猴子，看我怎么。
1: 等等，大王猴，该给我这机会吧。
0: 行，快点解决他。
1: 有种不祥的预感。
0: 二狗，差不多得了，还是善良一点好。
1: 为什么？
0: 天哪，二狗，你怎么又成这熊样了？真没用，看我的。
1: 大宝猴，你要为我出头啊。
0: 你这猴子，这次一定把你送回花果山。
1: 大宝猴啊，你早上也没吃饱吗？
0: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1: 大宝猴，你要振作起来呀。
0: 这么显眼的东西你居然没看到？
1: 我才想起来，每次到我的时候他都带了条腰带。
0: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了，等会儿把它夺过来。你们是没看到本王刚才有多帅气。
4: 吉吉国王，你看这里有一串香蕉。
0: 等等，这地方怎么平白无故会有香蕉呢？
3: 是陷阱。
0: 太过分了，大宝猴二狗，你们给我出来，这么明显的陷阱简直就是对本王智商的羞辱。
1: 大宝猴被发现了。
0: 行不大事，这是障眼法。看我的。这回拿香蕉就没问题了。
4: 吉吉国王好棒。
0: 就是现在。拿来吧你。这个腰带果然是神奇宝物。
6: 哦，飞机来喽。是流星。流星。
7: 别吵了，大白天的哪有流星。
6: 流星，流星。
0: 跑哪儿去了？快出来，今天要你们好看。
3: 怎么办呀？腰带被抢走了，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8: 我们还

0: 还是找光头强吧。
1: 不行，我们要靠自己，我们比他们灵活，就来个声东击西，夺回腰带。
2: 站那儿！
3: 给我下来！你这只大耳朵猴！
2: 那边还有！
3: 别跑！那个头上长冠罗的猴子哪儿去了？
1: 好机会！
4: 成功了，太好了。
3: 不好，
5: 怎么这么吵啊？一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大，这都是幻觉，我一定还在梦里。
2: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
1: 本王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4: 吉吉，我们居然靠自己的能力夺回了神奇宝物，
6: 靠我们的聪明才智也可以战胜他们，我们要有自信。
0: 那我们把腰带拿给光头强吧，
6: 走，让他好好瞧瞧咱们的成果。
5: 这一觉睡得可真累呀。
0: 这不是梦，
7: 卢星，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卢星，
0: 怎么睡了一觉家没了？这是谁干的？给我出来！
8: 吉吉国王，这不是你刚才扔的吗？
0: 是谁干的？快给我出来！
6: 我觉得光头强今天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们改天再把腰带送过来吧。
4: 我赞成，
0: 我同意。到底是谁？快给我出来！
9: 大树图腾。
10: 光头强，
11: 光头强，
10: 俺给你带吃的来了。
12: 鼠儿，这都快被你吃完了。
11: 哎呀，
10: 光头强，
11: 光头强咋的了？
13: 光头强咋把树种在屋子里了？
0: 熊大熊二，
11: 这树咋还会说话呀？
0: 我不是树，我是光头强。
11: 光头强？
0: 是啊，昨晚回来还好好的，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
12: 该不会跟啥神奇宝物有关？
0: 神奇宝物？不会是昨晚？
5: 植树可真累啊，不过没想到强哥不砍树改爱心植树了。
12: 怎么回事？撞到什么东西了？哪来的破石头？放在路中间多危险！

0: 就是它。这个叫大树图腾，是用来防御敌人的，只要碰到就会变成树，只有在月圆之夜拿着石头念出咒语才能恢复。
1: 这个简单，俺跟熊大帮你去找就是了。
2: 交给俺们，
0: 谢谢你们。但是要记住，要用叶子包起来，不然你们也会变成树的。还有，你变成树的事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太丢人了。
1: 没问题，你放心吧，俺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哼。
3: 这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大毛二狗哪儿去了？是那只会功夫的熊，还有另一只傻熊。哦，棒棒，
4: 哎，告诉你一件事儿哈，光头强被神奇宝物变成了一棵树。
5: 什么？光头强变成了一棵树？那他怎么吃饭呀？站着睡还是躺着睡啊？
4: 哪还有啥闲心吃饭睡觉呀？他现在呀老惨了，你快去看看吧。俺已经告诉急急毛毛了，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其他人，所以啊，俺只能告诉你们了。哦
3: 哦，那傻熊在跟其他动物嘀咕什么呢？
6: 什么？光头强变成树了？
7: 那我们快去看看他吧。
4: 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别人，你们也不要告诉其他人哈。

0: 秘密的，难道跟神奇宝物有关？去看看。
1: 哎，好痛啊！
2: 毛毛，你看，跟真的一样，肯定是因为之前砍树，现在受到惩罚了。
1: 胡说！我昨天还植了好多树呢，
2: 现在弥补有什么用？光头怪树，怪树光头，
1: 赶紧给我走开！
0: 哼，一定是熊二说出去的。

0: 你用它给自己浇水，就不会口渴了。
1: 是不是熊二说的？
0: 总之，别忘了给自己浇水啊！
1: 这个熊二，
2: 黄豆荚，听说你变成树了？哇，真的是树啊！
3: 这是我自己种的萝卜，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吃？
2: 要不要我帮你抓抓虫子？
1: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坨坨萝卜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现在需要静一静。
2: 哦，那我们先走了。
4: 光头强，你今天怎么没有来上班？
1: 老板，我身体不舒服，想请两天假。
4: 你上这里是进游戏场吗？
1: 老板，你听我解释啊。
5: 这树会说人话，不去上班还要请假，这肯定是神奇宝物。等等，这也是树，许愿树也是树，这棵这么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懂了，这棵树是许愿树的爷爷。
1: 老板，我真没装病。
5: 大个子，太好。猴哥，别睡了，快起床，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抓到许愿树的爷爷了。
1: 放开我，
5: 都成精了，会说人话，还会上班呢，肯定能实现愿望。
1: 头好痛啊
6: 呀。树会说话，
7: 大个子，会说话的树，
3: 我知道了，这是神奇宝物，快走二狗。
5: 哦，站住，那是我的功劳。
6: 哎呀，今儿真是种狗屎运了哈，在这坐着天上都能掉下来神奇宝物。
3: 不过话说，这到底是个啥宝物啊？
6: 这会动呀，他这知道我渴了呢。
3: 可乐，
1: 不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塞进来。
3: 难道也是许愿树？要啥有啥。神树爷爷，请您实现我的愿望吧。
6: 还有我，
7: 他们把我当成许愿树了。
8: 哼，吾乃修炼千万年的狗熊岭树神，此次现身是找寻两位有缘人，实现他们100个愿望。
6: 啥？100个愿望？大毛，这可比豪哥那个许愿树霸气多了。
3: 那肯定啊，这多大个儿啊，怎么发财了？
9: 神树爷爷，我想成为狗熊岭首富。
6: 我想要一辆小轿车，还有一条大金链。
8: 没问题，这些太容易了。
6: 太好了，
8: 我只需要小小的施个法就可以轻松实现。但是谁要是没经过我同意乱动我的东西，就会被诅咒惩罚。现在你们闭上眼睛数100个数，中间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睁开眼睛，我就会变出你们想要的东西。
3: 好，一二三，
8: 我要开始做法了。
3: 五六
10: 八十九
11: 九十
12: 九十一
3: 九十，谁打我？
5: 你们两个家伙，我的树人在哪儿呢？
6: 他搁着。
5: 你们两个，我的树人呢？
3: 不就在
6: 这儿吗？耶，神树爷爷哪去了？
5: 你们两个把我的神奇宝物弄丢了。
1: 熊二，你咋都说出去了？
13: 告诉的是动物呀。
5: 是你们？
1: 总算摆脱他们了。
6: 幸亏有你大哥着，不然这两头狗熊可太难对付了。
5: 别扯这些没用的，快想想神树丢了的后果吧。反正我已经和豪哥报告过好消息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去跟豪哥解释。
3: 不用担心，我早就想好了，把两熊带回去交差。就说两熊把神树给吃了。
5: 这也太扯了，豪哥又不是傻子。
3: 豪哥肯定会信的，你没看豪哥精神状态跟疯了似的，还有啥不信的？
5: 这
6: 那豪哥会不会把熊？
3: 这谁知道呢，
1: 不能让他们带走熊大熊啊。
7: 这个方向好像会路过我植树的地方。
6: 呀，前面那些小树咋跟神树长得一样呢？
5: 切，又是神树。还愣着干嘛，快跟上。
6: 可乐跟神树一样也会掉可乐，那这些是神树的子孙。完了，大个子，你要受到惩罚了。
5: 我，
6: 神树爷爷，这和我俩没关系啊！
14: 哎呀，好疼啊！
15: 什么声音？
5: 好像有人在喊疼。
14: 我好惨呐、啊！

0: 这声音可真吓人啊！
1: 位置刚刚好，嘿嘿。
2: 哦，刚才是谁欺负我的子孙？
0: 神州爷爷，不是我们干的，都是他干的。
3: 我只是想在他们面前耍下威风，我怎么就这么腿欠呢？
2: 你们敢欺负我的子孙，必须受到惩罚！红马尼巴米红，
0: 完蛋了！
2: 承受我的怒火吧！
4: 我的腰啊！
5: 熊大熊二，快醒醒！
6: 光头强，你咋在这儿呀？大个子他们哪儿去了？
2: 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
6: 啊？
5: 他们是解决了，但是强哥还没变回来呢。
6: 俺们找了半天，啥都没找到。
5: 是啊。
2: 谁？
7: 啊？熊大熊二光头强？
2: 急急忙忙。
7: 刚才的怪声是你们弄的吧？我还以为又是坏人呢。
8: 你们快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2: 是那块石头，我有救了，太感谢你了，吉吉。
7: 你光是嘴上说，没点表示吗？
2: 哎呀，我这就去给你准备好吃的。
3: 猴哥，这个神树的事儿
9: 到底怎么了？快说。
3: 让大马猴二狗给吃了，
9: 把他们抓回来，我要研究研究。
3: 什么？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

0: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嗯，有乃父之风啊。
12: 来，大家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还不是遗传我的。
15: 分享就是种快乐，
1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冰冰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7: 户外活动向远眺，
6: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龙凤奇缘。
2: 在这儿呢，又不是。哎，这狗熊岭这么大，散落的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这是神奇宝物，这也没啥特别的，还不是金的，是块破铜，居然能变大，真的是神奇宝物。我试试有啥神奇效果。
3: 吉吉国王，天气这么热，我给你摘个果子解解渴吧。
4: 不愧是本王最好的朋友。
5: 猫猫小心点儿。
3: 吉吉国王这么关心我，我要给他摘个最大的果子。这是吉吉国王，你看，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镯子，
5: 还挺好看的。
3: 吉吉国王戴上肯定特别合适。
4: 那还用说啊，本王戴什么都合适。竟然还会变小。
3: 哎呀，睡得真舒服。二狗，你有没有找到神奇宝物啊？金豪可催了好几次了。你在那傻站着干啥呢？二狗，别偷懒。
2: 好朋友。
3: 你咋突然这么肉麻起来了？
2: 我来了。
5: 好朋友，我来了。
3: 吉吉国王，你的好朋友在这儿呢。
2: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
3: 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那是吉吉国王，快离开他，他是二狗，是坏人，
4: 走开。瞎说什么呢？
3: 他可是本王最好的朋友，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我吗？
4: 从现在开始不是了。
2: 累了吧，我来帮你按按。太晒呀你。
3: 吉吉国王。
4: 你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太舒服了。
4: 我要把那个最大的苹果摘下来，亲手送给你。
6: 吉吉国王。
2: 小心啊。
4: 这点小事难不倒本王。
3: 国王。我来接你。
2: 好朋友，你没事吧？
3: 幸亏有你，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6: 怎么会这样？我要去告诉雪拉雪二光头强。
7: 终于把他哄睡着了。我家都快要被他拆了。
3: 光头强，雪拉雪二，吉吉国王他。

0: 妈，我们来外面说。
1: 吉吉国王他不要我了，他说二狗才是他最好的朋友。
2: 毛毛，是不是你看错了？
1: 绝对没错，脑袋大，脖子粗，就是二狗。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数，让吉吉国王那么喜欢他。明明我才是吉吉国王最好的朋友。
0: 我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我们去看看。
3: 二狗这个家伙竟然敢撞我，还反了他了呢！三天不教训，

0: 啊！我没看错吧？猴子在玩狗？你还挺有闲情雅致的。
1: 大毛猴，你来的正好。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呀，但是不是超级可爱？
0: 行，我们现在都落魄成什么样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你还有闲心在这跟猴子玩过家家？你心思就那么大呢？你以后是不是要去街头耍猴啊？给我好好反省反省！走开！走开！大毛猴，别伤着我的好朋友！
0: 你都不怕他伤着我？走开！
1: 好朋友，你没事吧？
0: 你个二狗啊！
1: 竟然不关心我反而去关心那只臭猴子，你脑袋被门夹了吗？
2: 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好朋友！你，毛毛，别担心，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吉吉最好的朋友肯定是你。嗯，放开我！竟敢欺负我最好的朋友！
0: 快放手！快放手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先把他们分开吧。你们不要再打了。
4: 吉吉，你是怎么回事？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毛毛吗？怎么跟二狗在一起了？什么呀？二狗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喂，你们快放开我最好的朋友！
2: 这二狗真把猴子当朋友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快放开我！
4: 老实点！
3: 哎呀，好痛，好痛！
4: 二狗，本王来救你啦！
3: 熊二，你没事吧？啊，没事。走，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吉吉国王，这下没有谁可以拆散我们了。二狗。
4: 我刚才是不是好像？吉吉，吉吉国王，你还好吧？你可吓坏我了。
0: 毛毛，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
3: 吉吉国王，太好了，你终于变回来了。
4: 我刚才好像要跟二狗去，
0: 这是咋回事啊？
4: 别哭了，毛毛。
2: 那是啥？
3: 熊大，后头钱，你们快看呀，这个手镯真好看。
0: 熊二，别带！你说啥？熊二，熊二，吉吉国王，你怎么又变回去了？熊二，
3: 这是咋回事啊？光头强，他们手上的手镯是神奇宝物，戴上之后他们会互相吸引，成为最好的朋友。原来如此，怪不得二狗会这样。
2: 熊二，那手镯有问题，快摘下来！
0: 想拆散俺们？没门！吉吉，俺们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3: 熊二，吉吉国王，
0: 二狗，醒醒。
3: 大宝猴，
0: 快起来，我们要发财了！
3: 我哪去了？这么快就不见了？
5: 什么味道？

0: 好，真浅，
1: 真受不了！我要把那个神奇宝物给摘下来，
2: 把手镯摘下来。
1: 哎，是你们？那个镯子是我们的，
3: 不能被他们拿到。
4: 交出来！
5: 咋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猴猴？
6: 浓眉大眼的，跟我一样帅。
7: 太辣眼睛了，把镯子给我。
6: 金金姐，
7: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熊熊？
3: 浓眉大眼的，跟俺一样帅。
8: 那是我们的镯子，
1: 是我们的镯子。走开，
9: 休想！
5: 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这个帽子送给你。
10: 光头强，你浓眉大眼的，
3: 还有完没完？你干他！
7: 大猴，好机会，我救出来！
3: 光头强，
11: 终于结束了。
1: 今天真倒霉。
3: 是啊，这个手镯把俺们折腾坏了。
11: 今天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
12: 绝对不能说出去。
7: 我的头好晕呐、大宝后，那个，
1: 那什么呢？你给我闭嘴！都是因为你把事情搞砸了。
7: 是你不让我说的。
6: 快拉我出来！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俺老孙来也。
7: 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王博士的儿子。
1: 嘿嘿，今天摘的苹果真大。
2: 走，给工作箱送点去。
3: 嗯。救命啊！救命啊！你别过来，我再也不给你看功夫片了。
4: 我疼。旋风球。
5: 见到光头就弹，强哥我。
6: 请问有人在家吗？
5: 谁呀、啊？
7: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6: 爸，爸，是我呀，你的乖儿子。
7: 这有点刺激啊，我是不是先冷静冷静？我连老婆都没有，哪来这么大的儿子？何况岁数看着比我都大。
6: 爸，您认不出我了吗？
7: 说实话，不是认不出，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大的儿子。不过看样子混得比强哥好，要不强哥就吃点亏，认了。
6: 爸，
7: 我在这儿。
6: 爸，爸，可算是找到你了。
7: 我的鼻子。嗯，他是王博士的儿子，原来是我误会了。不过能把王博士接走也是件好事。真是太好了，
8: 看来猴哥的计策果然奏效。恩人呐，谢谢，太谢谢您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吧。我在小镇看到这个就立马赶过来了。
7: 是我贴的寻人启事。
6: 我爸他怎么了？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7: 你爸摔傻了，现在一时懵懂一时清醒。
8: 就等你这句话呢。
6: 那可不行啊，我得赶快带我爸去治病。
7: 你等一下，不是我不相信你，稳妥起见，你有证据证明他是你爸吗？
9: 王博士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你要背熟，一定要把王博士骗走，这样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就是我们的了。
6: 还好我做了功课。没问题，我爸今年60，家住申城南山区科研路16号，最爱喝茶，血型是，糟糕，是什么血型来着？A B 还是O啊？

0: 孝子。
1: 等等，
0: 又怎么了？豆芽菜2.5块，一个苹果5毛，3根大葱，这是什么呀？
1: 不好意思啊，这都是你爸在我这的消费。
0: 消费？
2: 虽然强哥我是个大善人，但本身确实也穷得叮当响。
1: 这样，我给你算一下啊，这样你就清楚了。别担心，别担心，强哥我的人品，左邻右舍夸得呱呱叫，绝对不会多算你钱的。我还给你打折呢。搞定！你看你是付现金呢，还是扫码或者刷卡？
0: 多少钱呢？
1: 强哥给你打了9.99折，最后一共是2799.52块。哎，算了，强哥给你抹个零吧，给我2799，老爸打包，你带走。
0: 浩哥给的任务经费根本不够啊，这下只能先自己垫付了。那就扫码吧。
1: 太好了，终于回本了。你放心吧，强哥都没给你算什么人工费、服务费。现在一个月请保姆得多少钱呢？
0: 那我真是谢谢你了，大善人。
1: 你把账单拿好，留作纪念吧。咱们也算半个亲兄弟，以后要常联系啊。你要有什么投资，躺着就能赚钱的好事，记得想着我点儿。
3: 那你就好好在家给我等着，我先带我爸走了。
1: 别急呀、啊，
0: 你又要干嘛？
1: 我给你打包王博士的行李啊。
3: 气得我把乾坤带的事儿都忘了，这个光头强。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可是真高兴啊！王博士的病历。O 型血
3: ，B 型血，肯定是 B 型血。
1: 小王怎么连他爸的血型都记错了呀？
0: 在哪儿呢？
1: 啊？啊？他在找啥呢？神神秘秘的。
0: 没有啊。
1: 行李我都打包好了，东西都在这儿。
0: 乾坤袋也在。
1: 在这儿呢。
0: 太好了。
1: 给你。
0: 一定是乾坤袋，
3: 可把我累坏了，终于到手了。
4: 被骗了吧，光头强？
1: 是你，大个子，赶快还给我。
4: 还给你？那我拿什么跟豪哥领赏呢？
0: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乾坤袋，我好臭啊，怎么会是臭袜子？
1: 就你那点小伎俩，早就被强哥识破了。真正的乾坤袋在这儿呢。
0: 你敢骗我？
1: 博士，快把乾坤袋还给我！
0: 给我！
5: 拿不到，拿不到！
1: 给我！
0: 快拿来！
1: 快给我！我发誓，再也不给他看功夫片了。
0: 什么情况？这王博士不是傻了吗？怎么比猴子反应都快？看来只能智取了。
6: 爸，为了找你，我赶了10几天的路，饭都没吃上一口。直到今天，我终于找到您了，咱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1: 不是吧？这么拙劣的演技，毫无逻辑的台词，只有傻子才信。
5: 回家。
1: 等等，不好。
5: 回家，回家。
6: 爹，你忘了吗？我是怎么含辛茹苦照顾您的？
4: 爸，你快回来！爸，我是你儿子，快回来！
6: 爸，我才是你儿子，
4: 我是你亲儿子。
7: 咋回事？光头强他爸来了？
8: 不知道，咱们去看看。
0: 不行，得用绝招了。
4: 爸爸，是我呀，你的乖宝。
1: 变装也太快了吧。
4: 爸爸，你为了守护神奇宝物，守护了我整个童年，难道你忍心再丢下我吗？
5: 儿子，
1: 不要过去。
0: 乾坤袋是我的了。
8: 咋了，光头强？老远就听你们大呼小叫的，认亲大会啊？
9: 咋都在争着当儿子呀？

0: 这个人谁啊？
1: 不好，是他们！
2: 快拦住他，他是大个子伪装的。
1: 啥？
2: 站住！
1: 快把王博士放下！没路了，
2: 你无路可逃了，大个子，
1: 别过来，给我让开一条路，不然我就把他扔下去。
3: 飞飞啊！
2: 不要，
4: 不能让他离开，潜光弹还在他手上。
5: 可是那样，王博士就有危险了。
2: 怎么办呀？
1: 想好了吗？我的耐心可快没了。
2: 大个子，你逃不掉了。
0: 嗯，
1: 是啊，熊大熊二，想干什么？别过来！
2: 哼！
0: 咋回事呀？
2: 别愣着，拿乾坤袋！
6: 欧雄岭旋风掌！
0: 哎，王博士啥时候会的功夫呀？
7: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我给王博士看了功夫片就成这样了。
5: 那给他看点美食片，岂不是就能做好多好吃的了？
7: 熊二，我发现你一点都不笨。
8: 那还用说，俺熊二最聪明了。
4: 好了，咱们回去吧。
9: 什么？你居然失败了，连一件神奇宝物都没带回来？
1: 猴哥，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带。
10: 豆芽菜2块5一个品，这什么呀？
1: 这是超额的经费，我自己先垫付了，您给我报了呗。
9: 给我出去！

0: 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果粒爽，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

0: 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馋龙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5: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4: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选一。
1: 真是的，大晚上不睡觉，天亮了才睡。
2: 近日考古学家在山洞挖到一块琥珀，罕见的发现里面有类似照片的物品，
1: 肯定是恶作剧，无聊，我还是赶快补个觉吧。
3: 光头强，光头强，你在家吗？光头强，
1: 是你们啊，
4: 又想干嘛？
5: 他们找到神奇宝物了。
6: 没错，
1: 我看看，是他，
3: 钥匙啊！哎呀，还以为是啥宝贝呢，就一把破钥匙。
1: 什么破钥匙？这可是能让人穿越时空的宝贝。
5: 穿越时空？
1: 嗯，只要用这把钥匙插进门的钥匙孔里，就能打开时空之门。
3: 这么神奇？
1: 那当然。
7: 真的吗？太好了！
1: 贝贝。
7: 好久不见，光头强。
1: 你怎么来了？
7: 我放暑假了。嗨，你们好。光头强，刚刚你说的钥匙真的可以穿越时空吗？
1: 没有的事，我瞎说的。
7: 你们上次都可以变小，那这次肯定也是真的。
1: 不是，你听错了。
7: 钥匙给我，我这次不找野人，我要去探险。
1: 不行。
5: 光头强，
7: 拿到了！
1: 哇！贝贝，
7: 我要去探险了。
1: 贝贝，
6: 贝贝，
1: 这熊孩子真是个淘气包！哎呀，我怎么跟他爸妈交代呀？
5: 咱们赶紧把他找回来，别惹出大麻烦。
6: 可以去玩喽！

0: 这什么东西啊？
1: 这又回到原始时代了？
2: 不对，这好像比原始时代要晚一些。
3: 咱们非要在这儿谈论吗？
2: 说的也是，这群动物又想来搞破坏，上啊！
1: 他是无辜的，
4: 我不是动物啊！
2: 站住！
5: 好痛啊！什么地方啊？我还没见过。难道真的穿越了？哇，这里真漂亮！这是这么大的野猪。

0: 你谁啊？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穿的也奇奇怪怪的。啊，
1: 这装扮找到了，有了，这是农工时期的服饰，我竟然穿越到了这个时期。
0: 喂，你在那嘀咕什么呢？
2: 茄子，我的眼睛
0: 也不能白来一趟。你看，
1: 我怎么会被关在这里面了？你快给我想办法呀！
0: 没在里面，这是照片。
1: 照片是什么呀？
0: 说了你又不懂。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贝贝，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1: 我叫锤锤，你快回家去吧，这里很危险。
0: 危险？不是有你在吗？我不怕。
1: 不行，我还得去找我弟弟呢。
0: 他怎么了？
1: 不久前动物袭击了村庄，我弟弟就失踪了，现在他生死未卜，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0: 我来帮你。
1: 你有这个能力吗？
0: 我可是我们小区三栋楼里最有名的探险家，你看我有望远镜还有指南针。
1: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0: 反正我帮你就是了，你带路吧。
3: 咱们干嘛穿成这样？
4: 伪装啊，不然又被当成动物挨一顿胖揍。
5: 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6: 大江、大河，你们没事吧？
7: 这咋又开始攻击人类了呀？俺们是不是换装换草了？
8: 就是他们抓走了野猪妈妈和蜥蜴的宝宝，都是我亲眼所见。
4: 抓走了动物宝宝，
6: 都是因为你们袭击村子，害我孩子失踪了，我跟你们没完。
7: 人类小孩又因为动物失踪，这到底咋回事呀？
8: 除掉他们。
6: 来呀！
9: 我想起来了，这家伙是他们的首领，可厉害了。
10: 要不我们回去吧？
8: 早就知道你们是这个样子，怕什么？我知道谁能帮助我们。
11: 谁啊？
5: 他在那怪叫啥呀？
8: 他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壮、最凶猛的野兽，野牛独角。
7: 看起来他好凶呀！
6: 是你？你这头疯牛居然还活着？可恨的人类，居然抓走我们的孩子！今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4: 他要顶不住了，
7: 俺们帮帮他吧，和平相处不好吗？像俺们一样。
4: 哎，熊二，你现在这个样子出去太危险了，他们不会听你的。
7: 那咋办呀？
4: 我有办法。
12: 是谁呀？这么吵！
13: 啊！救命啊！
12: 是谁在打扰我吃饭？
4: 这是什么？
14: 长得好可怕呀！
12: 你们居然敢打扰狗熊岭美食家熊二吃饭！
9: 啥是狗熊岭？
15: 啥是美食家？
12: 吃饭又是啥？今天俺要把你们通通吃掉！
14: 这句我听懂了，他要吃掉我们，他怎么不吃素啊？
4: 熊二，快点，俺坚持不住了。
12: 不、哦，先吃甜点！
13: 救命啊！啊，
4: 他把整个人都吞下去了！
12: 俺要把你们通通都吃掉，蘸酱吃，烤着吃，炒着吃！
4: 俺撑不住了。

0: 好痛啊！
1: 你们是谁啊？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0: 不用谢，我叫光头强，这是熊二，熊大。
1: 我叫大山，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不过，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
0: 我们是另一个村的，叫狗熊岭村，对吧？
1: 狗熊岭村，这啥村子又狗又熊的？
0: 就是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没听过很正常。对了，你们有见过一个穿着奇怪的小孩吗？大概这么高，白白胖胖的。
2: 嗯，
1: 抱歉，我们都没见过。
0: 真是的，贝贝这个熊孩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1: 什么？是假扮的？快回来，我们上当了！
0: 不好，被发现了！
3: 来的正好，俺要劝他们和平相处。
0: 熊二，你真是个傻白甜，赶紧走！
3: 为啥不让俺解释嘛？
4: 咱们穿成这样，只会越解释越误会。
0: 熊大说的对，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他们会听你的？
3: 凭感觉。
0: 傻熊，
3: 俺才不傻呢！
0: 好了，先逃掉再说。这边，快踩石头过河！
3: 等等俺！
1: 莫非他们过河了？
5: 那就接着追，绝不能放跑那几个人类。
6: 时空大冒险二。
4: 看到大山了吗？
0: 没有，可能被河水冲散了吧。
3: 那我们咋办呀？天都已经黑了，俺的晚饭铃早就响了，你们听一听，他都会唱歌了。
0: 都怪贝贝，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光头强，不如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等天亮了再去找贝贝。
0: 唉，也只能这样。
4: 不知道大山他们咋样了？
0: 放心吧，他们的生存能力肯定比我们强。
4: 嗯，
3: 刚才那只羊说他们的宝宝被抓走了，不会是真的吧？他们就不能像咱们一样和谐相处吗？哎，你笑啥？
0: 熊啊，大家生活环境不一样，遭遇也不一样，想法更不一样，所以他们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和平相处呢？更何况这里还是
3: 没试过咋知道。
0: 哎，你还真是头倔驴。
3: 才不是驴呢，是熊。
7: 给我上了，快给我上了。
4: 等等，前面有动静。
7: 给我上了，听到没有？快给我上了，我上了。
3: 有个小孩在抓小野猪，
1: 还必须阻止他。
4: 等等，熊二，
3: 住手！有智勇双全的熊二在此，你休想欺负小动物。
4: 熊二，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7: 你们是爸爸派来抓我们的吧？
0: 抓你？你就是大山的儿子木木。这都是误会，我们还以为你要抓小野猪呢。
7: 他是我之前在沼泽救下的，我正要送他回家呢。
0: 原来是这样。对了，你爸爸在到处找你呢。
7: 我不回去。
0: 啊？为什么？
7: 我得先把多多送回去，因为和动物相互争斗，村子里的人都非常仇视动物。
8: 看路啊！
7: 快吃吧，多多，这样你的伤很快就会恢复了。
8: 绝对没错，我亲眼看到的。
7: 爸爸，别带走他！
9: 不好，动物又来袭击了！
7: 事情就是这样。我要带多多回到他自己生活的地方。
3: 要不然俺们帮助木木送多多回家吧，他自己一个人多危险呀。
0: 这
4: 现在也不知道贝贝在哪儿，不如先帮助木木，有可能路上遇到贝贝呢。
0: 好吧，我们一起走。
7: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天亮就出发吧。
3: 好，那个

0: 你有吃定吗？啊！是他们！这次偷袭没能成功，还让那个村子的首领给跑了，真是太可惜了。不过幸好，以后有独角带领我们，一起对抗那群人类。
1: 是那个脾气暴躁的独角回来了。这些人类太狡猾了，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跟他们对抗到底。
2: 没错。
1: 可是人类里面也有善良的，有个小男孩就帮助过我。
0: 你在说什么呢？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好的？
1: 是啊，这肯定是他们的阴谋。你上当了。是真的，那个小男孩真的帮过我。
2: 那是假的，你被骗了。
3: 这群没用的家伙！这头可恶的疯牛！这回应该彻底解决他了吧？以后再也不会被袭击了。
4: 太好了，走吧，我们回去。

0: 我的脚，人类，这些都是假象。人类只会攻击我们，还抓走了我们的孩子。
1: 说的没错，我的宝宝前几天就不见了，
0: 是被那些人类抓走的。我亲眼看到的。
1: 各位，
0: 我在森林看到了之前捣乱的三个人，还有那个人类首领的孩子，他抱着野猪妈妈的宝宝。
2: 首领的孩子，我们可以利用他。穿过前面的山洞，就到我捡到多多的地方了。那咱们快走吧。啊！熊大，愣着干啥呀？快走啊！来了。嘿嘿。
1: 你，熊大，果然是你们抓走了大野猪妈妈的孩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快闪开！
1: 多多，多多，你快醒醒！你没事吧？
2: 快松开他！
1: 小心！
2: 郭冬泉，不要过来啊！救命啊！这，你怎么可以成为好朋友？哎，郭冬泉，别担心，俺来救你了。你，
3: 哎，我的脸！怎么了，熊大？幸亏你爸不在这儿。
4: 为啥？
3: 你让他抽的，亲爹都认不出来。
4: 我是亲生的呀，
5: 熊大。
2: 熊二，你没事吧？熊二，还是你行啊，身上居然一点伤都没有。
4: 全在背上。
3: 你疼不疼啊，熊二？
4: 开始有点疼，不过到后面还挺舒服的，现在还有点回味呢。

0: 看我把这几个碍事的家伙解决掉！快躲开！原来你俩不是人类，是动物！作为动物，居然帮助人类！你们这些叛徒，
1: 才不是！人类和动物也能够友好相处。
2: 没错，胡说！
1: 快走！都愣着干嘛？还不快追！是！等等，你桥断了，
0: 这事儿咋办呀？站住！
1: 怎么办？石头和木板，有了！快，我有办法过去！
0: 不要让他们跑了！
1: 木木和熊二，你们先上！成功了，
3: 站住！快，熊大！不！看我把你们顶上去！
1: 多躲起来！熊大，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他们是飞过去了，我们怎么办呢？要你多嘴！
0: 快，你看这，
1: 他们跑了，
0: 他们逃不掉。啊！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0: 去吧。
10: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

0: 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 不是。
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4: 开饭啦！
3: 开饭啦！
4: 开饭啦！
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盐，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险三。
1: 快跑！
2: 竟然被你躲过去了，
3: 这又有头牛呀，
4: 爸爸、啊、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1: 快跑，往这边。这些动物可真难缠、啊、有了，
4: 救命啊，
5: 来抓我呀，大笨牛。
1: 好疼啊，
5: 完了，
1: 没事吧？
3: 没事。
2: 竟敢踩我，
6: 真有你的，光头强。
3: 有蛋，
6: 趁他没挣脱咱们快走。
2: 站住，站住，
4: 爸爸，
3: 终于摆脱危险了。木木，我们赶紧。
6: 木木呢？
4: 大家快来帮忙！你别乱动了，上面的树干又断了。我来帮你。
1: 你忘了他刚才攻击我们了吗？
3: 有蛋，光头强，快来帮忙呀！
5: 忘了我们这边也有个热心肠。
1: 好险啊！
7: 他们在那儿，快抓住那个小男孩！
6: 他们追来了，快走！
4: 谢谢你们，
7: 真没用，连个人类都拦不住。走，继续追。
4: 爸爸，我觉得人类之中也有好的，是吗？
1: 是木木，有动物在追他们。得救了，
7: 攻击，
3: 小心，熊大熊二还在后面呢，
6: 快躲开熊二。多多，多多，
4: 多多，
7: 木木别过去，
6: 多多，
7: 老实点，
6: 放开呀，
3: 熊大。
7: 那小孩没抓到，不如先撤吧，先带上他们离

0: 离开这儿，他们跑了！救命！救命！是你，大山，跟我想的一样，你们都没事。哈哈，
1: 再次感谢你救了我的孩子。先别说这个了，快跟我去救熊大熊二。
2: 熊大熊二，
1: 就是我两个动物朋友。啊，动物朋友。你是被动物给迷惑了吧？人类跟动物怎么可能是朋友？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1: 我看你是被那些动物给迷昏头脑了。
0: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自己去。开门，我要出去。
1: 来人，先把他关起来，让他冷静冷静。
0: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可救过你。你放开我，放开我！
3: 妈妈，我要去救熊大熊二，我要去找多多。
1: 你给我惹的麻烦还少吗？走，跟我回家，回家看你妈怎么收拾你。
3: 我不，
1: 快走。
4: 他怎么逃出去呢？
5: 我来给你示范。就这样，
0: 贝贝。嗯，
5: 光头强，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想问你呢。
4: 嗯，先别说这个了，你快想办法让他们放了我。
5: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6: 你就是那个违抗爸爸命令的大头人吗？
4: 这架势一看也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5: 这是锤锤，是他救了我，他是木木的哥哥。
6: 没有我爸爸的命令，是不会有人放你的。
5: 可是，
6: 走了，贝贝，去找我弟弟。
0: 哎，别走啊，
1: 快走。
7: 放他出去！
1: 住嘴！你们这两个背叛动物的叛徒，就因为你们帮助人类，才害得野猪妈妈的孩子掉下悬崖。
6: 什么？怎么会这样？
1: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明天凌晨，我们就强攻人类村子，彻底消灭他们。
8: 说得对，消灭人类！
9: 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消灭人类！
4: 这下糟了！
9: 消灭人类！
4: 又把他们的火给煽起来了，我的复仇计划。
10: 大伙儿冷静一下，
11: 人类可不好对付，我们刚刚不还见识过吗？而且我觉得人类当中也有对我们友善的。
12: 没错，
13: 说的也是，
10: 确实不好对付。
14: 是啊，
4: 这两个碍事的家伙。
1: 差不多了，走。
15: 好冷呀！
16: 不好了，大伙儿快醒醒！
15: 咋着了？
16: 啊！不好了！
1: 怎么了？
16: 你的孩子被人类抓走了！
11: 什么？我的孩子？又是他们？
15: 这又咋回事呀？
1: 我的孩子，跟他们拼了！
16: 可是我们根本攻不进去啊！
1: 不用担心。我早有准备。
17: 怎么回事？
18: 怎么回事？
17: 是他们！
4: 这回光头强他们有麻烦了。
1: 走，夺回孩子！
16: 计划成功了。什么？
8: 只要我帮你把动物小孩抓起来，污蔑成是人类干的。事成之后，就把人类的领地分给我。
16: 没错，
8: 好，没问题。说好了的，事成之后，人类的领地都归我。放心吧，跟上。
15: 熊大，快想想办法呀，不然村子肯定就被他们毁了。
1: 啊！
15: 再高点，再高一点。洞口太高了，墙壁又那么硬，这咋出去嘛？
4: 施工钥匙，还有办法了。咱们可以用这些木头做个门，再用施工钥匙穿越回去，找些能帮助咱们逃出去的工具。
15: 嘿，做好了，
4: 俺试试。

0: 看去吧。
1: 等等，
0: 哎，
1: 俺不放心，还是一起去吧。
2: 你就这么不信任俺吗？俺自己就能完成任务，你就放心吧。
1: 哎，好吧，带你。哎，
0: 太好了！
1: 一定要找到能帮咱们离开这儿的工具回来。
0: 哎，知道了。
1: 这拿他没办法。
2: 他回来了。
1: 哎，熊二，
0: 这个盔甲不错吧？嘿嘿嘿，还有这个。
1: 啊，熊二，你没事吧？
0: 哎，俺没事。
2: 看刀！看俺砍破这围墙！
3: 哎，天咋黑了呀？
1: 你这也太离谱了，还是俺去吧。
3: 熊大，再给俺几次机会呗。
1: 几次？
0: 找到了，你看。
1: 不行，再来。
0: 熊大，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熊二，你
3: 饿不饿？吃点。
1: 熊二，
0: 啊。
1: 你咋回事啊？
3: 俺饿了吗？
1: 哎，算了，俺自己来。
3: 嗯，
1: 啊，啥声音？
4: 是蜜蜂！
1: 走了，
0: 俺们出来了。看吧看吧，俺找的东西有用吧。
5: 救命啊！救命啊！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2: 很重要，
3: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4: 着装整洁
5: 很重要，
0: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15: 哎，春天的味道，
1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

0: 传媒集团。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3: 人行道的
2: 最安全。
1: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1: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点四。
1: 站住，不许动。
2: 那是什么？
1: 站住，不许动。
3: 小手不会太重了吧？
4: 没事，他们只是晕过去了。
2: 贝贝，是你来救我了。木木，你怎么跟贝贝一起来了？
4: 以后再解释，我们先离开这儿。
3: 从这儿下山就可以出去了。这边，
5: 站住！
3: 哥哥，
4: 锤锤，
5: 木木，你居然偷偷放跑光头强，爸爸知道了会生气的。
3: 哥哥，光头强只是想去救他的朋友，你就让他走吧。
5: 是啊，不行，没有爸爸的允许，谁都不能。
4: 啊！什么声音？
5: 爸，
6: 你疼吗？野兽冲进来！
5: 他们又进攻村子了。
2: 熊大熊二呢？不在，被抓到哪去了？齐王吉熊自有天下，不会有事的。
5: 哇，跟大片似的！
2: 贝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拍照？
3: 快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
7: 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
5: 我要下去帮忙。
2: 你这样下去什么也做不了。
3: 哥哥，
2: 他们已经丧失理智了。
5: 那还能怎么办？
2: 贝贝，你的包里是不是装了很多啊？
3: 你们看我干嘛？
8: 不行啊，根本攻不进去。
9: 慌什么，我们不是还有他们吗？
2: 城妖怪兽，
5: 糟了，还没弄好吗？
2: 就差一点了。
10: 终究还是败在了我的手上。
2: 那是什么？
11: 那是什么呀？
12: 都给我住手！吾乃宇宙无敌的神灵。
2: 宇宙无敌的神灵？那是啥东西？
12: 我还是狗熊岭的美食家熊二。
2: 美食家？好耳熟啊！
12: 专吃动物的美食家。
2: 是他，快跑啊！
8: 奏效了。
9: 逃兵荒，
8: 那是人类伪装的，跟上次一样。他们不听怎么办呢？
9: 上去把他解决了。你快去啊！还等着我亲自去吗？哦，
3: 把他们都吓住了，真厉害。不过啥是美食家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
4: 嘿，这个我知道。
8: 你什么都知道？果然又是假的。
9: 大家快看，怪物消失了。
2: 真的不见了？

0: 部，锤坠，你们没事太好了。
1: 不许伤害我爸爸，我们不要再等了。
2: 是那个救过我的小男孩？
0: 哼，已经晚了。等等，你想干什么？
1: 是他。
3: 放过这几个孩子吧。
0: 你有什么资格下命令？
1: 我
0: 消灭他们。情况好像不太对呀，
1: 爸爸，还疼吗？
4: 不疼了。
5: 爸爸，
1: 妈妈，
6: 熊大，熊二，
7: 郭德强，
6: 这些小动物是怎么回事？
8: 是俺们意外发现了他们，全靠俺。
7: 好了，没时间解释了，这一切都是独角的阴谋。
1: 爸爸，是独角把我们关了起来。
7: 什么？
0: 独角？
9: 独角呢？
0: 别让他跑了！
1: 站住！
0: 抓住他！
10: 别跑！
11: 别跑！
10: 别跑！
0: 站住！站住！
7: 他们要追上来了！
0: 站住！
7: 这哪站？那就麻烦你了！
0: 啊！啊！啊！
9: 你无路可逃了。
8: 独角，你就承认错了吧，俺会劝大家原谅你的。
7: 原谅我？我可没有打算放过你们。
0: 熊二，
7: 我的复仇计划都被你们破坏了，都怪你们。
6: 大山，
7: 太嚣张了，我才是主角。呀，
0: 郭德强
7: 终于出手了，别硬撑了。说实话，我这一拳肯定让你痛不欲生吧。都结束了。
6: 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7: 没事。你这头恶牛，现在我就来了结你。
6: 等一等，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3: 我就知道，
8: 俺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光头强整天斗来斗去的，可现在俺们已经是相互合作的好伙伴了。俺觉得你们也可以相互合作嘛。是不是呀？哎，你看你看，独角已经低头了。
9: 行吧，就给他一次机会。走吧。
7: 我不需要你们的怜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给我等着瞧。
5: 大家站好。
9: 这是什么？
4: 我怎么会在里面？
1: 别怕，这个叫照片。
5: 哦，哎，这样就差不多了。
1: 光头强，你们看我这张照片拍得多好！我的照片！
11: 贝贝，别管这些照片了，快跟我回去吧。
1: 我还没玩够呢。
11: 快走吧。你看啥呢，熊二？
8: 哎，你看，他们真的在互相合作。
11: 难道是熊二影响了他们的劳作方式？熊二，你可真了不起！
8: 了不起？是啥呀？好吃的？哎，
11: 北熊弹琴，赶紧回去吧。
1: 可是我还没跟他们告别呢。
11: 行了，你再告别一会儿，都不知道惹出什么乱子。强哥这次差点在这变成化石。
8: 再见了。
12: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活力充满歌，跃动展身手。
1: 一、二、三，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4: 喂，妈，
5: 我们好像闯祸了。
3: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5: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6: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7: 危险，快停下！
6: 我命令你停下。
3: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海

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酱肘子，聚福楼的，哎，烤鸭脸儿，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血嘶嘶嘶冒，香极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打打牙祭。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1: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0: 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1: 赵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最提前帝国

0: 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1: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送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2: 这是个机会啊！
1: 都出来
3: 了，啥机会啊？
2: 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1: 你们应该积极。
3: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着不是啥好事。
2: 我知道。
1: 那我来。
2: 但也没别的办法了。
1: 你。
3: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3: 我去，
2: 听我。

0: 你这么冷吗？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1: 你都这熊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哎，
2: 求求你，我想被劝下。
1: 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掌洪水，回去。

0: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我不知道。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不行，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是去送死。
0: 送死，杀土耗子。也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架线，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直接他们，逼他们进去。
2: 这跟他们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0: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焦，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3: 不能去，
4: 什么？
0: 不能去，放给我，不能去。
4: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搬下来，一起想办法。

0: 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子，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少，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
1: 嗯，
0: 走，我司机长。

0: 那边去。
1: 来，走。
0: 滚！滚！滚！妈了个巴子！
2: 哥，
3: 叫我哥呀，你还认得我呀？
2: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3: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2: 我不知道啊，这日本让我过去
3: 了。你别扯了，不知道呗。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混到这儿来了？
2: 抓弗朗抓来的呗。
3: 是弗朗还是俘虏？
2: 弗朗，真是弗朗。
3: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想当初跟我拜火那会儿，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2: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3: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我错了，真的。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1: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啊，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
0: 我错了，哥，我真错了，
1: 真错了。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1: 把带走。
2: 是。
3: 哎，悠点，哎，
2: 慢点，慢点。
4: 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5: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4: 你这样出啥事儿了？
5: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颗抗联，日本人找上门，没啥。
4: 等天黑了，我也走吧。
5: 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4: 我是怕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5: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周掌柜出事是有人捅开日本人。
4: 你咋知道？
5: 这你就别问了。总归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
4: 尤世龙，尤老大，尤世龙。你是什么来的？
5: 他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
4: 人搁哪儿了？
5: 我哪知道？
4: 长啥样？
5: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4: 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5: 听老客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得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4: 可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多。
5: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4: 那你也救完了。
5: 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6: 今天来不下锅底，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7: 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6: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干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有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谁打的？
0: 谁打的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了。

0: 这个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1: 我这总得长长眼吧？
0: 哎。

0: 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但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真的是啊，谁受得起呢？
1: 开钱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呢。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儿，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成，那就拜托您了。
1: 没事，包我身上啊。
0: 哎哎哎，
1: 这真是宝贝啊。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0: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
1: 哎哎，这可得包好了。
2: 叔，听着朴掌柜意思，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上去的。
3: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
4: 马上日本人要搞驱逐舰，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1: 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4: 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3: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你朋友咋回来的？
1: 哎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5: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刚的，敢跟日本人。哎，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5: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我们正好需要你们的帮忙。
5: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0: 你咋的了？刘鬼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这跑咱地盘上做买卖来了吗？
1: 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儿吗？装逼比咱强点儿。
0: 老三，行不行？
2: 死亡了！
1: 别！送他回屋，谁也别动他。

0: 摁着点，
1: 忍着啊，老三。
0: 三当家多大了？
2: 啊，三十。
0: 想娶媳妇不？
2: 想。
3: 三，停住！
1: 忍着，别动！
2: 停住！
0: 草原。
2: 三儿，行，好了。
1: 多给他来点。行了。
2: 好了。
1: 行了。

0: 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1: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順調で、な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1: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平时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得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吧？

0: 小日本啊，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儿。
0: 你那里边有热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让人拉山里头去。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对了吗？
1: 啊！
0: 不就是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
3: 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老婆，啊，黑灯瞎火的，你赶紧松松去。哎，
1: 花儿姐啊，我送送你。
2: 呀，不到，甭送了。
1: 花儿姐啊，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 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2: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嗯。

停！有人！大哥！停！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勤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
1: 要挖一个大大的坑。所有人开始干活，快铲铲！
2: 不是你说那山真那么宝贝啊，
3: 金掌柜啊？ 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我说，
2: 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3: 倒不能说没见过，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
4: 袁掌柜，
3: 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
2: 是不是？
3: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参拿出来啊，可能黄你们个大跟头。
2: 又，
3: 那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都顶到天上去了，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嗯，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这宋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这话也对。
2: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也有一人多深了，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他娘的，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3: 垃圾啊！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劳工要来。
2: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0: 现在什么都吃了。
1: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
2: 是啊，
1: 有啥讲究不？
2: 讲究吃年糕啊。
1: 哎，会大气的杀人吗？
2: 我们国家的节日会杀人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小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
1: 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0: 啥事儿啊？
1: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拨人吧？
0: 不是，
1: 金把头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世龙三家。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矿上要是没死人，尤世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塌方了！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必须死！

0: 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1: 正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下回我也不来了。
3: 娘，尤如龙在哪
4: 儿？不知道在哪儿。
2: 谁啊？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
0: 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旧日记，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
2: 我们呢？能做些什么？
0: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

0: 才有机会冲出去。明白，放心吧。武器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
1: 你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的文堂。
0: 带上我，求求你了！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行，大家都需要工。
0: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要不就把他带上吧！求求你了！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好，
0: 这是啥意思？
1: 火气金金，火气眼金，火不行。写这
0: 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汽油库。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
1: 炸油库？不行。为啥呀？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大门。
0: 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地下有个，为了防止家气爆，都会设计通风口。啥玩意儿？
1: 通风口。
0: 这个办法好。 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1: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你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1: 嗯。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3: 来了。
2: 忙活啥呢呀？
3: 就你一人？
2: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3: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2: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在咱松林镇有一号。
3: 小团团，拿坛酒。
4: 哎，来喽！
5: 掌柜的，
3: 家喝去吧。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带我去见哥。
1: 去哪儿？这这这，大哥，荣控体格不得了。
2: 别别。

0: 到了，
1: 金哥，大哥，
2: 哎，狗子，别睡了啊！远处来马车，
3: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2: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3: 刘彪，行，知道了。

0: 怎么还来拉人呢？咋的？不认识了？
1: 兄弟呢？跑跑了，真跑了，
2: 真跑了，跑了比兔子还快。迟早我来找你干啥不？这事儿真不怪我，是你就想要埋了你。
1: 除了你就呢？有石龙，有石龙在哪儿？不知道，快点！我没见过有石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
0: 你求呢？

0: 还以为事办妥了，脚底板抹油了，溜了呢。
1: 哪能啊，咱是人吗？
0: 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
1: 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往哪儿走？
0: 刘世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穿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
1: 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
0: 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那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0: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1: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我的命的。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为了这条大折罗，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儿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那我回了。
1: 哎，慢点。
2: 哎，大阔志，
3: 大掌柜的，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钱，
3: 哎呀，我知道，
0: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3: 哎呀，掌柜的真会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啊？
4: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5: 行业来了，哎，
1: 行业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3: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哟，里边请。
3: 小东腿，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1: 行业，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4: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啊。
4: 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1: 哟，咋了这是？
4: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1: 没了是啥意思？
4: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怕不是被胡子给杀了吧？
4: 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1: 行业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1: 那是
4: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一百个心。
1: 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3: 掌柜的，
1: 哎，螃蟹，
4: 哎呦，
1: 新得了一条大折罗，
4: 好东西。
1: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4: 那，你这不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1: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4: 这小嗑唠的，烫人心。嗯、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1: 小腿腿，
5: 哎，
1: 一会儿给螃蟹送府上去。
5: 好嘞。
1: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
5: 嗯。
4: 真好。

0: 姐，
1: 别叫我姐，你比我大。
0: 啊，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
1: 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
0: 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1: 就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是正对我好的人。
1: 老三，
0: 哎，
1: 你是咋来山上的？
0: 被小鬼子逼的呗。
1: 能给我讲讲吗？
0: 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起带火了，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过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着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不孝。
1: 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不说了不说了。

0: 爸爸给你整块肉，哦，
1: 香，哎呀，
0: 好香啊！哎呀，我花儿又长高了，
2: 棉裤要做新的啦！
1: 啊，太好了！
0: 来，哎呀。

咱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七了。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学嘛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地方。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吗？那个，我来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问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四海。
0: 啊，他是干啥的？
1: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
0: 他有女人三吗？
1: 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常待是吧？
0: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1: 想死的鬼。

0: 这个破街子到底是出头了，拔了以绝后患。
1: 您里边请。啊，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的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哈哈哈哈，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哎，
2: 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
1: 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笑>掌柜的，哎，我问您一句啊，
2: 您说，
1: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笑>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 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2: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是。

0: 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线是地上线，而那根是天上线。
1: 实在人啊，
0: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啊，能弄到吗？不好说。
1: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0: 讲究，
1: 自然。
0: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1: 安福客栈。

0: 哎，回来了，咋样？是好，乔深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啊，
1: 咋了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一会儿一起吃点。
1: 哎，行行行，不用，走走走，走走。

0: 坐。
1: 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1: 嗯。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1: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
1: 我有件大事要说，
0: 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嗯，这鸿门宴呢？好。
1: 你说，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0: 嗯，
1: 其实我是抗联。

0: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1: 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今儿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块土匪，那头几年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别把我看低了。

0: 味儿咋样？
1: 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

0: 你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明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那人在哪呢？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这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尸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0: 我尽快，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1: 早出手，早了心思。说，说，说
2: 啥去？
1: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2: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1: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
2: 啊，那哪人啊？
3: 这没问。
2: 要干啥的？
3: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未必能说呀。
2: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1: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叔，你瞅啥嘞？
2: 棍儿，
1: 嗯，
2: 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这是谁呀？
1: 妈妈还想问你呢。
0: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俺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写信的东西给出出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但姜还是老的辣。
0: 没事，这。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野。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
2: 你受伤了？上哪儿了？
3: 哎，别啊！不是我的。
1: 螃蟹来了，
4: 给你捧个场。
1: 又是断头饭呢？
4: 杀人了。
1: 我有一个兄弟，那我给你传句话。
5: 咋还唠上了呢？
6: 要不咱们喝一个？
5: 我嫌你晦气。
1: 金子，给我了。
3: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两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我们是第六团的，是被共军打下来的。
1: 哎，我们三路的小姐姐呢？三路的小姐呢？
2: 见娘的鬼去吧！
3: 您是跟他们抢桥的。
2: 嗯，
3: 老赵呢？
2: 在前面。
3: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走啊。
1: 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2: 李有国同志，李教练员，
1: 各位，
0: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1: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呢。
0: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0: 敌人不见了，
1: 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
0: 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拂晓赶到泸定桥。
2: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
2: 二营长，
3: 哟，
2: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3: 是。
2: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4: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人怎么打呢？
2: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4: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2: 你的意见呢？说嘛。
4: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2: 好，那我在突击队。
3: 不，我信。
2: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3: 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5: 是
3: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还差点。
1: 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爬起来呀、啊，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
2: 连长。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哎，你去给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3: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2: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了，老说了不算数。
3: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2: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3: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2: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
3: 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
1: 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
3: 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能不去呀、啊、
3: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1: 哎，
2: 爹，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的病痞子样，膀带打那么高，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做碗套的。
2: 什么不能用啊？漂亮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啊、
2: 没工夫。

0: 你比营长交代员还忙。
1: 站住！快！小周，营部在那儿吗？
2: 不，在后街上。
3: 走。
4: 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升营长，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5: 是。
4: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5: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4: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5: 没有什么吧。
4: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5: 是。
4: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6: 陈德才，
7: 哟。
6: 你搞的这什么？
7: 铺桥用的板子。
6: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7: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6: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7: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6: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7: 怎么又发火了？
6: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7: 那用不着发火啊。
5: 走，不到河边你看看去。
8: 同学
7: 走，
8: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7: 上街上去了，
8: 赶快找他们回来。
7: 是。
8: 小张
9: 哟，
8: 通知部队集合。
9: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1: 蒋介石想让他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哦，
1: 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八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他老得受敌人的气。
1: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1: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什么？
1: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哎，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1: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2: 呵，大张。
3: 哎，老吴你好。
4: 开牛。
2: 哎，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4: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5: 哎，你们也来了啊。
4: 哥哥。
0: 哦，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2: 营长。
0: 嗯，走着，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0: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信员已经去了，
0: 我看看去。
2: 老李
5: 啊，
2: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4: 那为什么？
1: 这是命令啊。
6: 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0: 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
1: 好。

0: 他们冲过去没有？
1: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没走啊？
1: 哎，我们成了后卫。
0: 你们打得真好啊！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哦，哎，听说焦点员负伤了。哎，不要紧吧？
1: 坐车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0: 单独行动啊？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嗯，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哦，你看见他们没有？
1: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也饶不了你。
0: 这干什么呢？
1: 炸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我军又迟到了。
1: 昨天给咱们赛跑了敌人，剿红一师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那谁？是你呀、啊，小周。哎，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3: 还有我。
1: 哎，您不是就在前面吗？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卫生长不让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都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0: 哎，你们笑什么
4: 呢？你说了行，
5: 我说了你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
0: 啊，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5: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7: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5: 啊，
8: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5: 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9: 刚来就叫人走。
5: 你来干什么呀？
9: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5: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9: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5: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9: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1: 爹，做饭呢。
10: 啊，干什么去啊？
1: 洗衣服去了。
10: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1: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10: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1: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10: 哼，这孩子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1: 医生说快好了。
10: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1: 爹，过雪山的事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10: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1: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10: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啊？咱共产党队伍不信那个。
1: 我听老乡说的。
10: 去去去，工作去。
11: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9: 回队上去。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11: 怎么了？
9: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11: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9: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
11: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9: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11: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9: 我又不是小孩，还怕丢了？
2: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9: 放心吧，吃不了我，太牛。
5: 小鬼，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2: 啊，你不是找我吗？
5: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2: 早准备好了，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5: 你呀、啊，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连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3: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2: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3: 这就对了，小鬼。
2: 哎，我都忘了，我爹还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3: 什么？
2: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3: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2: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3: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2: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真是乱弹琴。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啊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乡长找到了没有？
3: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2: 好好的做点工作。
3: 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5: 警卫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4: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5: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6: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两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徐水阳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6: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7: 跑什么？哎，老李啊，

这地方可真凉快啊！爬呀，到山上乘凉去。

0: 老王，怎么了？
1: 他们上劲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0: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的防寒东西呢？
1: 没，我没做。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
2: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老乡
2: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周，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1: 谁？

0: 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不烧了吧？嗯，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嗯，不对外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
2: 先主要担心劳力这个问题。
3: 赵姨娘、罗秘呢？
4: 有。
1: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4: 明天走，
1: 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要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
5: 我们有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我们组织人抬他，
6: 我就是背夜班的背出草地去。
1: 好吧，组织人抬他。
5: 哎，
1: 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5: 没有，一个也没有。
1: 真的没有啊？
5: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6: 王大强，
1: 嗯。
4: 我整整的去，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6: 是，
4: 去吧。

0: 家。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了？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我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明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2: 嗯，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2: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2: 我
1: 啊，
2: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0: 福林，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1: 哥哥，你
2: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
2: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0: 抬着我？
2: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哎，
0: 福林，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1: 你呢？
0: 我决定留在这儿。
1: 什么？
0: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老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1: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0: 为什么？
1: 等你病好了一块走。

0: 已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傻丫头，难道我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的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
1: 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3: 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3: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
1: 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车，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0: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1: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0: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1: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0: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1: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0: 好，做个纪念吧。

0: 怎么样？不要紧，家队员。
1: 小赵，
0: 把枪拖在马上。
1: 教导员，
0: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2: 不要紧的嘛，快到宿营地了，到了宿营地你好好喂喂他。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伙计，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
1: 一起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1: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4: 你呢？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0: 店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2: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建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走，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请。
1: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1: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0: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1: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0: 你怎么来了？
1: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1: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1: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赵，
2: 哟，
0: 想忙着点水喝。
2: 是。
1: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1: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老李啊，
3: 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3: 伤口怎么样了？
0: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2: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1: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1: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
2: 福林，福林，教练，喝水吧。
0: 走。
3: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教导员，
5: 教导员，
3: 我们抬你，
5: 抬你。
0: 谁说我要做担架？谁说我要做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0: 我是要出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0: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6: 好吧，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0: 他生气啊？你还当个营长啊？当个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来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呢，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老张，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

0: 前面租赁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阵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的时候参加的。
0: 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嗯，

0: 停住！
1: 呀！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哎。

0: 小周啊，交代员来，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到前面来照顾你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搁在后边呢？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
1: 是坐着烤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0: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1: 切不起，回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嗯。
1: 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1: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1: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0: 老李，你怎么了？
1: 有烟吗？
0: 没有了。你啊，
1: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0: 哎，你这个人呢、啊？

0: 哪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成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4: 那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5: 什么事？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6: 好，
5: 小周。
7: 哟，
6: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7: 是，
5: 文杰同志。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6: 冯莲，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快让他们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2: 是，
0: 注意隐蔽。
2: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教练，
1: 哥哥你。
2: 教练，二营也上去了。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火马，快。
3: 是。
0: 把火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你的命，我要你的马。这。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哎，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

党的好干部，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你安息吧，你的远大的理想由我们来完成。

0: 娘，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头是前嫌，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头，母亲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桌。

0: 老赵同学上哪儿去了？出！老王，你练掩护。
1: 是。
0: 同志们，快！回娘！

军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点
17: 吧。
18: 两位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溪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谁来帮帮我？谢谢。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今晚台风将到达我市，请居民们关紧门窗，尽量不要外出。
2: 大头儿子，晚上要刮台风了，快来帮我一起收衣服。
3: 谭南康，你去帮围裙妈妈收衣服吧。
4: 我哥哥，
3: 去嘛去嘛。
4: 我哥哥，
3: 围裙妈妈，谭南康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啊？每次小头爸爸喊他帮忙，他都会马上过去。
2: 要想让他听你的，就得让他信服你。
3: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都听我的？嗓门大一点，还是长得威严一点？
2: 这个嘛，我想小头爸爸可以回答你。
3: 那我现在就去问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我有个事儿要问您。什么样的人才会让人信服呢？
5: 让人信服
3: 就是大家都听他的，可以指挥别人。
5: 大头儿子稍等啊，这个青铜卧鹿明天就要送去别的博物馆展出了，我今天得赶紧先把它扫描录入系统。
6: 正如你们所说，我明天就要被送走巡展了，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们帮忙。

0: 是什么事儿啊？
1: 我昨晚曾被馆内一位同伴所救，我想在离开这里前向他道谢。
2: 他长什么样子？
1: 我没看清，他走得太急。他有锋利的爪子，长而有力的尾巴。
0: 这么说，是走兽了？
1: 他有一种让人信服的英雄气质，虽然只看到了他的局部，但是那种王者风范让我记忆深刻。哦，
2: 这就是维勋妈妈说的那种感觉，我一定要看看他长什么样。国宝小侦探
0: 出动。金蝉，都说你经常在博物馆里飞来飞去，见多识广，你知道昨天是谁救了沃路吗？
3: 怎么，沃路也被兽王救了？
2: 兽王是谁啊？
3: 兽王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传说，经常救文物于危难，可是他非常的神秘，主人后会马上离去，没有人看清他到底长啥样。相传有利爪，有尾巴，行动敏捷如风。
0: 难道是虎？王者也称得上兽王这个称号。
2: 小多爸爸，这所博物馆里的虎形文物有多少啊？
0: 目前看来，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石雕、砖雕都有虎的造型。
2: 哇，那么多，该怎么找啊？兽王，兽王。
4: 谁呀、啊？打扰我晒太阳、
2: 对不起，对不起，你是？
4: 我是金兽。叫我黄六吧，
2: 这名字还挺可爱，脖子上还有项圈。你是宠物吗？
4: 我吗？有时确实被游客认成猫，更多人说我是豹子，还经常被说成是虎。
2: 虎？兽王？不可能，不可能！看你的样子，怎么也和兽王联系不上。再说了，哪有带着项圈的兽王？
4: 什么兽王？你们在找谁？我可以帮你们，我最熟悉博物馆。
2: 太好了，你真是热心肠。
0: 大头儿子，你在跟谁说话呢？
2: 这是金兽黄六，他可以帮助我们。
0: 你好，谢谢你啊。爪子？不对不对，他不可能是兽王。
4: 兽王？我可不知道谁是兽王。
2: 黄六，走，带我们去寻找虎形文物，要霸气的，威武勇猛的。
4: 再具体点。
2: 要有粗壮的尾巴。
4: 跟我来吧。
0: 那个，请问可以走快一点吗？
4: 我也想啊，可是我体重有9100克，走起来是真费劲儿啊。这是桃虎子，咱们博物馆虎形文物的老前辈了，霸气吧？
2: 这是霸气吗？我猜你想说的是可爱吧？
5: 你们有事吗？
2: 对不起，打扰了。我们想问一下，你是博物馆的兽王吗？
5: 我是虎，虎乃百兽之王，如此推论，我自然是兽王了。
4: 你们笑什么？看他粗壮的尾巴。
0: 尾巴倒是对得上。对了，我们这儿好像还有一个线索。桃胡子，你可以印一个爪印给我们吗？
5: 要签名，没问题。
2: 这看起来也不像爪子呀。
0: 对不起，打扰了，你应该不是兽王。
2: 黄六，还有没有别的虎形文物？要有利爪的那种。
4: 有，跟我来。
2: 这对文物好霸气啊。
0: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兽王吗？
6: 没错，是我。想说什么？明明是我。我乃百兽之王老虎，我有利爪和锋利的牙齿，我是兽王。
7: 巧了，你有的我都有，我才是兽王。
2: 先不要吵，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兽王的爪印，只要你们帮忙比对一下，就能知道谁是兽王了。
0: 看起来很相似。
2: 可是问题是，这两个错金银铜虎的爪印很像啊，这怎么能知道他们谁才是兽王呢？
4: 什么爪印？也让我看看啊。
6: 你看什么？兽王跟你有关系吗？
4: 我就是好奇，啥样的才能被叫做兽王？
7: 啥样？肯定不是你这样。
6: 就是，你看看你，还带着项圈呢。就算长得像虎，你也是家养虎，别捣乱了。
2: 难道真的是错金银铜虎？
0: 现在来看，这两个好像是最相似的。
4: 看来他们找到兽王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得去检查一下窗户，可别漏雨了。
2: 这个上面为什么有这样的痕迹？难道兽王受伤了？

0: 你们的尾巴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1: 你看，非常健壮，
2: 非常完美。
3: 那就对不上了，除非……
0: 除非什么？
3: 除非这个痕迹不是来自于伤痕，而是兽王的尾巴自带的纹理，比如一些锤击工艺就会形成这种纹理。
0: 锤击工艺？
3: 嗯，金兽黄六身上就有这样的纹理。
0: 黄六？黄六去哪儿了？
3: 这个门昨天就坏了，怎么还没修好呢？
0: 不好，广播说今天有台风，我们赶快去找东西把门堵上。
3: 咱们去把黄六和金蝉找回来。
0: 金虎，你们快把门堵好。
1: 好。
3: 啊！
0: 谭谭康，出来吧。
4: 我看看。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兽王？
5: 大家听我说，金兽黄六就是传说中的兽王，他刚刚救了我。
6: 他确实有利爪、尾巴，是你。
7: 你的脚没有受伤吧？那天正好路过，看到你有难就……
6: 兽王，请受我一拜。
7: 我兽王？
1: 尾巴上有点点。
2: 那叫锤击工艺，我俩心服口服，谢兽王一直以来的关照。
7: 不，我既不威严也不霸气，怎么能是兽王？
0: 为什么不能？让大家信服的是你勇于助人的行为，而不是外表。
1: 救人于危难，当得起兽王之名。
3: 大头儿子，之前你不是问我怎么样才能让人信服吗？现在知道了吧？
8: 大头儿子，屋里还有两盘水果，你和谭谭咖帮我端出来好吗？
0: 你看，围裙妈妈，我想明白了，想让人信服，我得自己起到表率作用。
9: 有请金兽黄六，
10: 拥九千亿，黄金秤上黄，
11: 九十九纯度王中王，
12: 压轴中国精气榜，稳坐 C 位不慌张。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
1: 这是伤筋杖，古蜀国至高权力的象征，一根闪耀千年的权杖。
0: 那不跟金箍棒一样吗？古蜀国每个人都有吗？
1: 也不全是，有的青铜像出土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太有趣了，我也想要一个。我去妈妈，你看我制作的权杖好好看。
2: 好看是好看，可是你不觉得画得太满了吗？
0: 我还觉得有几个空着的地方不好看呢。
2: 你不懂，有时候少才是多。
0: 我去妈妈，你说的太深奥了。
2: 你看，简单的颜色只要稍加点缀，哈哈，就会变得更好看。
0: 好像有点道理，我去博物馆看看文物的权杖是怎么设计的。小头爸爸，不好了，伤筋杖不见了。
1: 怎么会这样？门锁没有破坏的痕迹，不可能有人在晚上闯入偷走伤筋杖啊。
3: 那可未必。昨晚我睡到一半，突然被一道金光晃醒，现在想来应该是伤筋杖被带走时的反光。
0: 那你看到是什么人带走了伤筋杖吗？
3: 太晃眼了，等我眼睛缓过来，展厅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1: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3: 有好几个夜猫子文物都睡了，应该很晚了。
1: 难道是文物拿走的？
0: 那也就是说伤筋杖现在还在博物馆里。
1: 很有可能。
0: 国宝小侦探出动。
1: 既然是文物拿走的伤筋杖，我们不如想一想文物拿伤筋杖是为了什么。
0: 伤筋杖上面有纹路，会不会有野兽文物把它偷走做磨牙棒？
1: 尺寸明显不合适嘛。
0: 伤筋杖长得像金箍棒。小头爸爸，博物馆有猴子形的文物吗？
1: 这个博物馆最多的是青铜面具，还有鸟类文物。
0: 鸟？伤筋杖细细的长长的，是不是很像一根树枝？
1: 树枝？难道是
0: 青铜鸟？你们看到伤筋杖了吗？
4: 什么伤筋杖？不晓得。
0: 之前不是有只青铜鸟四处寻找自己的树枝吗？是不是又有小鸟找不到家，就把伤筋杖叼走了？
5: 我们对树枝都是有要求的，要粗细均匀，有花纹，颜色鲜亮。
0: 没错，都符合。小头爸爸，肯定是他们拿走的。
1: 不对啊，你还记得伤筋杖多大吗？你再看看青铜鸟多大。
0: 也对，这么小的鸟叼不动伤筋杖。
1: 展台上没有拖拽痕迹，说明伤筋杖是被直接拿起来带走的。这个博物馆内的文物大多体型不大，所以偷走伤筋杖的一定是个大块头。
0: 这个博物馆哪个文物力气最大？
1: 咱们去青铜立人像那儿看看。
0: 青铜立人像？
6: 就是隔壁展厅里最高最大的那一位，神奇的很啦。
0: 找对了，果然是他拿走的。
1: 嘘，我们走近看看。
0: 不过小多爸爸，这神器吗？
1: 趁他在睡觉，咱们智取吧。

0: 们干什么？
1: 你为什么要偷伤金杖？
0: 谁说我偷了？伤金杖本来就应该在我手里。
2: 那你本来就是兰花指吗？
1: 还有，你和伤金杖的大小、颜色哪里都不像，你们根本就不搭配。
0: 我都3000多岁了，用不着你这个小孩告诉我什么是搭配。
2: 不行，这样下去，伤金杖早晚要被摔坏的。
1: 如果我能找到你的权杖，你是不是就能把伤金杖还回去了？
0: 如果你能找到更合适的权杖，我可以考虑。
1: 一言为定。

我可不是干这个的。这也不合适啊。不好意思。

0: 文物列车出发了。
1: 试了这么多都不合适，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2: 确实都不合适，可是伤筋帐也不合适啊。
0: 你手里的权杖你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样了吗？
1: 我都3000多岁了，那么久以前的事怎么可能记得？
0: 说不定你的权杖根本不在这个博物馆里呢。
1: 如果不在博物馆，也许我该出去找找了。
2: 不能出去啊，危险呀、
1: 霸气，挺拔，就是你了。竟然暗算我，这定不是我的权杖。
3: 小偷爸爸，有人。
2: 你先跟我们回博物馆，如果你的权杖真的在外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肯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0: 就是啊，而且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贸然跑出来也没用啊。
2: 不好，丽人像又不见了。

0: 我想起来了，我的手里确实是有东西的。
1: 小伙伴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咔咔，
1: 坦坦卡，你捂住人像的眼睛，哈哈咔，从后面抱住立人像。
2: 咔咔，
3: 立人像，你看这哪里像你的权杖？这明明是一棵小树啊！
0: 可是它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1: 你想要找的并不是什么权杖，你只是想要握着东西的感觉，对不对？
0: 可是我的手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1: 不好，那些雏鸟还不会飞呢。

0: 也许我生来便两手空空。
1: 谁规定掌心必须攥住某样东西呢？正因为空无一物，风才能从中穿过，光才能停住，影才能流转。天地万象尽可在这一瞬被你捧住，又在下一秒悄然溜走。你握不住实体，却因此拥有了无限可能。
2: 没错，维权妈妈也说，少即是多，空反而能盛得下整个宇宙。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小兔爸爸，快看，围裙妈妈做了雪花酥。
1: 哇，真漂亮啊！围裙妈妈做的雪花酥是世界上第一好吃的。
0: 那还等什么？快往家冲啊！围裙妈妈，
2: 哎，
0: 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雪花酥做好了吗？
2: 雪花酥来。
0: 哎呦！
1: 围裙妈妈小心啊！
0: 对不起，
2: 这些乱丢的零食没收拾好之前，不许吃雪花酥。对了，抓紧时间收拾啊，不然这雪花酥都要被我和小头爸爸吃掉了。
0: 不，我现在就收拾。这怎么办？
1: 需要帮忙吗？大头儿子，不光是你，古人也是要收拾零食的。他们会把零食放在不同的罐子里，既防止串味，又方便取用。
0: 我去，妈妈，我收拾好了。
2: 行，我去看看。
0: 大头儿子，那怎么回事？我的零食好像少了很多。
1: 我可以作证，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变成这样了？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快来看！
1: 莫非又是哪个馋嘴的文物？
2: 抓住零食小偷，奖励你们世界上最好吃的雪花酥！
0: 国宝小珍。

0: 出动！
1: 抓到你了，临时小偷！
2: 我可是好狮子，从来不偷人东西。
1: 那你的开心果从哪里来的？
2: 这个从天上来的。
3: 天上？
2: 我正在遛弯，咚的就砸到我头上了。正想打开墙上，你们就来了。
3: 青幼狮这么小，的确也拿不了那么多东西啊。
1: 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
2: 没事。我倒是想起一个能装很多东西的文物，还能飞。
1: 找到了，别让它飞了。小多爸爸，你看它都飞不起来。
3: 我看是找错了吧，咱们走。
4: 等等，
1: 不好意思，误会。
4: 我知道你们是被我帅气的飞行姿势所吸引。
5: 这也叫飞呀、
4: 你是谁？有本事下来说话。
5: 你有本事飞上来呀、
1: 原来是你，快把零食还给我。
4: 糟了。
3: 大头儿子跟上。
1: 咔咔咔咔咔咔咔，柔柔咔。小兔爸爸好帅。
3: 这不算什么。
1: 快，小兔爸爸，它飞远了。
3: 出入口都在这一个门，我们去里面抓。柔柔咖，你在这儿守着。
1: 小兔爸爸，这边。
3: 站住！别跑！
1: 我一定要抓住这只临时小偷。站住！
6: 快看，怎么有三只？
3: 不，也许不止三只。我知道临时小偷是谁了。
5: 终于帅到圣诞团了！看看这些宝贝，之前都没见过。
7: 多亏蜂鸟探听到消息，咱们才能一路跟着侦探团，发现这么多美食。 好软，可到底哪个才是雪花酥呢？侦探团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了。
1: 抓到你们了！
3: 东汉桃枭行五连冠，你们被包围了。
1: 把零食交出来。
8: 我们只是想尝尝美味的雪花酥。
1: 这是开心果、棉花糖、巧克力、芥末花生豆。这里可没有雪花酥。怎么全没了？
8: 侦探团，你们敢和我们玩个游戏吗？如果你们赢了，我们把零食还给你们。如果你们输了，
5: 就要给我们一人一个雪花酥。
1: 玩就玩。
8: 游戏规则很简单，我们随意转动位置，你能猜中指定一只肚子里装的零食就算赢，怎么样？
3: 那我们商量一下。
1: 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开始吧。
7: 是什么零食啊？
1: 巧克力。
7: 哈哈，猜错啦。
8: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9: 认输，
1: 绝不认输。国宝小侦探，再来。
3: 等等，这个游戏规则不对啊。
8: 怎么不对？
3: 这个游戏应该类似于猜杯球，就是三个杯子扣住一个小球，快速移动杯子，让对方来猜小球究竟在哪个杯子里。
1: 对，你们应该其中一只放零食，

0: 那我只需要猜中哪只有零食就算赢，要不我一双眼睛怎么能盯住你们四只呢？
1: 随便你们，我们赢定了。
0: 哎，那么，请其他几位先把零食倒出来吧。
2: 那好吧，
3: 这次猜我，开心果。
2: 我们要仔细观察，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我要仔细观察。有了，
1: 猜吧，肚子里有开心果的是哪一只？
0: 就是你。
2: 居然猜对了，
1: 这不可能，你们怎么猜到的？
0: 一开始你们转圈的速度太快，我完全看花眼了，但是恰恰是你们飞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1: 什么？
0: 因为唯一一只肚子里有零食的，比别的鸟沉，所以飞得很低哦。
3: 厉害呀，大头儿子！
1: 抢回零食！零食们全都没了，还不知道雪花酥到底长什么样子，不甘心。
0: 你们知道自己偷拿零食错了吗？
1: 我们知道错了。
0: 以后想吃的话，就要光明正大地提出要求。那么，欢迎大家去我家里吃雪花酥。
4: 对，太棒了！
0: 醒目声声响四方，
5: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5: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卓
2: 然。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3: 卓然。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有好同伴，耶！
1: 我还有一半，旺旺随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0: 丑鱼。你们看，这个亚丑鱼好像在对我笑呢，它的嘴角是往上翘的。
1: 才不是笑呢，它明明是在做鬼脸。你看它的眼睛瞪得多圆，肯定在吓唬我们。
0: 我觉得它像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你们看它的脸圆圆的，多有趣啊！太逗了，
1: 太酷了！我得把这个发给大家看看。
2: 孩子们要闭馆了，咱们该走了。
1: 我要把它发在网上，肯定会火。
3: 接着，亚丑鱼老弟，用你的家书。
4: 新的神器。
5: 王哥哥，
6: 大头儿子，你在玩什么呢？这么开心？
7: 小头爸爸，你快来看，这是博物馆新出的 AI 滤镜，可以把自己的脸变成青铜器的样子，超酷的，
5: 哥哥。
6: 大头儿子，这个滤镜里的铭文好像不太对啊，真正的亚丑铭文比这个复杂。
7: 哎呀，小头爸爸，大家就是图个好玩，你看我的照片点赞都快超过100了。小头爸爸，你看这张照片，他们说亲眼看到亚丑跃动了。
6: 白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些不对劲儿。大头儿子，咱们现在去博物馆看看。
7: 亚丑跃怎么不见了？
6: 怎么会这样？他可是镇馆之宝，我们快去找找。麻烦你们让开，我们想要找到亚丑跃。
8: 服从命令，
9: 服从命令，
7: 服从命令，谁的命令？
8: 当然是亚丑鱼。
7: 你们为什么听他的话呀？

0: 这
1: 要住院，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可是亲赐的战约，怎能被当成笑料？
3: 开平快者狠，干犯人必备。
2: 这是对我的侮辱！想当年，我一挥动，千军万马就会跟着我冲锋陷阵，敌人看到我都吓得屁滚尿流。我就是战场上最威风的大将军。
1: 小心啊！
4: 亚丑月，快停下！你这样会破坏博物馆的。
1: 速速看，哼哼看，你们快来拦住他！

0: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1: 阿亨卡，快堵住亚洲月！
2: 毛哥哥，毛哥哥，
1: 苏苏卡，赶快去追上他！
3: 服从命令。
4: 哎呀！嘎嘎！
5: 哇咔咔！
6: 哎，老青铜，你跑什么呀？这么着急，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带我一个呀！
7: 小桃猪，没时间跟你开玩笑，我命令你，别挡我的路！
1: 快看，亚洲月好像命令不了红桃受刑器。
8: 亚洲月，等等我们，我们只是想和你谈谈。
0: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1: 你们这样做只会害了他。啊，
0: 对不起，我们都是身不由己啊。请你们一定要找回亚丑月呀！
8: 哎，你知道亚丑月为什么要逃出去吗？
0: 这个吗？
1: 哦，原来亚丑月在商代象征着权力，他曾是统帅三军的礼器，拥有他就相当于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指挥权，怪不得他能命令其他青铜器呢。哇哦，这可比 AI 特效酷多了，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佩服。
0: 哎，亚丑月平时很稳重的，但是最近游客们总是拿手机对着他拍表情包，上周还有人说我像个火锅盆呢，我也没生气呀、啊、可是亚丑月不一样、他那么骄傲，肯定受不了这些。
8: 嗯，我明白了，博物馆特展筹备的这个娱乐环节一定是让亚丑月觉得受到了冒犯，所以他想离开这里，他是在抗议。
1: 可是他会去哪儿呢？我们得赶紧去找找他。
6: 刚才亚丑月老弟逃跑的时候掉出来了这个，你们看看有没有帮助。
1: 吴帝，久未见面，近日新得一神器，让为兄想起昔日与你威吓四方的荣光，期待重逢后与你分享。这么说亚丑月还有个哥哥？
8: 当时出土了两件青铜器，其中先出土的那件就是他的哥哥了。
1: 哇，那他哥哥在哪里呢？隔壁博物馆吗？
8: 在北京。大头儿子，我们得抓紧时间去找他了。
1: 去哪里啊？飞机场还是火车站？
8: 青铜锈粉里锡铜的比例非常特殊，我们可以追踪他。
1: 那我们马上行动。
8: 在行动之前，你去给围裙妈妈打个电话，我们需要她的帮助。
7: 我以最高王权命令你这个大家伙带我去北京。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我知道你要去哪里，但现在你可不能随便乱跑。
7: 哼，你懂什么？我可是……
9: 哎，老弟，好久不见呐！
10: 正好赶到，你们兄弟俩叙叙旧吧。
9: 老弟，你怎么又惹出事情了？几千年都没磨掉你的臭脾气。
7: 这里的人都瞧不起我哥哥，我想去找你，和你一起重新找回属于我们的。哥哥，你在干嘛？
9: 夏天还是汽水爽啊。
7: 那你说的神器
9: 就是这个呀？以前我们打完仗不都要痛饮一番，现在再用你形状的开瓶器，毒死人呐。

0: 亚愁月，你可千万别误会啊！你看，这些活动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展区专门来讲你的历史。
1: 亚愁月，你看，我知道你很厉害，不是他们说的表情包。
2: 现在已经没有我的用武之地了，我这一身力气还有什么用呢？不如埋回地下，再也不出来了。
1: 小朋友像你的样子，但也会问这个青铜器为什么有牙齿。有人在好奇你的时代，这正是你存在的意义啊！你可以让现在的人了解过去的历史。
0: 没错，亚愁月，这就是这个特展的意义。
2: 好，我跟你们回去，但你们要答应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的故事，真正的故事。
1: 放心吧，我会当小讲解员，把你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
0: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1: 你们看，这就是亚愁月，他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
3: 哇，这个青铜器太厉害了，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历史。
4: 这可比我在 AR 滤镜里看到的酷多了。
1: 那当然了，真正的文物可比那些滤镜酷多了，他们身上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0: 围裙妈妈，你看大头儿子讲得有模有样的。
5: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孩子。对了，你们是怎么说服亚丑月回来的？
0: 这是个秘密，不过是大头儿子让亚丑月知道了自己身上的价值。

0: 站内有铭文五十四字，气内有铭文五十一字，记住了。
1: 接下来该录入青铜鬼了。盖子去哪儿了？
2: 围裙妈妈，能帮我买一本世界名著吗？
3: 怎么突然想看世界名著了？你不是只爱看漫画吗？
2: 明天我要去参加读书会，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带一本最近看的书，我想带本看起来很厉害的书，让朋友们都崇拜我。
3: 名著可以买，但你这样不是弄虚作假吗？
2: 求求你了，你就帮我这一次吗？求求你了。
3: 不可以，叫小桃爸爸回来吃饭。
2: 围裙妈妈真小气。
1: 勤工青铜鬼的盖子不见了，快帮我一起找找。
2: 是这个吗？
1: 没错，还好没丢。
2: 太好了，不过它怎么会在这儿呢？
4: 都是盖子神偷干的。
2: 盖子神偷？
4: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原本正打算睡觉，突然一阵阴风刮过，我的盖子竟然瞬间被偷走了。我赶紧看向那个恐怖的黑影。
2: 然后呢？
4: 然后什么也没看到啊。他动作太快了，但很快盖子又被还回来了，上面沾了一些陶土，完好无损。
2: 盖子神偷是谁？他偷盖子为什么还要还回来呢？看来该轮到我们侦探团出场了。
5: 国宝小侦探出动。
1: 请问您的盖子是怎么丢的呢？
6: 不知道啊，我睡个觉的功夫盖子就没了。
2: 这里也沾了些陶土。
6: 哎，我每天都保持警惕，没想到盖子也被偷走过。
7: 哼，真搞不懂为什么不偷我的盖子呢？我可是当年最流

0: 型的款式。
1: 嗯，这顶盖子上没有陶土，陶土和神偷有什么关系呢？
2: 也许陶土就是神偷留下的。哦，
1: 难道盖子神偷身上有陶土？陶土能用来干什么？
2: 陶土的可塑性很强，能捏成各种形状，也是用来修复文物的重要材料。
1: 嗯，知道了，我们再去找找其他线索吧。
2: 嗯。
1: 青铜器价值评选活动，
0: 嘿嘿嘿，你怎么知道？这次青铜器价值评选，我又是第一名。
1: 现在知道了。
2: 嗯，厉鬼多亏，实至名归。这可要得益于他身上的33个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证明了这段历史真的存在。
1: 原来如此，那他呢？这么好看，一定很珍贵吧？
2: 这是四羊方尊，造型非常精美，代表着商周青铜器的最高艺术水准，但却因为没有铭文而少一些史料价值，在名气上比厉鬼略逊一筹。
1: 铭文有这么重要吗？
2: 没错，因为铭文记载着历史，很多文物都因为有了铭文而意义非凡。如果四羊方尊也有铭文的话，就再完美不过了。
1: 我懂了，就像帅气的我，如果再加上满腹经纶的知识，就更完美啦。
2: 那你要继续努力哦。
1: 我要是四羊方尊，干脆给自己沾些铭文不就好了？哎，小头爸爸，你刚才说陶土可以捏成各种形状，那也能捏字了。
2: 嗯，
1: 难道是四羊方尊？
2: 哦，嗯，动机成立，不过要先印证下我们的想法。请问刻有铭文的青铜鬼有哪些呢？
3: 秦宫青铜鬼、鄂坚青铜鬼、师友青铜鬼。
2: 哦，没错，鲁伯大夫青铜鬼没丢盖子，是因为他没有铭文。
1: 神偷就是冲着铭文来的。
4: 该吃饭啦，我今天煲了排骨汤，
1: 现在没空了。不，有空。围裙妈妈，我能用一下你的砂锅吗？
4: 哦，干嘛？
1: 既然神偷喜欢上面带字的盖子，我就做一个。
4: 这个砂锅可是我最喜欢的，它还能还回来吗？
1: 放心吧。
2: 可是这能行吗？

0: 子神通，果然就是四羊方尊。
1: 可不能让他跑掉，不然等到盖子还回来，就没有证据了。
0: 可他会去哪儿呢？陶土、铭文，哎，啊哈，跟我来。
1: 为什么是文物修复室啊？
0: 因为只有这里有陶土和各种修复材料。四羊方尊，盖子神通就是你们吧？或许应该叫你们铭文神通。
2: 我们只是来这里转转而已，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
0: 奇怪，确实没什么可疑之处。
2: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要回去了。
0: 慢着，青铜器的铭文大多在内部，你们不好下手，就瞄准了他们有铭文的盖子。每偷一顶盖子，你们就用陶土复制上面的铭文，复制完一个再还回去换下一个。
2: 这都是你的猜测而已，我身上可一个铭文都没有。
0: 是啊，铭文都去哪里了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里面就藏着一切的秘密。
2: 好吧，算你厉害，小侦探。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哼，只要铭文够多，就会更有内涵，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文物了，而且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盖子的。
1: 确实有这种猜测，四羊方尊身为九居应该有盖子，盖子上或许有铭文，但那不也只是个传闻吗？
2: 不管，反正我们要证明四羊方尊才是最有内涵最珍贵的青铜器。
3: 可是你们认识这些字吗？你们连我写的字都分辨不出来，还假装有文化呢。
2: 才不是这样的。
0: 别跑。
3: 哎呦，没事吧？
0: 搜搜看，出来吧！哇咔咔，追上他们！哇咔
4: 咔，我都是。红梅，哇西，南。

0: 好吧，我们认输，任凭处置。刚才动作太大，差点裂开。
1: 哇，你们的花纹好精致啊。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花纹还有着另外的含义。很久以前，我们曾在日军的炮火连天中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多亏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修补，我们才得以重新恢复原貌。这些新生的花纹就是修复的凭证。可恶，怎么不好好听羊讲话。哎，这是哇，鲜花、蝴蝶结，还有好吃的草。
2: 经历这么多坎坷，你们太不容易了。
1: 这些装饰是送你们的礼物，为什么非得是字才行呢？你们身上的伤疤也是属于你们自己的铭文呀。
0: 也许你说的对，
3: 最近博物馆好像很太平啊。
4: 神偷不在的日子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0: 嘘，装饰装饰。
5: 大头，我之前好像对你太严格了，这本名著送给你，想去分享也可以。
1: 不用了，围裙妈妈，我想明白了，我想要做自己，把平时爱看的书分享给大家，相信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喜欢上国宝小侦探的。
5: 一定会的。
2: 围裙妈妈真贴心。嗯，等等，嗯，这本三国演义不是我的吗？
5: 今天天气挺好啊。

0: 对了，柯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现，冲出，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几千年来没喝过这么带劲的酒了，我是谁？救命啊！
1: 出什么事了？
0: 又怪我！可恶，是谁暗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有本事出来，让我身边这位壮士教训你！
1: 别跑！
2: 大头儿子，吃饭了，藏什么呢？你没偷喝汽水吧？
3: 没有。
2: 大头儿子，不是说少喝饮料吗？
3: 对不起，围裙妈妈。
2: 哎。哦。先吃饭。你先吃，我去给小头爸爸送点饭。
3: 围裙妈妈，我去帮小头爸爸送饭吧。
2: 可是，
3: 哎呀，我去就行。围裙妈妈，你做饭辛苦了，快休息一下吧。
2: 好吧，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哦。
1: 跑哪儿去了？怪我，别过来！
3: 小头爸爸是我。小头爸爸，你紧张什么？
1: 博物馆里有怪物。
3: 这怎么可能？我们要相信科学，世界上没有怪物的，一定是博物馆的文物在调皮。
1: 不信你问他。
0: 真的，我也看到了，就是怪物。
3: 你们都看到了怪物，那它长什么样子？
1: 它跑得太快了，我没看清楚。
0: 我也是。
3: 那你们记得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吗？
1: 它的眼睛很大，还有很多尖牙。
3: 你呢？
0: 它的身体很长，很光滑。哦，对了，它头上好像扎着两个小辫儿。
1: 小辫儿？
4: 什么小辫儿？你明明是脚，脚好吗？
3: 这么说你也看到怪物了？
1: 那你还看到什么了？
4: 没。没了。
3: 龙星宫大叔，你讲话可真让人着急。我们整理一下收集到的线索，怪物有大眼、尖牙、长脚、光滑的身体，并且跑得很快，看起来像
1: 一条龙。
4: 我不是龙，是公董吗？用来撑酒的。
0: 没错，那个怪物的体型看起来确实比较大。
1: 而且如果龙行宫是怪物的话，他怎么可能还会帮我们提供线索呢？
3: 好吧，那或许是博物馆里别的龙形文物偷跑出来了，我们去找找吧。哈，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彩绘盘龙盘。
3: 没看到盘龙啊，难道他偷跑出去了？刚才的怪物就是他。
5: 你们是在找我吗？
3: 原来你在这儿。请问你刚才有没有偷跑出去过吗？
5: 我也很想出去，但作为祭祀礼器虽身具龙形，却只能聚于盘内，没办法。

0: 出去。
1: 抱歉啊，打扰你了。大头儿子，我们走吧。嗯，
2: 刚才差点错怪了他。找到了。快看，这炯炯有神的眼睛，锋利无比的牙齿，威风凛凛的犄角，还有流光溢彩的尾巴。呀，小豆爸爸简直和你说的怪物一模一样。
3: 什么？你说谁是怪物呢？你，我可是龙九子之一的赤文，能喷水降雨，镇火辟邪，乃电戟神兽。
2: 嗯，可你不是怪物的话，你刚才一蹦一蹦的干什么？
3: 我的背后有点痒痒，你也看到了，我龙首鱼身，行动不便，挠不到我。
1: 原来是这样。
3: 你俩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挠挠。
2: 好吧。
3: 对对对，左边，往上点，舒服。
2: 手都暗酸了，还是没有找到符合特征的文物，难道真的是怪物吗？
1: 别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2: 小豆爸爸，不如我们还是补充点能量吧。
1: 大头儿子，你又偷偷背着妈妈喝汽水。
2: 小豆爸爸，你知我知，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怪物，怪物！
1: 就是他。
2: 别过来！
4: 给我！怎么现在小孩子也开始喝酒？
2: 果然是你。
1: 我就说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原来你就是那个龙影怪物，叫我们好找。别跑，
2: 别跑，出来吧，松松康，抓住龙行宫。
1: 搜搜看那边。
2: 我好晕哦。
1: 我也是。
2: 龙行宫不见了。
1: 他一定是躲起来了，好不容易抓到这个龙影怪物，竟然让他跑了。
2: 有了，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1: 哎呀，被他逃走了，看来今天是找不到了，还是先回家吧。
2: 是是，走走看，我们走。
4: 可算走了。
2: 我看看。
4: 你
2: 想问走走看，刚才明明走了，怎么又出现了是吗？那当然是因为。
1: 刚才那个是我们假扮的了。
4: 你们，可恶！放开我！
5: 哇嘎嘎！
4: 酒里有毒！
2: 别装了，那不是酒，只是汽水喝多了，剧烈摇晃起的泡沫。早告诉你别跑了。
4: 这笑了。
2: 说吧，你为什么假扮怪物偷喝我的汽水？
1: 好好想想，如实说来。
4: 事情是这样的。我出生于商周，作为酒器，我盛过祭祀的琼浆，饮过宴席的美酒，但好景不长，过度饮酒也让人们耽于享乐，商朝饮酒亡国，我也被长久闲置，我深知酗酒的害处，所以决心想要禁酒。我看你喝汽水，还以为是新时代的酒类，就想假扮怪物，让你们嚼出酒后偷偷销毁。没想到你们回来太快了，我只好先放进肚子，闹出这场误会。
6: 那你一开始干嘛偷袭我？
4: 你今天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是不是偷喝酒了？
6: 我刚被博物馆保养好，用的是酒精，知道吗？酒精。
4: 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了。
2: 原来你只是想让大家少喝点酒。
1: 想法是好的，只不过这吓人的方法可不对。
2: 我有个办法。
1: 大家好，今天博物馆特别推出了光影小剧场，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7: 快看，那是什么？
4: 嗨，大家

猜猜我是谁啊？我就是龙行宫。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解商周九鼎。

0: 五千年华夏朱玉琳琅，
1: 青铜器皿瓷器刘邦，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0: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放心吧，围裙妈妈，我已经到博物馆了，给小偷爸爸送了伞，我们就一起回去。
1: 陶龙，听说你见过真龙，给我们讲讲呗。
2: 对啊，讲讲呗，我们想听。
3: 那真龙啊，实在是太威了，光影子就有一面墙那么大，咔咔咔一闪一闪，可神奇了呢，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威风凛凛啊，
1: 真想亲眼见见呢。
0: 我也想。
4: 那可是真龙，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3: 反正真龙肯定不是你，你看你一根弯弯的豆芽菜，就像江秋野，还好意思叫什么红山玉龙？
2: 就是。
4: 你们少看不起我，我能耐大着呢。
0: 玉龙，大家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造型嘛，我还挺特别的。你别生气哦。小豆爸爸，要下雨了，我来给你送伞。
5: 谢谢儿子，等我整理好了就走。
0: 小豆爸爸，刚才我听陶龙说，博物馆里有真龙现身。说的有模有样，又刮风又下雨的，大家都传开了。
5: 这些文物啊，还真挺有想象力的。
0: 完成啊！小豆爸爸，看我画的红山玉龙。
5: 画的真不错。大头儿子，你知道吗？你画的红山玉龙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0: 中华第一龙，
5: 它来自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也是最成熟的龙形玉器之一。中华第一龙的称号也象征着先民对龙的精神崇拜。
0: 明白了，我们中华民族就是龙的传人。
5: 没错，在神话传说中，龙就是造福大家，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0: 我要把这幅画送给玉龙，抚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
5: 我来帮你保管。声音从厕所传出来的，走。大头儿子，别怕，我去把灯打开。
0: 小头爸爸，难道博物馆里真的有龙吗？
5: 这其中肯定有蹊跷。
0: 嘿嘿，这时候就需要侦探团上场了。国宝小侦探，出动！
5: 出动！

0: 藏住身子，可藏不住影子，出来吧。
1: 藏龙，
2: 是我。
0: 你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嘛呢？
2: 我是听见卫生间这边有人大叫，就特意爬过来看看，没事就好啊。我先回去歇着啊。
0: 等等。
3: 如果是他玩水，身上肯定有水迹，应该不是他。
2: 哎，对嘛，肯定不是我，没准是真龙又现身了呢。
0: 哼，肯定有人在捣乱。小多爸爸，你怎么了？
3: 你看水印。
0: 刚才在卫生间里逃出去的人肯定也会留下水印，
3: 赶紧找找，不然水印就干了。
0: 小兔爸爸，这道水印一直往那边去了。

0: 水印怎么没了？小豆爸爸，会不会有人故意把水印擦掉了？桃龙，你躲什么？快看，桃龙腿上的颜色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哦，它这里颜色比照片上深一点，好像沾过水，但还没完全干透。
0: 桃龙，是你用腿把水印擦掉了吧？
2: 这个水印，可能是我刚才爬回展台的时候太累了，出了点汗啊。对，是汗
1: 啊。算了，可能真是我们弄错了。走吧，回家吃饭，围裙妈妈该等着急了。
0: 好呀，回家吃饭喽。
1: 这条龙啊，肯定有问题。
0: 小兔爸爸，我懂，这招叫欲擒故纵，暗中观察。
3: 桃龙，刚才真是多亏你了，不光帮我吸引注意力从卫生间溜走，还擦干了展台旁的水渍，竟然还能编出出汗的理由。聪明，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过在这玩玩水龙头，开大空调风，实在太不过瘾了。其实我有一个大计划。你瞧，今天外面风雨交加，正是我大显神威的好时候，让你见识见识真龙的能耐。
4: 这真的吗？
3: 当然。
1: 等等，玉龙、桃龙，不能出去。
3: 哼，还是被你们发现了。正好见证一下我玉龙是怎么呼风唤雨的。
0: 外面在下大雨，太危险了。
3: 哼，你们懂什么？我被尊为中华第一龙的红山玉龙，竟然还有人嘲笑我像蚯蚓。就在此刻，我要让你们看看真龙的神威。
1: 你们俩快回来。
5: 玉龙大哥，赶紧展示你控制风雨的法力吧。
3: 风停啊，雨停啊，好凉啊。
5: 可能是准备不充分，要不你再试试。
3: 我是真龙，风雨都停。
6: 怎么会这样？我怎么控制不了风雨？我可是真龙啊，这真是太丢人了。
0: 玉龙，快下来，上面太危险了。
6: 太丢人了。
5: 玉龙大哥，等等我。
0: 玉龙，
6: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我当不成呼风唤雨的真龙，还把这里弄得一团糟。我真没用，我就是一条被吓破胆的蚯蚓。
1: 糟了，我的资料。
0: 快把资料搬出去。
1: 来不及了，得想办法关掉感应器啊。
0: 龙龙看，出来吧。
7: 看看。
0: 不好。
1: 开关在吊顶夹层里，可我够不到啊。
0: 我们中华民族就是龙的传人，
1: 在神话传说中，龙就是造福大家，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3: 真龙是造福大家，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1: 是玉龙。
0: 哇，玉龙，你把水关了，你做到了。
1: 太棒了，玉龙，好样的。
4: 我玉龙大哥就是真龙。
6: 玉龙，我不该嘲笑你像蚯蚓，我们错了，对不起。
3: 我也该道歉，是我太冲动，只想着逞威风，却忘了应该做的事。谢谢你的那幅画，我明白了，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自强不息，才是真正的龙。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小伙子，欢迎来到国家博物馆。

0: 可能是从哪儿飞过来挂在这里的吧、
1: 哦、我们把它拿下来吧。
0: 哎，
2: 看太高了、
0: 哎、用这个，幸好我早有准备。
1: 啊，交给我吧，
3: 小心点。
1: 吃得很香啊，看来饿了很久了。
0: 他还不会飞、
1: 啊、
0: 可能正在学飞呢。
3: 嗯，不知道他妈妈去哪儿了。
1: 那我们先收养他吧。
3: 那也得看他愿不愿意。
0: 嗯，等等，哎，光顾着小鸟，风筝还没拿呢。
1: 哦，风筝呢？
0: 奇怪，刚才没人经过，也没刮风，风筝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啊，哎，嗯，小头爸爸，看这儿，
0: 嗯，脚印的方向是，
1: 嗯，博物馆。
0: 这个痕迹看起来不太像人为的，很有可能是文物搞的鬼。
1: 没错，国宝小侦探
0: 出动。不过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1: 嗯，让小鸟助手陪我们一起调查吧。
0: 好吧。脚印越来越淡，到博物馆就消失了。
1: 我们先分头找找，看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文物来过这里。
0: 他来这儿干嘛呢？昨天这个展厅刚办了禁止出境文物的展览。
1: 禁止出境文物？
0: 没错，一般的文物是可以出国展览的，但有一些文物非常珍贵又容易损坏，为了保护他们只能禁止出境。
1: 小头爸爸，你觉不觉得这里的布置有些奇怪？左边的气球不见了。
0: 啊，
1: 和拿走风筝的是同一个文物？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他拿走更多东西前，咱们得赶紧找到他才行。
1: 什么文物才能留下这样的脚印呢？难道是腿太短，所以肚子贴着地面走路？
0: 有可能。
4: 没，人家只是胖了点，又不是小短腿。
0: 抱歉，那会是谁呢？
1: 小头爸爸，你说这像不像小鸟走路啊？这条痕迹就是它的尾巴留下来的。
0: 啊，有道理。
1: 谢谢你帮忙，小鸟助手。
0: 跟我来，你说的这种文物，我能想到两个。第一个呢是青铜鸭尊，它是西周时期的酒器，在贵族之间呀非常盛行。
5: 偷盗，此等事件可有违贵族的礼仪，不过看在是调查的份上，我配合便是。
1: 也对不上。
0: 如果青铜鸭尊也不是的话，那嫌疑犯会不会是陶英鼎？他也有两条腿和一个支撑点，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文物，而且经历非常传奇呢。陶英鼎明明是国宝，却在刚挖出来的时候被人们当成积石盆使用，后来被考古人员发现才带回了博物馆，甚至还作为申奥文物出过国。哦，对了，他还是首批禁止出国的文物呢。
1: 真是传奇的经历啊。
0: 怎么不见了？
1: 他会不会就是小偷啊？我的小鸟呢？可恶，又是这个脚印。
0: 大头儿子，这个时候千万别着急，冷静才能想到好办法。
1: 唉，你说的对，现在丢了风筝、氢气球还有小鸟，这个小偷到底想干什么呀？我知道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能飞上天。
0: 对呀，

0: 我有个办法。嗯，回去妈妈拜托把博物馆专用的航拍机带过来。
1: 好的，用它干什么？来啦，哈，
0: 谢谢维军妈妈。
1: 你们要用它做什么？
0: 嘿嘿，等着瞧吧，接下来就是破案时刻，小兔爸爸要飞到高处。
2: 好嘞。
0: 哈哈，哦，真好玩，能飞这么高。哦，
3: 嘿嘿，嗯，啊，我有点累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0: 陶英鼎，小偷果然就是你。
1: 我去救他。
2: 我有点不明白了。
0: 原来是这样，陶英鼎的目的是飞翔。风筝、氢气球，陶英鼎偷的东西都是为了给自己做一架飞行器。他想飞。不行，我们得马上下楼。哈，出来吧，弹弹卡。
3: 没想到我的试飞失败了。
2: 你为什么想要飞呢？
3: 自从1993年的申奥出国展览之后，我就对坐飞机飞行的感觉念念不忘，想要再飞一次。很多人误会我像一只鸡，但我想证明自己是一只鹰。
2: 可惜后来你成为了禁止出境文物，再也没有机会坐飞机到处跑了。
0: 我有一点没想通，你偷我的小鸟干什么？
3: 我路过笼子的时候听到了它的叫声，知道它不想在笼子里待着，它也想飞，我才把它救出来的，想带它一起飞。
0: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但你还是很喜欢我，对不对？
2: 既然你想飞，
4: 那我们就带你飞。
3: 哇，真美呀！
0: 你会飞了！
3: 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下次还能再带我一起飞吗？
0: 当然可以，不过你可不能再自己偷偷溜出去玩了。
3: 没问题。
4: 养它啦，大头，你是怎么想的？
0: 每一只小鸟都向往天空，我们就还给它自由吧。
2: 大头儿子真是长大了。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啊，老帅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里呢就是我们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旅游区。哎，这个地方呢是和咱们这个素有天下第一滩的北海银滩是一脉相连的啊。这里呢拥有3000亩被称为海上森林的红树林，正是因为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呢有近100种鸟类、昆虫、鱼虾蟹等在这里繁衍生息。哇，
1: 好丰富啊。
0: 对，而且这里呢被称为是这个国家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哇，
2: 这听着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啊。
0: 对，
1: 我们来到这里呢是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对不对？
0: 什么任务？
1: 大家也已经看出来了。
2: 我们要做一点小规模的操作。
1: 我们带来了赶海的工具。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我们当地非常有赶海经验的陈叔叔来教我们怎么样赶海。
2: 有请叔叔。来到我们
0: 赶海指导老师。
1: 对，您好。您好。
3: 您好。
1: 那您来教一教我们和小朋友们，在这片海滩如果不要赶海的话应该怎么做。
3: 我们拿上工具，然后去挖那个螺。
1: 螺。
2: 螺。
0: 这里有多少种螺呀？
3: 这里有很多种螺，但是我们普遍的话就是白螺、
1: 白螺、
3: 花螺。
1: 花螺。除了螺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
3: 除了螺，还有沙虫啊、牡蛎啊。
1: 沙虫是什么？
3: 沙虫就是生长在海里面的一个软体生物。
1: 沙虫长得是不是有一点像土里头的蚯蚓？
3: 啊，对，
1: 是吧？
3: 是。
1: 但是它是在沙
2: 子。
0: 应该是有方法，
1: 有什么经验您教给我们，
0: 使用哪种工具比较好？
3: 这个要用铲或者那个
1: 敲。小朋友们期不期待？
4: 期待。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赶海，好不好？
0: 好的。
3: 我们就这样挖，向前挖。3到5分钟。
5: 石榴姐姐，石榴姐姐，
3: 像腿骨肌一样。
5: 老师会给我们介绍，说这用耙子呀，就是挖螺的。
1: 对，这里有一个，就是了。
6: 好，
7: 这个盘
0: 洞洞的地方就会有，
7: 是吧？抽的这种地方，看看
6: 爬起来。
0: 你们有赶海经验吗？
8: 我没有，我是经常赶，
0: 经常赶。那就靠你了。
5: 还有一个这个像剪子一样的这个工具，
3: 这是抓螃蟹的。
5: 啊，这是抓螃蟹的。
3: 对，
1: 钳子。
3: 对。
9: 对。
5: 用最简单的工具，干最复杂的活。
3: 对，就向前吧。哦，这有个，哎，
1: 哇，这里有一个黑色的。
5: 为什么你们都能挖得到，就我挖不到呢？
1: 你挖太深了。
3: 向后面挖。
1: 向后挖。看这个。
3: 它挖到它会有响声的。
1: 这。
5: 啊，石榴姐姐你也可以啊。
1: 找到一个。
3: 哦，这有个，哎，这里这个雪蛤。哦。这叫雪蛤。
5: 雪蛤。
3: 对。
0: 你见过沙虫吗？
8: 见过。
0: 长什么样啊？
8: 就是像刚刚那种。
10: 有好多小螃蟹。
0: 是这样吗？不是吧，是长的哎。
8: 是啊，长的。
1: 它跑得很快。
0: 没有啊，
8: 它钻得很快。
9: 我们现在挖出来几个了？叔叔，5个，这个好。啊，这还有一个，
5: 是我的视力不好还是我的手感不好？为什么我一直挖不到呢？哎，我感觉好像这儿有一个。
1: 你铲子会感觉碰到硬的东西，
5: 然后我在第二下就找不到了，
1: 要在里面扒一扒。
5: 石榴姐姐，你介绍一下经验吧。
8: 谢谢啊。
1: 哎，这里有个螺。
5: 我感觉我好像播种一样，
3: 向前，向前，
9: 就像翻地一样把它翻一下，
3: 对，就像翻地一样，向前慢慢挖，
9: 来加，
3: 挖，它有手感了，挖到它会响了，
9: 对，
3: 看，这里有个，
9: 对，
3: 这里这个是雪蛤，
9: 雪蛤，
3: 我们也叫红螺，哦。
1: 这个大的。
5: 哎，石榴姐姐，你介绍一下经验呗？为什么每一次
1: 你不用挖这么深？
5: 对呀，我感觉我好像播种一样，辛勤的挖完之后。
3: 在挖海螺，他们那边是在开

0: 矿啊，不一样。
1: 你往下挖，估计能挖到别的宝贝。
2: 骨头刚动了，
3: 动了，给它放进去。你的桶里面
4: 对，
3: 寄
4: 居
3: 蟹，寄居蟹呀。
5: 找到了一个
1: 蜂蜜。哦，你看那个小螃蟹，
5: 有没有
2: 动了？
1: 真好看，你看，
3: 真好看。
1: 这个螃蟹真的长得很有特点，你看。
5: 终于实现，
1: 我没见过这样的螃蟹。
0: 来，往前，
6: 就个
0: 往前
6: 技巧就是挖，
0: 挖这，
6: 挖有响声的，有感觉的，
0: 就是犁的过程当中听到
6: 对
0: 碰到壳的声音就可以了。
6: 对对，碰到咔一声就行了。
0: 正常它都是刷刷的，听到咔啦一声是吧？不要刮到自己脚啊！来，好。我感受到了，还在表面转的。能不能感觉到？还没有感觉到，还没有挖到。那看来这边应该比较少了，我们要不然换个地方。
7: 就是我经常会有那种，哎，碰到了一个硬的东西，然后你让我再找，我就找不到了。所以妹妹，你帮我看着，哎，这是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吧？
1: 是是是，哇，零的突破！
7: 哇，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容易！我要给摄像老师展示，来来来，我给，这是我拍的，这是我，
1: 这我拍，
7: 这是我挖到的第一个螺，兴奋的我说都不会话了，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
6: 给我看你们挖了多少了？
1: 我们没有找到那个沙虫，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螃蟹，您看看。哦，
6: 这个叫和尚蟹。
1: 这个
6: 沙蟹，
1: 你能拿出来让大家
6: 吃？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它制作的那个酱料。哦，
1: 舌尖上的中国，
6: 就是用它来制作那个酱料。
1: 它长得好特别啊！
6: 像我们也叫和尚蟹，我们这边叫沙蟹，沙蟹鸡，用它来做那个沙蟹鸡。
1: 你们有挖到沙虫吗？
3: 没有，我们挖到好多贝壳。
0: 我们现在自己挖的像条沙虫。
6: 这个沙虫啊，沙虫很难挖的。
8: 我知道咱们北海这边的沙虫特别多，是因为这个沙虫呢，它其实很挑环境的，是不是？
6: 对对，
8: 只有说在生态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它才会选择在这里生活。
6: 对对，嗯，
8: 所以说咱们这边的这个生态保护是非常好。
6: 因为这个沙虫它要吃那个微生物的，微生物，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微生物啊，各方面啊，都是。比较肥吧，
8: 比较肥，也就是说这边的海域非常干净，它特别挑这个，
6: 对，
8: 要干净的水域，它才在这儿选择这个安家，是不是？
7: 本来想，哎，
1: 这里一个好大的，
7: 赶快抢啊！
1: 哇，看，
0: 咱们试试，看看这边运气怎么样。哎，有一个大的，哎，这个成果不错，展示一下，展示一下，给摄像机展示一下。哎，好，
6: 这个
8: 怎么来判断哪有沙虫？
6: 这个用东西一敲它，它会冒水的，冒水。哦，一敲，
8: 用小钉耙一敲会冒水。
6: 对对对。
8: 但是螃蟹那个，你看那个就会冒泡泡，那个水里在冒泡泡。对，
6: 它冒泡不一样的，它在水里面不一样的，你一敲它，它会冒水的。冒水的话你就挖，一挖，但是挖的过程中我们很费力，我们挖不到，要专业的那种才能挖的。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那咱们争取多抓点螺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吧。
6: 战利品怎么样啊？今天啊？
1: 看。
6: 哎呀，可以不？
1: 可以吗？哦，
6: 哎呀，可以不？哇，
1: 我得到表扬了。
6: 我看一下。
1: 看一下。哎呀，
6: 又挖到车螺、红螺、花螺。
1: 这个是什么螺呀？
6: 这个是车螺。
1: 车螺，这个好漂亮。
6: 是。
1: 那这个呢？
6: 这个是红螺。
1: 红螺。雪蛤是吧？
6: 对，就雪蛤。这个是白螺。
1: 白螺，你看我这还有好多这样的。
6: 这个是花螺。哦，
1: 花螺。
7: 那您看我这唯一的一个战利品是什么呀？徐柳姐姐帮个忙。
6: 花螺。
7: 这也是花螺。你为什么弄了这么多？
1: 我也不知道啊。
7: 您应该把它留下，它产量太高了。
6: 是。
0: 来这儿，试试这儿。你觉得这儿会不会有？最后搞得跟炒鸡蛋一样。
8: 这是第一次哈，就是赶这样的海，因为原来在一些这个沙滩上呢，只是捡到一些小贝壳啊，什么小海螺，但是在这儿呢，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小生物。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你看这个啊，它会夹我！哎呀，别跑了，别跑了！你看，像它这个小螃蟹叫和尚蟹，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看，给大家看一下，啊，不会让它跑的。

0: 就特别好玩。你看它现在有攻击性，它整个钳子都支棱起来了。这个螃蟹大家都没见过，所以特别的有趣。我很好奇我还能挖出什么来。
1: 这次赶海活动可是小朋友们探索海洋的大好机会哦。他们会收获什么呢？是五彩斑斓的贝壳，或者是与海洋生物亲密接触的奇妙体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哦，那个
2: 比你大。
3: 您是怎么能够把它完整的给抠开？
2: 完整的话你就不要敲这个壳，敲根部就整个拿出来。
0: 我都找不到是哪儿。
3: 关键是我分不出来它怎么算是一整个，你知道吧？
0: 我这一
2: 现在整的话就是一整个。
0: 这个是不是就是好多个？
2: 那我来试一下，这个就是一整个。
0: 我给你敲，来，你那个镊子不好，哎，厉害！
3: 你看，我已经彻底的放弃了。
0: 你敲。
3: 在我说我已经彻底放弃的时候，徐刘姐拿了一把，说这里有好多呀。
4: 你要不要来这边？
0: 把它往下撬，你看这都是，这不都是吗？
4: 来，顺着这儿走。
2: 这是我的这个。
5: 我也想试一下。
0: 对，你得
5: 吧，
0: 你得听听我的，你感受一下。
2: 好，
0: 你看，怎么就敲下来一个吗？非常的开心啊！那今天赶海的成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就依次来向大家展示一下。
4: 来
0: 妹妹，
4: 那我们先展示好不好？妹妹，我们一起，我们就倒给大家看，
0: 把它倒到沙滩上就行。
4: 来倒给大家看一看。
0: 哇，这么多，各种各样的，
4: 吓他们一跳。你看，
0: 可以的，你们俩可以的。
4: 嗯，
3: 感觉你们收集的这个颜色还挺多的，有绿色，有红色，
0: 各种各样。
4: 这是我们的摊儿啊。
6: 采菜萝的小姑娘，
0: 还有小螃蟹，
6: 光着一双小脚丫，
0: 来看看我们俩的，
4: 来
0: 我们也倒出来。
4: 哎呦，他们也不少呀！
0: 哇，这是大户啊，采萝大户，
4: 给他们也画个圈圈，
7: 画个圈圈，
4: 给他们也。
0: 这是我们的，
3: 你千万不要跳出来啊！
0: 我们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有各种各样的萝，然后我们还有特别多的这个牡蛎。嗯，好，给我们。等一下，我们这个必须得非常的圈大，并没有什么用，
4: 最后倒出来一个。
0: 对，画大圈不代表什么啊！来，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战利品，
6: 来，
0: 我们赶海的东西非常之珍贵，有些东西我们都不能直接倒出去。来，咱们手拿，
6: 什么呀？
4: 这么神秘呀？
0: 呀，会不会夹你？
6: 和尚蟹，和尚蟹，
0: 对，
4: 就一只吗？
6: 不夹你吗？
4: 哎，他们还要养一个鱼塘。
6: 但是他夹我了，
5: 他不夹我，
6: 他认识你啊，
5: 他不认识。
0: 哦，看大家看看，
6: 把那个
0: 非常活泼，
6: 我们一会儿把它放生吧，它太活泼了。
4: 对，
5: 来，我们要吃个汤，
0: 到你们了。
3: 来，妹妹给他们展示一下我们的战利品，我们不用画圈，画什么圈？天地就是我们的圈，来吧。哇，你们有的我们都有。我们有的你们不一定有。
0: 你们有啥呀？
3: 因为我们
0: 有。你的桶里有什么？
3: 我告诉你，我们有两桶。我拿这个桶里的东西，我必须得戴着手套拿。啊？必须要戴着手套拿。
4: 是条蛇。
3: 你猜猜为什么？
0: 海鳗。
6: 螃蟹。
5: 这个是电鳗吧？
3: 就在大家在赶海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刨到螺，但是我刨到了矿泉水瓶。
0: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3: 饮料罐。哎呀，塑料的食物包装纸。哇，就是其实真的像刚才姐姐们说的，我们在赶海再去接受大自然馈赠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东西真的特别特别的心痛，特别的刺眼。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就不会让这些东西流到大海洋里面。我真的希望下次我们再来赶海的时候，不要再看到这些东西。
0: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保护海洋的地球小卫士。
3: 对的，
0: 保护海洋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